0: 往里走，接住他。手榴弹，往里走，快扔手榴弹。
1: 没炸呀、啊。
2: 你没拉弦儿，哎，小心点儿。
3: 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部人马。
4: 宋卫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卫军，不要着急。
3: 不，我要马上血洗苗庄。

快速度，再快再快。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不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带上来，
1: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通通的枪毙！
2: 射击。

0: 大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领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哎，对 对，
4: 一定报仇。
5: 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6: 队长，咱们打吧。
1: 对，
6: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7: 在，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7: 好，
4: 走走
7: 走。
2: 龙汉，同志彭亮，集合队伍。
6: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李庄的鬼子也上来了，咱们插到湖里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好。

0: 快回来！
1: 潘组长，
0: 是。
2: 停车！去苗庄。
3: 哎。

0: 上去，再打就被鬼子包围了。我的好政委申茂同志急着了，老胡危险！
1: 政委，
2: 政委，政委，
1: 政委，
2: 邓长，政委负伤了！
1: 政委，政委，
0: 政委，政委，政委，

0: 老黄，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政委，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黄，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胡，老胡，船来了。

0: 亮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1: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
2: 亮子哥，亮子哥，
0: 你们俩好好聊聊，啊。
1: 你咋来了，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个报仇啊？哎，
2: 是啊，但也不完全是。这
1: 是啥话？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啥都知道。
2: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1: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
2: 哎呦，你要干什么？
1: 你说不说啊？
2: 放开，放开，放开！
1: 你说不说？
2: 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 我告诉你啊，
1: 哎，
2: 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

0: 哎，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高静斋报仇。
0: 哎，你不要命了你啊？你知道高静斋住哪屋吗？好了，我带你去。

0: 田六子，
1: 高景斋在哪儿？快说！
0: 你就是子玉的姐姐？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李九的妹妹。
2: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1: 找高景斋报仇。
0: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
2: 高景斋不在家，去临城了。
0: 走，
1: 走
0: 去临城。
2: 哎，田六子，田六子，高景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
0: 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2: 什么？这怎么可能呢？高景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
0: 红杏姐，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景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
2: 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1: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景斋领着民团撤离。
2: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景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1: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
2: 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景斋知道。
1: 张彪，
3: 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
1: 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
0: 你给我住嘴！把枪放下，
1: 拿来吧你。
0: 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
1: 走！
2: 多谢了，
3: 红杏姐，多亏你了。
0: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3: 走，
0: 走，
2: 走。哎，虎子啊，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
4: 是啊，
2: 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
4: 那是。哎呀，
2: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5: 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5: 兰妮儿姐，
2: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5: 是啊，
3: 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2: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3: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5: 去，
3: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2: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3: 哎，
5: 六子哥，
2: 嗯，
5: 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景宅报仇了？
2: 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咱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5: 好，那你小心点。
2: 你放心吧。哎啊，
6: 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7: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跟定你了。
6: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8: 队长，饭送来了。

0: 啊，让他进来。
1: 哎，进。
0: 去你妈的！还给老子吃这个啊？不管你怎么说，给我打。
1: 是。你他妈送的什么饭？
2: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1: 哎，不能，不能。
0: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1: 是，
0: 快去呀！
1: 快走！
2: 谁？
3: 是我，六子哥。
4: 兰陵妹妹，
2: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4: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呀、啊？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哎，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2: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4: 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5: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6: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7: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6: 换换换！

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金刚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

0: 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

0: 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

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天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5: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4: 你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哼，
5: 哎，你什么人呀你？
6: 老爷，您回来了。
7: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6: 出事儿了。
7: 什么事儿？
6: 那夫人呐？
7: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6: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7: 不想要命了，这是。
8: 静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 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了？你，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 可是，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1: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0: 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1: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嗯

0: 高景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他是我的连姐，我怎么又会舍得杀子玉呢？他是我的小姨子嘛。
0: 高静斋，你不要再演戏了，你不觉得你的演技太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太让我瞧不起了，你真让我失望。
1: 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我现在是骑虎难下，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1: 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皇儿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临城啊早就乱了套了。
2: 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3: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
2: 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
3: 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这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的。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
2: 我说行，你不能说。
3: 行行行行行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你，
4: 哎，二爷，二爷，哎，给您的肉，
5: 还没轮到你们吧？
4: 这是我孝敬二爷的，
5: 算你聪明。
4: 哎，
5: 拿着。
4: 二爷，您慢走啊。
5: 老板。
6: 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5: 怎么就这点啊？
6: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
5: 去你的。
6: 哎呀，二爷，二爷明天准备，明天准备，明天
5: 我
6: 就明天准备。
5: 你是活腻歪了掌柜的啊？明天给我砸！
6: 二爷，
5: 砸！
6: 二爷，
5: 去！
6: 二爷，哎呀，别砸！求求你了，别砸呀！二爷，二爷，我求求你了，千万别
5: 使劲砸呀！
6: 二爷，二爷，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求求你！

0: 了，哎，求求！
1: 出啥事了？
0: 不知道，走。
2: 快给我闪开，
3: 打车

0: 亮子哥，
1: 师兄，师兄，你大胆点走，往那边走，
2: 你注意安全。
0: 亮子哥，
3: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又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嗯，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2: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2: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有戏。这件事你去查。
2: 是，冈村队长。

0: 夫人不好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老爷派人报信说阎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
1: 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八路的事儿。
0: 那您还不快走？

0: 人他们马上就来了，你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严团长，带这么多人光临高宅，为什么？
1: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0: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1: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红杏，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岗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是，
4: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快！救火！
3: 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燕多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夺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回来了，
1: 小心！
3: 政委，
4: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都好了，你瞧，比原来还壮！哎
5: 呀，
4: 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1: 是，
3: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啊。
4: 那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6: 对呀、
7: 啊，谁伺候你啊？
3: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4: 真的是白灵、啊。嗯，过来。
3: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4: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3: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啊，政委，
3: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
8: 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
3: 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这就是你保护的铁路吗，司令官？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这话我听得太多了。金浦铁路连续遭到破坏，严重的影响了南方的会战，居然让天皇陛下也知道了此事。
1: 如果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是怎样的下场。
0: 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有，司令官，金浦铁路要想畅通无阻，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就是请求山本将军尽快调集水兵，消灭微山岛上的飞虎队。够了。
1: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现在我们的兵力集中在南方，只能采取以华制华的办法保护铁路。你懂吗？嘿，下去。嘿，宋卫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 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2: 丹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1: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

0: 厚啊。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伟军，请赐教。
1: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1: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2: 大红，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3: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4: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2: 我看这事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1: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3: 说的对，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1: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3: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5: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0: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5: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5: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0: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5: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0: 那能谈得成吗？
5: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0: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5: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0: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

0: 哈哈哈哈哈！冈村队长，不认识我们了？儿童，算你们狡猾。哈哈哈哈！
1: 金山先生还好吧？哎，他做朋友，打打的这个，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回去可要提拔呀！八哥。
2: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洪吧？没错，
1: 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 狡猾的，你跟王强在探场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 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8: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
4: 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 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
9: 就恢复正常价，往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 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 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 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

0: 四代，整整八代，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八代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

0: 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

0: 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

0: 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1: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六子，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
4: 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我这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
3: 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走走。
5: 二つの欲求を奴らに枪都言え言え。
6: 嗨啊，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微山岛并撤走微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
7: 我们也有两个条件。
8: 亚兹拉莫要给福达扎鲁哟，
7: 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我们可以不打，但是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因为他们手无寸铁。
5: 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わかるか？
6: 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9: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7: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4: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
3: 躲一边去。你那是什么鸟枪啊？看看。
10: 嘿，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
3: 呀，俺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
10: 哎呀，鲁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4: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儿的事儿你给我少管。
3: 你给
4: 我，
3: 哎，你拿了，你
4: 你拿了，你快给我。
11: 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12: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
7: 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政委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拔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胡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快，撤！
1: 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金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1: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3: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1: 谈判？
3: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0: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4: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洪，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5: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4: 两条线？
5: 对
0: 对。
5: 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4: 明白。
6: 政委，大队长，
5: 朱保长，啥事儿？
6: 敌人又下帖子了。
3: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
0: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3: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阁下是想考我？
3: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0: 这么说，阁下。

0: 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1: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哎，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0: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2: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0: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1: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0: 那你就说说看。
1: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0: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1: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0: 那你们的条件呢？
1: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0: 松尾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1: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0: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1: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0: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3: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4: 中国人
3: 了吧？
4: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3: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1: 一介武夫。
3: 嗯，你说什么？
1: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

0: 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1: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哎，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1: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李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0: 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
1: 别废话了，快点撤！

0: 宋伟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伟军真有你的，佩服佩服呀！我跟飞虎队打了3年交道，都没有想起使用你这一招啊。
1: 这早就在我的意料之中了。不过刘洪一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冈村君，你认为他们下一步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0: 这
1: 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0: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誓与六拱桥共存亡。
1: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0: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1: 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太好了，这下六拱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哎哎，
0: 彭亮，来，我不吃，这可是兰芝煮的，
2: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1: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2: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4: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5: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6: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4: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7: 就是啊。

0: 冈村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游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2: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唉，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嗯。

0: 哎，老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林中，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来来来，干一个！来来来来来。
3: 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4: 好，
3: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5: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喜事儿，再干一杯！
0: 来，同志们，我敬大家一杯。

0: 好，来，政委，来，政委，同志们，我敬您一酒，啊！好，来，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1: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2: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3: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1: 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哎，
4: 谢谢大伙儿，
1: 多喝点啊！来，俺敬，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啊！大队副说了，这坛子酒是赏给俺的，今天可让你逮着了。好酒量，鲁汉好酒，林中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
5: 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尹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干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6: 罗汉，我可告诉你，尹区长是十八碗不醉啊！
1: 管他十八碗十九碗的呢，一人三坛子，看谁先倒。
7: 行，就按你说的来，
8: 来，
7: 敢打个赌，敢，
8: 敢，敢，敢，
9: 好。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 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0: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 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1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
12: 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3: 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4: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15: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
15: 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府，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
12: 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 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逸仙府蓝莓山药肉松饼，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

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

0: 香又润，口感绵密。
1: 益纤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0: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0: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益纤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益纤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益纤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益纤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益纤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0: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0: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0: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0: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0: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

0: 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橙及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3: 简单又方便。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橙及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5: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

0: 两包，再喝杯茶，别的都是蔬菜呢。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这在哪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3: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6: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9: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9: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

0: 我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第二个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巧毁了，我辜负了山门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 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呀！放开！你这个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1: 老黄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笑>
2: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笑>
1: 政委，嗯，静书记，好。<笑>哎，书记，书记。
2: 老黄，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10天半个月的。
1: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好。
2: 好，<笑>
1: 老黄，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你说的对，
1: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2: 政委，你放心吧。
1: 来，我敬你一个。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

0: 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倾倒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一期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0: 娘，该喝药了。
1: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0: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林城给您买的。哎呦，
1: 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
0: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您别慌，先把药喝了。娘，怎么了？风，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0: 娘，看看去。这快点啊！快点啊！大兄弟，出啥事了？
3: 听说林城啥时候来了大批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0: 谢谢啊。

0: 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呢。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4: 对，不行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0: 嗯。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3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在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6: 嗨，是。
3: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4: 别急别急。
3: 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4: 没错。
1: 好，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10: 哎，来来来，那边那边队长，
11: 马上点啊。
12: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13: 陆哥，忙你的去吧。
10: 好，那边那边这儿垫点土。

0: 哎，顺子，
1: 看，
0: 大队副，这铁丝啊，一定要捆紧了，看见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2: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1: 哎，
0: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1: 啊，知道了，大队副，
3: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
0: 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哎，副长，来，俺试试。大队副，这可不闹着玩呢啊！行，坐下。大队副，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3: 这样，都按你列的办吧。
0: 哎，强哥，时间这么紧。
4: 上次杰部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5: 咦，鬼子军装先不急着烧，先捡贵重的东西埋嘛。
0: 是，那我去了。
4: 去吧。
0: 好。
4: 大家伙抓紧的啊！我们抓紧，走走走，来，哎，去，快！
5: 周三去。
4: 哎呀，凤台娘，你咋还不走啊？
5: 哎，这不，
4: 这鬼子马上就要来了，你赶快回家收拾收拾，上北岭坡啊！
5: 哎，
4: 来来来，快快快！

0: 行吗？
1: 俺就是死在荒郊野外，也不能死在鬼子的枪下。走，
0: 走，不行，我背着你走。走吧，
1: 我自己能行啊。

0: 你看，又打成一个！哎哎，
1: 快，快去，快去问黄刚看见没有？
0: 哎，

0: 敌人已经联系上了。
1: 好，给张司令发报，告诉他，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2: 好。
3: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4: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2: 来。

0: 上去没有啊？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啊！哎呦！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察，咋还没回来呢？

0: 微山岛南岸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岸。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

司令官，我军强大的炮火现已完成了对微山岛三个阵地的分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0: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

0: 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

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他为何说自己在青春期是一只灰色的丑小鸭？是怎样的画笔在他青春期的画板上涂抹了一丝色彩？一张小纸条为何对他如此意义深重？他鼓足勇气想要寻找的答案又是什么？
0: 请。
2: 大家好。
0: 来，妹妹请坐。
2: 倪萍老师好。
0: 你是从哪儿来啊？
2: 我是从天津来。
0: 你来找什么人？
2: 找我的初中同学，他叫侯国京，时隔16年了，16年没有见过了。
0: 是个男同学？
2: 是个男同学。
0: 算是恋人吗？
2: 不能算是恋人。是是是。
0: 这有什么找的？同学有的是人，怎么单找他？
2: 其实我生长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人家庭，小学2-3年级的时候了。那个时候父母的工厂呢，经营的状况并不是很好，然后就遣散了很多员工，这里面也包括我的父母。从那个时候开始吧，父母对我的关注度好像就不像从前那样多了。他们需要每天出去摆小摊做小生意，然后来维持生计，
0: 顾不上你了。
2: 基本上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会走在路上，路过游乐园或者是什么其他小孩玩的地方，我总能够看到好多家长都领着孩子到游乐园去玩。其实现在看来，可能那些都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需求，但是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是太难实现了。因为我的父母确实没有时间带我去玩，那个时候也是家庭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父母有的时候情绪也并不是很稳定。
1: 父母对张一生活上的忽视，让他变得敏感自卑，觉得自己处处不如别人，也开始与周围人格格不入。直到步入初中，他依然没有走出这个阴影。
2: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次班里有一个小型的考试，我觉得我羞于向其他同学说明我得了多少分，就这样从我桌子的斜前方来了一张小纸条。这个纸条特别小，可能也就这么长吧，就好像是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部分，就这么大的一个小纸条。然后我就顺着纸条来的方向，我抬头一看，哎，我发现侯国京同学正在看着我呢。那毋庸置疑，这纸条就是他写来的。那我看看写的是什么呀。别难过了，你得了多少分啊？哇，真的在那一刻，我无法形容我获得的这种温暖到底有多大。

后自此之后呢，其实我就开始关注侯国庆同学，开始关注他的可能真的说是 一举一动吧。比如说他在上课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会从他开始说一直关注到他说完，然后老师是如何点评他的，会关注他回答问题的内容，回答的表情语气，而且我真的是一种就有点像是看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美的一个东西那种欣赏的那种眼神。自从那张小纸条之后，我就会时常的去找他问问题，他每次都是

0: 有问必答，特别耐心。其实每一次和他在一起讨论问题，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一次就是已经临近放学了，我去向他问问题，但是那个问题我还没有弄清楚，我还在向后过去询问，他也在不遗余力地向我解答着。然后可能大概这个过程持续了得有20多分钟吧。其实，在问问题的那个过程中，我真的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我真的希望能够和他在一起待的时间能够更长一些，因为我觉得和他在一起那种感觉挺温暖的。之后不久啊，学校就开了这个电脑课，我挺希望能够多接触接触的。于是我就把这种想法和侯国兴同学很简单的说了一下，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可能也就一两句话吧，轻描淡写说了一下。然后侯国兴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反应，可能也就过了一周左右吧。结果有一天，侯国兴又走到我的桌前，递给我一张像名片一样大小的东西，然后他就很不经意地说：“啊，张毅啊，这个是个电脑卡，你以后要想上网啊，那个打电脑啊什么的，你可以到这里去。”然后他把这张卡放在我的桌上，然后他就转身回到他自己的座位上。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个东西，而且我忽然觉得，我只是轻描淡写的跟他说了一下，我真的没有想过他居然就给我送来了。侯国兴当时就是含糊其辞的，就说：“你想用电脑，你就去就得了。”但是在当时的我来讲，我捧着这张电脑卡，真的就像在欣赏艺术品一样。我带着这张电脑卡回的家，依旧是像那张小纸条一样珍藏着。真的是侯国兴同学的出现，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带给我的那种温暖，虽然真的就像萤火虫一样，非常非常小，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真的都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真的是黑暗当中的一丝温暖，真的是提升了我心里的高度。
1: 那你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能把你找到了，你接下来打算说什么？
0: 其实我见他，想做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就是，我想弥补一下我初中的时候没有和他有一个正式的告别，
1: 第二个呢？
0: 希望能够向他表示我的感谢，郑重的表示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向他问个问题：我初中时候在他的眼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 他其实讲述的是成长的孤独。他也是一个被拐卖的孩子，被什么拐卖了？被孤独。他的这位何同学呢，其实是帮他解决了一个成长的孤独。别人并没有说爱你，你也没有说爱他，但是那个时候，你的那份孤独有一个人陪，然后你的每一个小的需求有一个人帮你，所以在你幼小的心灵当中，那个陪你一起成长的人，是你生命的一个坐标。你看，你现在还穿着粉红色的这个衣服，还是一个少女的情怀，说明你的内心当中那种少女时期的断档是比较缺失的。你其实到这个年纪还在补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些不被人确认、不被人认可，然后你的那种自强的东西没有得到一个体现。你今天勇敢地走到这里，是要证明自己的一个成长，是要找回我那些没有被确认过的青春，它需要有一个定义。
0: 谢谢您，陈伟老师。
1: 我在少年时代，他讲这段很美，一个少女回忆她青春的那些如意和不如意，我听上去很美。其实有这么一个人在生命当中。
0: 确实是非常美好的。
1: 你老公知道你今天来干嘛？
0: 我老公知道。
1: 他让你来吗？
0: 让来，挺支持。
1: 在哪儿？我看看。
0: 就在那儿。
3: 你老师好。
1: 你怎么看待你老婆出来找初中同学？
3: 在最一开始都跟我提过，但是呢，很草草的提，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男是女。当时我连关注这个事我都不关注，就觉得没，就因为这个事我也就是个小事，没必要关注。等到他有一天呢，他跟我说这是个男生，当时的那个感觉，那个心里其实是挺别扭的那个感觉，就是 但是这个感觉它只是持续了一段时间，

0: 因为我对他的这个过去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因为他那个真的是相对灰暗的青春期，能够有真的能够有侯国京给他这样的温暖去伴他度过那个时期，我真觉得真的从我这个角度我是很感谢侯国京，就是我觉得他能够去记忆起那份对于当时的这种感恩，我真的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也是觉得我觉得他挺棒的。
1: 他认识你之后改变大吗？
2: 其实真的是我在认识我老公以后，我觉得老公对我的改变真的很大，而且老公这种影响太深。我老公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直接的人，我记得就是在前段时间吧，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逛商场，我记得当时呢我就看到了一个就是大约这么高吧这么粗的一个这个喝水杯，其实我就想跟我老公说这杯挺好看的，我也想买。回到家之后呢，其实我挺喜欢那个小水杯的，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老公，我当时跟你说的我想要这个喝水杯，然后我老公当时就很不理解的看看我，怎么不告诉我呢，当时咱买了不就完了吗。然后那天就这样过去了，转一天早晨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这么大的一个纸兜，拿来一看，纸兜里居然是我昨天看好的那个小黄人杯，哎呀，当时我看着这个杯真的是，我真是觉得太幸福太温暖了，然后我就拿着这个杯默默地流泪，我老公还不太理解，哎呦呦，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了呢，然后我说不是不高兴，我很高兴，我
3: 首先这个妹妹表达的是一种情怀，一种纯真的情怀，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这个平台上来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义的。其实电视机前我觉得所有的观众都会很爱听这样的题材，但是很多人会不屑来谈论这个题材，会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哎，其实是不敢面对。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角落，这个角落有的人愿意说出来，有的人不愿意说出来。你这个侯同学，他可能仅仅是一种谦谦君子，他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家教，他父母给了他非常好的教育，在生活当中，在为人处事当中，他表现的是一种谦谦君子的风度。我觉得也许他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忘记了，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一个例子可以温暖电视机前很多的人，可以感动很多的人。愿我们的人世间这种纯真的情怀永远的存在。
2: 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1: 好，我们看看这个侯同学来没来吧。
2: 嗯，好，
1: 好不好？来，你站这儿。
4: 张一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这位老同学的寻人求助呢，我们看到了啊，梳理相关的线索，我们也是帮你展开了寻找。那你跟我们讲哈，这位侯同学呢是你当年的初中同班同学，但是呢由于你毕业之后呢好像跟老同学们来往比较少，联系也比较少，所以我们也在想能不能通过你当年就读的学校这条线索先找到一些你当年的老同学，看看他们呢能不能联系到这位侯同学。那你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说这位侯同学毕业之后呢是去了美国发展，所以呢我们也是联系了一些美国包括我们留美的学生联谊会，看看从那里能不能找到这位侯同学的一些联系方式。我们一起期待今天能不能找到他。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么大的一个小纸条，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张一你好，我们最后是联系上了侯国清同学。的确呢，就像你之前了解的那样，他呢现在在美国生活，在休斯敦。他的工作因为有一些他的工作的特殊性质，所以没有办法今天赶过来。但是聊起当年那些事情的时候呢，他还能回忆得起来，而且呢也跟我们说哈，特意找了一张自己觉得特别帅的照片，让我们给你看看，还给你录了一段音，让你听一听。我们一起转头来看看大屏幕，听一听侯同学的要跟你说什么。
1: 张一你好，我是侯国京，我现在在美国的休斯顿地区短期工作，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吧，今天非常遗憾没有办法亲自到现场。节目组联系我的时候呢，非常意外和感动。没想到我好多年前做的一点小事你还记得，更没想到你会通过咱们等着我节目找我。我其实非常喜欢我们初中的那个班那些同学和老师，只是十几年以前呢，从家里边出来上学，距离远了，联系的也少了一点。我要感谢咱们等着我这个节目，感谢这个平台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其实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在我印象里你很美好，当时特别友好、安静、老实、内向。另外，我记得你学习上特别好，读书认真、努力、勤学好问，然后这个成绩一直也都还挺好的。但是我最佩服的呢，是你还非常有才华。我还印象挺深的，就是大概2000年前后的时候呢，天津举办过一次体操的世界锦标赛。去参加了开幕式表演，是弹古筝，表演得非常好，非常成功。我自己在2015年年底也结了婚，我跟我太太感情非常好。最近一两年呢，我们应该还回不了天津。那如果你们过来玩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回头我们聚一下。我衷心的祝愿你们一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能永远都开开心心的。
2: 满意吗，孩子啊？
3: 还算满意吧，其实还是挺希望他能来的。
2: 其实应该心满意足了，这么远联系上了，对吧？回来吧，老公，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其实我今天给我妻子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是一个小猪。
2: 为什么要送这小猪？
4: 在家里，他管我就叫猪猪。只要我觉得他高兴，他快乐，我觉得那个就是最好的，活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我就很高兴了。
2: 好，把猪给他吧。
5: 青春是一场回不去的远行，青春是一场忘不掉的相逢。今天这本尘封了16年的青春纪念册，没有随着时光

的溜走而逝去，而是在感恩中成为了最美的记忆，书写下了一段最宝贵的友情。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

0: 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嗯，
0: 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
1: 嗯，
0: 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
1: 嗯，
0: 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

0: 报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8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8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8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8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

0: 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

0: 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

0: 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啦？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

0: 战。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继续关注，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库布齐沙漠曾是华北西北风沙的重要源头，经过几代人的治理，变成了绿进沙退的生态绿洲。一起走进这里，看沙漠里如何逃出生态金。

0: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黄河南岸，一道由绿色与蓝色交织而成的生态防线正日夜守护着母亲河。
1: 国给一查房，第二天早起开不开门，苗苗这么高，国给查房完了以后就苗苗第二天不见了。这景阳下生活，这里以前这个啥呀，就是每年下表，最后我们这村木着一起码得十米，要是不住这个啥的话，这稳住这个样子，这几年还不得存在不存在。
0: 75岁的白七劳在库布齐沙漠北缘生活了一辈子。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带领村民栽下了16公里长的锁边林，挡住了沙漠北侵的脚步。如今，这道420公里长的绿色长城，已成为守护黄河的第一道防线。
1: 这是啥里？这是两条，这个两条这个枝儿，这不是？现在这两条这开花结枝儿的了。东西是32华里，南边现在是1公里。江西现在的我们这个左边梁护这个啥，现在的话是这个光复长城，它比左边梁还长点。光复把岗底下是让你净种的草，那绝对数得牢。
0: 近年来，在锁边林草带和库布齐沙漠之间，一条长400公里、平均宽约5公里的光伏长城治沙带正在拔地而起。蓝色的光伏板不仅能生产清洁电能，更成为了治沙的新利器。
2: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是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项目，我们统一构建了3级防护体系。1级防护是光伏厂区外围锁边林，2级防护是光伏厂区内部道路两侧绿化防护，3级防护是光伏厂区板下及板街生态修复。
3: 截至目前，全旗已经建成光伏项目54个，总装机规模704.93万千瓦，有效治理沙漠面积27万亩。
0: 光伏板如同巨大的遮阳伞，能降低风速，减少水分蒸发，有利于植被扎根生长，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同时也能为当地百姓创造经济价值。
4: 我一个个人承包是300多亩，主要种植以百来岗为主，去年每亩采了200到300公斤吧，你也可以增收10几万吧。我们现在养的只有200多只，它可以将来吃个光虫，虫病虫害减少，再一个它的方便，直接改善土壤可以。
5: 建设治沙带过程当中，沙区约1.8万人民参与防沙治沙，人均增收近2万元。
6: 库布齐沙漠鄂尔多斯市中北部新能源基地规划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基地建成后每年可以为京津冀输送清洁能源约两百四

0: 1000瓦时，可节约标煤约750万吨，可减排二氧化碳约2000万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这背后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一起来认识一位麦田里的守望者，农业科技。

0: 场啊，很稳当的品种，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们团队的责任啊。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让小麦高产，大地丰收，沉着幸福。
1: 把感情啊都用到了小麦身上，其实他就是不会说话的孩子。

0: 卢振刚，1958年出生于河南沁阳。在这片土地上，小麦是老百姓从冬到夏的牵挂。
1: 能天天吃上白馍，能天天吃上白面条，这是我幼小时最大最大的梦想。
0: 20岁，他走进河南中牟农业学校学习。23岁，他到百全农业专科学校从事小麦研究。在拔节的青春时代，他选择了毕生耕耘的小麦育种事业，也遇到了一生挚爱的妻子袁连庄。
1: 他是搞蔬菜的，我是搞小麦的，一个是管教吃饱，一个是让吃得更好。
2: 他啥时候睡醒了，他就要跟我说我昨天干了什么，我今天我要干什么，我有一个重大的设想。
0: 夫妻二人携手同行，那些托举餐桌幸福的良种，从田间的耕耘中诞生，在日夜的牵挂里长大，成为他们最理想的孩子。
1: 我们现在正在朝向亩产2000斤的方向在努力，让产量更高，品质更好。这便是我们的人工智能温室，我们在这里边经过抗病性鉴定啊，正在做杂交的那种，把抗病的、高产的、抗虫的再结合到一起。这便是我们的人工气候室，一年可以搞5熟，这是加快育种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平台，一年相当于大田的5年。
3: 我搞了风动技术，能够进行数字化评价，把小麦的抗导性啊给它鉴定得很准确。前边下着雨，一边刮着10级大风，看你抗导不抗导。
1: 原先我们的育种是马车时代，现在的育种是高铁时代。
0: 育种乘上技术东风，老百姓也得到真实惠。
1: 你整天跟小麦打交道，整天把感情啊都用到了小麦身上，其实他就是不会说话的孩子。你对他越投入，他跟你报告报告，我需要什么，哪一方面还我想努力，你就跟他啊增加那些因素。
0: 小麦育种的高铁动车组，如今也在卢振刚的带领下形成了人才梯队。
1: 啊，成功了。成功了。
4: 卢老师他讲话是很有一种感染力。
5: 卢老师他是一个正能量爆棚的一个人，精力很充沛，对吧？就时刻会影响我们。
1: 我们要坚决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中，为15的规划实现1.45万亿斤粮食产能做贡献。
6: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会。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

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

起的乏力，销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5月28日，走进西部，丹青中国栏目名家写生采风景泰交流展在景泰县飞天美术馆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汇聚16位中国当代美术名家，现场集中展出艺术精品，并开展采风写生、工艺讲学等系列活动。展览现场，墨香袅袅，观者云集，百余幅美术作品有序陈列，展出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涵盖山水、人物、花鸟等多个品类，每一幅画作都气韵生动，意境悠远，既彰显出深厚的艺术功底，也饱含艺术家对西部大地的热爱。许多书画爱好者、市民纷纷前来观展，大家细细品读画作，交流赏画心得，沉浸式感受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整场展览氛围热烈而雅致，丹青绘山河，笔墨传文脉。本次交流展以书画为纽带，搭建起当代美术名家与地方文艺力量、青年学子沟通交流的平台。活动既集中展现了当代中国美术的创作水准，生动诠释了西部地域文化与艺术融合之美，也为当地青少年美术教育注入新的活力。
1: 这一次这个展览，这一次写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不仅对当地的书画事业是一个推动，同时也是两地画家之间的交流，尤其是我们走进校园，受到了师生的广泛的欢迎。我们留下了墨宝，留下了我们每位画家的深情厚谊，是对西部的一种关注，对西部建设的一种支持和帮助。我相信这样的活动对当地社会各界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2: 画展呢，我觉得这个收获还是挺大的。作品呢，融合了十几位书画家的这个作品，作品的品质也比较高，比较精良，也代表了当前这个中国画的这个水平。通过展览呢，自己也感受特别的深重。我们这个任重道远，在艺术的道路上是没有尽头的。一定要还要努力的学习，进行创作。
3: 书画名家走进景泰的一个作品展，每个人拿出自己的代表作品，作品反响很大。当时开幕式的时候，领导和观众对这些作品评价很高，因为都是我们自己的代表作品嘛，都是题材各异。这次呢，回去通过写生创作。完了，我们回去再办展览，是以景泰、以甘肃为题材举办的展览，也预祝下次的展览，圆满成功。
4: 通过这次画展，让我第一次近距离的欣赏到了当代名师的绘画作品。在欣赏完他们的画作后，他们的绘画技巧和色彩运用使我受益匪浅。身为一名美术生，在观看完这次画展后，对我的审美还有绘画技巧都提升了不少，感觉这次画展非常的有意义。
0: 走进

0: 西部丹青中国名家采风写生行，第一站，栏目组带领画家来到了甘肃省天水市，第一天来到了天水麦积山石窟进行采风写生活动，第二天来到了天水职业学校进行艺术交流创作。第二站，栏目组带领画家来到了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进行写生创作，先后来到了黄河石林景区、景泰县永泰归城、杨家墨生态保护区、甘肃省水利博物馆等地写生创作，书画家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
1: 通过这次采风写生呢，也能跟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学者呀，跟美术家进行交流，通过我们的绘画呢，跟他们进行对话，从而呢，也希望他们在我们创造的屏幕世界里头，然后那个能够得到一些启发，通过这作品的展示，然后听到他们对我们这个意见，把今后的这个采风写风的那个工作能做得更好。
2: 这次写生呢，来了不少名家，这些老师们在一起呢，互相促进，共同的呢进步，我感觉的非常好。
3: 作为艺术家嘛，就要回馈时代，回馈人民，回馈我们这个美好的生活，是吧？一定要把我们在景泰镇学习成果回去变成自己的一个大的作品，是吧？下次在展览的时候努力，体现我们个人的在这个山水画创作和画家画创作的这种个人的风格。
4: 在采风速写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啊，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我想美术它最主要的还是一个体现一种大自然的这种之美啊，尤其我们这个甘肃啊，还有特定的一种古丝绸的那么一种风貌，所以说我们在采取一个写生的这种手法之时啊，一定还要根据当地的特色来结合现实啊，来展现出一张精美的一个画作。
0: 丹青中国丹青大会启动仪式在云南石林县杨小贝工厂隆重举行。本次启动仪式由丹青中国栏目主持人徐丽佳全程主持，现场氛围热烈，嘉宾云集，画家荣铁、周尊胜、曾迎春，书法家邵志军，凯美多董事长蒋超勇，凯美多执行总裁陈伟，凯美多运营总裁江作生，以及丹青中国栏目总导演刘海山等嘉宾共同出席活动。在全场瞩目之下，众位嘉宾一同将手按在启动大屏上，伴随着璀璨光影与现场掌声，丹青中国丹青大会正式启航。启动环节结束后，荣铁、周尊胜、邵志军、曾迎春四位艺术家共同登台，现场展示个人经典画作代表作，让现场观众领略到传统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随后，活动迎来重要环节，丹青中国总导演刘海山与凯美多运营总裁江作生共同上台，完成战略合作揭牌仪式，标志着双方携手同行，在文化传播、艺术推广领域开启全新合作篇章。
5: 老师你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凯美多哈，云南石林，你是如何在这个篆刻然后三位一体当中体现出这样一个史诗级的一个绘画艺术的表现呢？
6: 艺术要走进生活，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这一次的这个丹青大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了这个一个方向，就是让我们的传统的文化艺术走进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这个企业呢来服务啊，来为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职工文化生活来添砖我们的生活的意义。
7: 我们今天参加这个丹青大会，
5: 对
7: 这个大会就见证了企业与文化的合作，然后将来的前景，让这个乳业好的食品，健康食品和书画艺术走进千家万户，
5: 对，
7: 让更多的人去受益，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文化艺术。
5: 对，我们是赋能，对， 赋能所有的这种健康文化，然后把书画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8: 我们丹青栏目的话，我觉得这个发展呀，以后的话也很需要跟这些企业来联营。

0: 对，结合
1: 这个双赢吧。啊，所以今天召开了这个战略发布会啊，我觉得以后对无论是对这个企业还是对我们栏目的话，都是双赢。
2: 我在创作的时候，从来没有主观的认为我是女性，我必须这样去表达。在创作的时候，我是忘掉自己的性别的，但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那么因为你是女性，自然而然的，你就会在作品里体现你的女性的这个属性。嗯，对。
3: 系列仪式全部落幕之后，丹青中国栏目组带领一众艺术家走进云南石林景区，开展采风活动。众人徜徉在奇石林立的山水胜境中，沉浸式感受当地自然风貌与人文风情，从大美风光里汲取创作灵感，以山水入画，为后续艺术创作积累丰富素材，让传统书画文化与自然美景相融相生。

0: 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儿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连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1: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3: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4: 快说。
3: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4: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0: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1: 李草村，真的？那这可以锁门。
2: 沙镇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3: 你瞎掺和什么？
2: 人家天天都训练了，
3: 背得动吗？你
4: 都准备好了吧？
5: 好
4: 了。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2: 哥，你带上我吗？
6: 团长，
4: 嗯，
6: 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4: 让你保证他的安全，
6: 我会的。
4: 嗯，
2: 谢谢团长。
4: 动作都快一点啊！
0: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6: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0: 为什么？
6: 我觉得太危险了。
0: 你担心我了？
6: 是，
0: 那我就待在这儿。
6: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0: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6: 这很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0: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
1: 多设计狙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0: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1: 准备吧。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2: 把你的枪都藏好。

0: 究竟少白，你想什么呢？那个丧门星，
1: 小姐，那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注意隐蔽，头别往高处抬，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等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好样的。

0: 哥，鬼子来了。
1: 不用紧张。
0: 嗯。
1: 等我开枪之后。

0: 火力从这儿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一排长，哎，打死这些小鬼！

上前。

0: 安天君，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1: 快走，这是命令。
0: 可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安天君，小姐，
1: 一旦保证就这社会的安全，快回去。
0: 嘿，安天君，小姐，快走啊！
1: 快走，
0: 快走，安天君。

0: 不容易啊，汪导！汪导！啊！
1: 狗日的，波导！
2: 没事吧？

0: 你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0: 大爷，你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绝境，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门星。
0: 大野君，
1: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0: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1: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0: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门星。
2: 妹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您要照顾好自己。

0: 小姑，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忍着点啊。哥，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吐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吐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1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吐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

0: 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

0: 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1: 18斤，
2: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 酿在木桶里的

0: 孔吐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吐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吐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吐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6: 就他一个人吗？
7: 就他一个人。
6: 徐工，

0: 那边已经扫过了，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学工，走。

0: 不能负伤，你再哭也扶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1: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2: 爹，爹，爹，
1: 怎么了？
3: 对，哇！

你再这么对我一次，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我发誓。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3: 本地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3: 这个兔崽子！
5: 团长，
1: 怎么样？
5: 急救员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6: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4: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7: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7: 就是女的鬼子嘛。
3: 抓住他了吗？
7: 没有，让他给跑了。
4: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7: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3: 我没问你。
1: 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5: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

0: 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畏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1: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0: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2: 上将，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3: 杜团长，没有，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4: 我向你道谢。
5: 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哈哈哈哈！好，
6: 张响，
5: 庞叔叔，怎么样？张响立功了吗？
6: 好样的。
5: 走，给我讲讲战斗到底怎么样。

0: 是什么？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女人？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
1: 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你看清她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
0: 你不能心慈手软。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哎。
2: 久经君，美姬，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居住的骄傲，你节哀吧。
3: 等一等。

0: 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疑心之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坛、丽水五县，紧靠沪宁县。即使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有时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丹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10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并且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 应该就在唐马、黔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长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
0: 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
0: 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成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
2: 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1: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3: 不错，他就是一支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挥刀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4: 我明白。
5: 黎阳城到半山腰有一段距离呢，
4: 大娘干什么呀？
3: 鬼子。
6: 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房，为什么？这13旅和12旅换房，一定是有目的。
7: 你说呢？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6: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7: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
6: 你说对不对？
8: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6: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3: 是啊。
8: 行了，快坐吧。好，开会。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啊。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良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
9: 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
8: 李清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响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9: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8: 为什么？
9: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8: 黄叔叔，
9: 我愿意帮忙。
8: 那就这么定了。

0: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1: 团长，
2: 嗯，
1: 有个重要情况，
2: 说，
1: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2: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1: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4: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5: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2: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6: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7: 信连队长。
6: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7: 嗨，
6: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7: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6: 嗯，
8: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
9: 轻机枪。
8: 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的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0: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8: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0: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8: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0: 明白，
8: 请坐。
11: 不能放弃吧？
8: 你说什么？
11: 你说的对。
7: 姓名，军阶。
12: 少尉加木一郎。
13: 少尉三浦多义。
7: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14: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7: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12: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

0: 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
1: 嗨。

0: 乔本君，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 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那天，我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
1: 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铁拐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铁拐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铁拐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全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

0: 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

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

0: 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

0: 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10天18块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牌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只剩最后一口气，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我们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
1: 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0: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
1: 好像是。
0: 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2: 嗯。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2: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3: 站住！
4: 走，
3: 快点！
4: 站住！
3: 快点！
5: 别停下！
3: 快点！
5: 快
3: 点！走！走！
4: 干什么？
3: 快走！
6: 小朋友，小朋友，你们俩去那边看看，新蒙古这些罕见的人数，千万不要惊动他啊！
7: 明白，
6: 去。咱们俩去抓活的。
7: 哦。
8: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9: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8: 团长，
3: 快点，快，
6: 快点，
3: 快点，
6: 快点，
3: 快点，快点，
6: 快走，你个老不死！
3: 快点，
9: 看什么？快点，
6: 快点，
3: 快点，快点，
6: 别，别碰他！狗汉奸，
3: 抓紧！
6: 小兔崽子，
3: 快！
6: 老子就碰了，
3: 快点！
6: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3: 快点，
6: 快走！
9: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6: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快走！快！
3: 快点！
10: 村上里面呢，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3: 快点！快点！
10: 走，走！
3: 走啊！
11: 哎，你先走，你先走，
3: 你小子快点啊！
6: 别动，动不打死你。
10: 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11: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6: 有多少人？
11: 二十三个人。
6: 没有鬼子部队？
11: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6: 灭！杀！杀！

0: 什么情况？
1: 二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下便衣啊？
2: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1: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0: 鬼子挺身退，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2: 多了街帮杂碎。 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1: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李青花张晓，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要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你爸鬼子突袭，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其他的人。 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洞洞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存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站住！啊，
3: 听我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乱石弹的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去吧。
4: 好。
3: 你们三个跟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5: 是。
3: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丧门星，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揍人家，给自己留点窝用？
1: 是谁？

0: 把手都举起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2: 团长，你们可来了！
0: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3: 好，
4: 是。
5: 同志们，快撤离！快撤！
6: 抬鬼子，走，准备撤离。
7: 是。

0: 跑步进村，快！
1: 跟上！
2: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暴露。可是团长他们，
0: 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2: 咱们去找小姑娘汇报。

0: 将他捉绑。
1: 等等，

0: 他们押进哪个院吧，我们立即逆转突围。
1: 我们有大家人想护着他们。
2: 一切任务周到，
1: 组织大家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2: 马局长，我先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3: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0: 小姑娘说的对，
2: 让我想想就行。这样，张翔，
1: 哎，
2: 我到尾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同时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
1: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行吗？烂给我。
0: 好，拿着。
2: 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0: 小心点。

0: 这小姑娘她们，
1: 他们在西影里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刘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人在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做假小姐，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你看刘亮，
1: 起来给我撤。

0: 你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2: 快。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快点打火车，鬼子就要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带过来小姑娘，把子弹和金钱自己保护好。
0: 是。
3: 我会想办法过去，
4: 把你枪给我。
2: 老婆，多保重。
4: 撤！
0: 撤！
4: 快走啊，金花！

0: 背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

0: 皱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0: 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

0: 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表示，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第四届中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论坛在北京中学举办，800余名教育专家和一线工作者展开主题研讨。
6: 本次论坛以身心健康筑基、五育融合固本、新时代健康学校建设与健康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与会专家表示，教育部今年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已经从普遍共识进入制度化、科学化、体系化落地实施的新阶段。各地各校需紧扣重点任务，依托健康学校建设，深化五育融合，打造校家社协同联动的全域健康教育体系。

健康教育它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程，它应当是跟我们整个的五育并举是协同来作战的。所以我们的劳动教育实际上也是一个促进儿童身心

0: 也讲，家庭教育其实就是做人的教育，所以家长在这一块呢，一定作为健康学校建设的重要的一个环节。
1: 本届论坛设置一场主论坛，四场平行分论坛，教育专家、一线教师、校长围绕健康学校建设、育人方式变革、青少年健康发展等核心议题进行了交流分享。
2: 我们认为健康校园、健康教育在一个学校里啊，它不能被窄化成一个身体指标数据，它包括环境、氛围、课程以及学校的一些特色的项目，然后滋养的孩子。
3: 近日，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航天科技体验与创意设计大赛决赛在北京钱学森中学举行。来自全市16区的750名学生带着319项作品晋级亮相。
1: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学生设计的全地形遥控月球车，热控系统、雷达系统、远程控制系统等一应俱全。还配置了能抓取土壤维修零件的多功能机械臂。
4: 月球车分为了两辆车，分别为母车和子车。母车是综合探测、月面巡航和能源补给。
5: 子车呢，它就是进入一些熔岩管啊等危险区域进行精细的探测。
1: 而这台以环形旋转结构设计的探索舱能解决人类长期载人航天的生命安全问题，通过结构、供电、重力一体化设计，大幅度提升空间的可靠性与可扩展性。
6: 用到了亚克力板、太阳能板、3D 打印技术，用到了离心力的作用，还有太阳能提供持续动力。
7: 我们上一代是以圆形结构为一个主要的，然后这次我们是为八棱形结构，就说明它的抗形变、抗撞击更好。
1: 据介绍，本届大赛共设置9大竞赛项目，覆盖知识问答、模型制作、科学实验、科普剧表演、太空种子种植等多个领域，全方位考察中小学生的航天知识储备、动手实践能力、创新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
8: 将航天科普与实践教育深度融合，设置多元化的竞赛赛道，兼顾趣味性、科学性与实践性，在动手实践与竞赛比拼中树立科学思想，传承攻坚克难、勇于探索的航天精神。
3: 近日，2026共创未来中美青年创客大赛北京分赛区决赛在中华世纪坛举行。
9: When you stand in front of it, the robot can move along with your head, so it always looks at you.
1: 赛场准备区内，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参赛团队正对三星堆主题机器人进行最后的调试。队长张真真表示，如今市面上的具身机器人普遍存在外观同质化、功能单一等问题。为此，团队融合个性化外观设计、智能内核与外置功能模块，探索机器人创新发展新路径。
10: 我们的内部就会需要给它植入一些相关的故事，它能够在动的同时为你讲述三星堆背后的故事，同时我们也为它的外观打造出更符合三星堆的形象，作用到三星堆博物馆，包括一些游乐馆，或者说一些必要的场景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去说出我们中国的故事。
1: 团队还吸纳了来自马来西亚、美国的留学生成员，不同文化专业背景的队员携手协作，在思想碰撞中实现优势互补。
10: 说一个趣事吧，当时我们在调试机器人的时候，机器人它自己动了，当时我们第一个反应是糟糕，我们的机器要坏掉了，他们第一个反应是天哪，它动了，太棒了。就是其实这个也能看出来，我们考虑的问题都不一样，但是两者结合，它就能变成一个很完整的圆。
1: 据了解，本次大赛共吸引100余支队伍，近1000名青年创客同台竞技。今年北京赛区首次增设职业教育赛道，作为中美青年交流的重要载体，大赛引导青年创客紧扣实际需求，开展创新。
11: 这个赛事核心聚焦在从创意到创新的一个过程。对于主赛道的学生来说，我更期待他们能够挖掘更多的北京的传统的非遗的文化。然后从职教的赛道的这个视角来说，我更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多找一些创意的或者快乐的源泉。在一个创意创新的舞台上，我觉得成长路径完全是多元化的。
3: 无论高校还是职校，真正的好教

0: 教育都得让学生在实践中长出真本事。西安市灞桥区职业高级中学将电商课堂搬进了果园，让学生在真实直播场景中锻炼带货技能。
1: 我们今天29.9元三斤装，
2: 59.9元五斤装。
3: 镜头前这位话术流畅、控场熟练的女孩叫杨思文。与职业主播不同的是，她是一名西安市灞桥区职业高级中学电商管理专业在读的学生。
4: 来到这个专业后，我也学习了很多，让我成长了很多，造就了我现在不怯场，然后不怕镜头，遇到那种突发情况我也能面对。
3: 一年前，杨思文来到西安市灞桥区职业高级中学，选择了电商管理专业就读。短短一年时间，就熟悉了电商选品、账号运营、直播带货的整套技能。有了技能，如何更好地应用到实践当中，成为了西安市灞桥区职业高级中学老师们思考的问题。
5: 今天我们带同学们来到我们的灞桥区白鹿原的樱桃园，带我们同学进行一场户外的实践课程。
3: 眼下正值白鹿原樱桃集中上市，部分果品出现滞销难题，于是学校把课堂直接搬进果园，让学生把课堂上学到的直播本领用在实处。而像这样直面真实场景的实践课，在学校早已成为常态。
6: 从一个简单的农产品直播教室，到最后的服饰直播教室，我们目前已经有三个直播教室，并且呢还在后续有构建，还有第五个、第六个，去更好的模拟和对接市场环境，让咱们学生呢能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状态。
3: 从电商直播、智能设备研发到新能源汽车维修、烘焙、裱花特色专业，学校坚持理论加实操加实战的育人模式，深耕产教融合，特色育人结出累累硕果。
7: 办学过程中，学校办学条件持续优化，学生综合素养稳固成长，教师专业能力精进提质，凭借扎实的办学成效，现已成为灞桥区及西安市范围内学子进行职业教育的优选院校。
0: 北京时间今天11:58，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宋文星，你的死期到了。

0: 引出来。怎么引？
1: 让他开枪。
0: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
1: 不错，但不能用尸体。
0: 为什么？
1: 尸体不会开枪。
0: 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1: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
0: 你说什么？
1: 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
1: 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0: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1: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0: 也许他已经跑了。
1: 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

0: 准备吧，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1: 知道了。
0: 开枪！开枪啊！
1: 他不接了。
0: 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周围，如果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它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江青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对吧？

0: 你又救了我一命，然后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1: 剥点皮，没事。我看，疼不疼啊？不疼。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都是
2: 青死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1: 没事。
3: 自己溜出来的，非得让船长骂死不可。哎，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1: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0: 你怎么找到我了？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开始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藏人。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
1: 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0: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0: 团长，
1: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想念安城，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 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呐。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晓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
4: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0: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碰见鬼子咋办？
3: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

0: 死的，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1: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2: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1: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2: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0: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2: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3: 集合！
4: 集合了！集合了！
2: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3: 是。
5: 抓紧，抓紧，抓紧了。
6: 来来，到哪儿？

0: 我们已经把团长送到了，团长不会等他们了。
1: 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0: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1: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0: 我知道，别动。

0: 我们是团长团让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我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枪警告他们。

0: 突然，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你怎么知道？你前面笨，现在变聪明了。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过满堂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1: 石伟，嗯，最近辛苦你了。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嗯，最近
2: 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1: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
2: 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
1: 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2: 沈月，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1: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哈哈哈哈哈！
2: 一个小丫头，好好。
3: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1: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3: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什么人？
1: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
3: 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1: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3: 啊？
1: 怎么了？
3: 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啊，这可不行！
1: 就这么定了。
3: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1: 嗯，药品呢？
3: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
1: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镖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剁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我，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0: 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真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真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

0: 向下耷拉着
1: 啊，
0: 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
1: 啊、
0: 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1: 嗯，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啊，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

0: 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

0: 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交，它有几个核心点。嗯，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嗯，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啊，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嗯，震颤。嗯，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嗯，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嗯，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

0: 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

0: 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金先生，您来了。
2: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1: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2: 我来了，
3: 货带来了吗？
2: 你是谁？
3: 别管我是谁。
2: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3: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2: 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3: 够吗？
2: 别开玩笑了，咱们都很熟了。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这儿打架呢，
3: 杨经理，杨经理，他们打人，他不给钱。
2: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
3: 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2: 别开门。
4: 记住了，不许胡说！哎呀，杨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跑了。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着？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呀，哎呦！
2: 也别笑了，你说你呀、啊，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像吗？啊，哪有你装的像？
4: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2: 别招我，
4: 我哪敢呢？
2: 说点正事儿啊，
4: 行。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
2: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4: 是。
2: 反了。
4: 哎呦，遵命。
5: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6: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7: 好。

0: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1: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0: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夺。
0: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0: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
1: 对，
0: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货。
0: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这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的。
2: 师爷，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
4: 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4: 好。

0: 高手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嘛。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唉，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是啊，
4: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啊？
4: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

0: 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1: 说说看。
0: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1: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嗯，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0: 好的。

0: 很好。
1: 大哥。李团长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堪一击，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0: 很好很好。常姐姐，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果实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姐姐，你记住，一王一国，先王其始，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这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1: 李团长，高明，
2: 季天资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3: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
1: 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0: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1: 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女一对。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上酒。
1: 来了。这样行吗？
0: 娟子。
1: 来了来了。

0: 苍田，苍田，
1: 苍田，苍田，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是自由的，
0: 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田。
1: 苍天君，
2: 说，
1: 吉天资换用了什么密码？
2: 啊！
1: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0: 对。苍天，说，说什么密码？
3: 是。
0: 对，说。
1: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说，放心说。吉天资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0: 苍田，再说一遍，苍田。
1: 算了，乃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林，
2: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1: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1: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1: 回来了
3: 啊、哦！累死我了。
1: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1: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1: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1: 唉，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唉，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1: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滋的行动？
1: 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五分钟、七分钟、五分钟、七分钟、七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
2: 嗯，

0: 这样就能掌握吉天资的行动。
1: 没错。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

0: 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 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 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

0: 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

0: 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每逢大赛，中国制造从不缺席。从卡塔尔世界杯到达喀尔青奥会，柯乔造集成房屋再次驶向世界舞台，眼下正装箱出海。
2: 这个箱子的话是去那个非洲那边，他们是主要用于那个非洲青奥会的。这一批的话总共是11个柜子，今天全部办完，下一批的话是在6月24号还有10个柜子一次性办完。
3: 该基地主要生产集装箱房、轻钢别墅以及钢结构产品，年产量达50万平方米。自2022年为卡塔尔世界杯球迷村提供5000多套集成房屋后，让海外客户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品质和速度，也给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订单。
2: 我们今年的销售的话，订单还是比较好的。今年半年的销售订单已经达到了去年的整年销售额的80%。
3: 那么，什么是集成房屋？在公司的户外展厅，一座由集装箱搭建的小木屋令人眼前一亮。
2: 这款产品是我们两个集装箱组成的，它组成了一个小木屋的形式，前后错开的，然后是主要是一厨一厅一卫，主要用于那种海边啊、度假的时候啊，临时性的住所，因为水电全部是做好的。
3: 从世界顶尖赛事到户外营地、度假酒店、工厂仓库乃至博物馆，这背后是企业20多年如一日的深耕与创新。接下来公司还计划建设海外 4S 服务网点，为客户提供设计咨询、安装指导、售后服务等多元服务，助力中国品牌加速走向全球。
1: 柯乔造为世界大赛搭好了硬件，而最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把国内观众牢牢盯在深夜直播前，熬夜看球身体怎么不被拖垮，来听医生怎么说。
3: 医生告诉记者，市民如果确定次日凌晨要熬夜看球，可提前补个觉，小睡20到45分钟，当天晚餐吃7分饱，选高蛋白低升糖食物，避开精致碳水。如果要食用夜宵，建议选坚果、无糖酸奶，避开炸鸡、烧烤等高油高脂食物。
4: 避开了冰冷交替的饮食，这种会导致血管收缩，叠加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性。炸鸡、烧烤主要就是产生一些高脂血症，高脂血症啊会堆高胆。

0: 固醇，加速血管的堵塞。
1: 球赛过程中的关键节点、精彩瞬间极易引发强烈的情绪波动，这种情绪过山车会让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导致血压骤升、心率加快、心脏负担陡增，成为急性心血管事件的导火索。医生提醒，若出现胸骨后或心前区持续性闷痛、压榨感，常伴呼吸困难、心慌、出汗、恶心、呕吐等典型症状，需高度警惕心梗可能，需尽快就医。
0: 就是要理性的看待这看球，不要对那个输赢啊这些抱有过大的期望，然后不要情绪波动。如果说情绪过大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可能性。
1: 医生建议市民应取舍，有度安排观赛，不必追求场场看直播，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重点赛事观看，其余场次选择看录播，避免连续熬夜透支身体。熬夜后次日饮食可选择高蛋白早餐，如有条件还应立即补觉。
0: 补觉呢，一般建议先睡一点五个小时，清醒后接触阳光大约是15分钟到30分钟，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在中午的时候再进行一个补觉，然后最迟不要超过15点。
2: 端午即将到来，门庭瑞草、龙舟破浪，一静一动间，千年民俗在现代江南焕发新生。
1: 端午节临近，门庭瑞草原有清风江苏苏州狮子林端午艾草菖蒲展启幕。本次展览从园艺造景、端午风物、互动体验三大维度精心打造，为市民游客呈现一场可观、可学、可参与的园林艺术盛宴。展览现场系列图文展板清晰呈现出吴地端午文化发展脉络，同时还展出了虎头鞋、五彩绳、香囊、艾虎等各类传统端午物件，生动再现清雅的苏式端午园居风貌。
3: 看到一些端午节的艾草啊，还有这些花卉啊，提前感受到了端午节的气氛。
4: 此次我们分为两大展厅，其中呢有艳玉堂展厅，展出的是四组的文人菖蒲的不同品种的组合。那么紫柏轩展厅呢，展出的就是我们的组合盆栽，还有一些时令的花卉。
1: 看展之际，狮子林还连续推出民俗讲座、艾草香包手作、菖蒲园艺体验等多场免费惠民体验活动。
5: 挂艾草啊，穿五毒衣啊，虎头鞋啊，那个以前喝雄黄酒啊，其实都是什么求安康、保吉祥，就这么一个精神主题，在今天也得求安康、保吉祥，就这么一个精神主题，在今天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扬。
1: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近日，浙江湖州南太湖新区第三届龙舟赛擂鼓开赛，十支队伍在300米赛道上劈波斩浪，激烈角逐，为市民献上一场热闹非凡、底蕴深厚的端午文化盛宴。细雨之中，参赛队伍你追我赶，桨起桨落间水花四溅，岸边围观群众紧盯赛事进程，为场上拼搏的队伍喝彩助威。
6: 现场没见过，都是在电视上看的，现场看是不一样，
7: 带小孩子过来一下，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氛围，很激情。
1: 本次赛事设预赛、决赛两个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了本届赛事的各项名次。
8: 本来这个冠军说实话也是我们志在必得的，我们前期已经练了一个多月了，
9: 感觉比赛嘛就是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还是再接再厉，明年再努力吧。
2: 端午节临近，各地传统民俗持续点燃夏日经济增长引擎，让传统文化转化为拉动内需的持久活力。
1: 端午临近，粽子飘香。最近福建厦门不少食品生产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粽子订单，在这家食品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忙着制作闽南传统烧肉粽。厂家不仅推出了手工乌米鲍鱼、辣味鲍鱼、叉烧、椰香等多种口味，企业在生产工艺上也做了改良优化，让粽子更低盐低糖少油，满足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追求。
10: 订单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那今年我们的包装呢也更注重轻量和环保，比如采用了简易的纸箱、可重复使用的保温袋和露营箱，同时呢我们还推出了10多种不同大小口味的粽子组合供消费者选择。
1: 生产线一派繁忙，各大商超也迎来消费热潮。在厦门大悦城的这家商超，各式各样的粽子

0: 端午时令草药琳琅满目，吸引市民前来选购。
1: 给小孩子洗澡，柚子叶啊、艾草啊这些，茅草有时候茅草也放，大概就是这些，已经成种习惯了。
0: 正忙着为顾客配置沐浴药方的韦女士说，他们可以根据市民的需求搭配草药组合。
2: 艾草、水菖蒲、柚子叶，还有龙唇花，还有桑草，这些青蒿很多种，有很多种清热解毒啊、消炎止痒啊，这样，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不是，说用艾叶可以预防那个痱子长痱子啊，这样哦，身体发热啊，或发烧那种，加薄荷就更好。
0: 在南宁三街两巷，非遗传承人将壮锦纹样融入香囊制作。除了传统的三角粽造型，还创新推出铜鼓造型、时尚玩偶、生肖造型等文创香囊箱包。
3: 项链还有手链，然后把艾叶啊、香料塞到里面去做个手环。民族节日加上我们的非遗技艺，就产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日启动，自6月18日至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日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感谢收看。

0: 身为大姐的她带着愧疚的心情而来。
1: 我们家亏欠我弟弟的，现在能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我弟弟最大的心愿，就是愿意给我弟弟道歉，愿意给他的父母道歉。
0: 二十多年积累的悔恨，今天能否得到谅解呢？
1: 我弟弟患有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七八年了，现在还在医院住着。
2: 一直住在医院？
1: 最开始的时候还好一点，就是病情还不太严重，再后来就病情严重了。一年里边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医院里边住着。
2: 今年你弟弟多大？
1: 今年我弟弟31岁了。
2: 要来的时候多大？
1: 要来的时候他才5岁。
2: 5岁。
1: 我们家是农村的，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村就是比较封建，一个家里边如果没有男孩，就好像你这个家不完整，父母好像就是低人一等似的。我妈就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在我15岁那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我们家就有一个小男孩，我当时我的感觉就告诉我，这是我妈抱养的一个孩子。我问他，我说你几岁了？他说我5岁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陆发。然后我妈说，你不叫陆发，你以后就叫杨玉斌。我妈这么告诉他。那个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弟弟肯定是被拐卖的，因为一个5岁的孩子，他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他肯定又害怕呀，哭啊闹啊。我弟弟就好像习惯这种陌生的环境一样。那个时候我妈就告诉我们说，以后啊，你们都要带他亲一点，那个不要让人家看不起他。我们就记住我妈妈的话，就说带我弟弟好点吧。
3: 家里边条件不好吧，比如改善生活的时候，我妈一般都觉得我们大了，用的好吃的都让我们留给我弟弟。但是我觉得我弟弟那个时候挺懂事的，有什么好吃的他也不吃独食，他就跟我们那个碗里边拨。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我弟弟了。
2: 弟弟知道他不是你们家人？
1: 开始他不知道。有一次我弟弟放学回家了，他在外边玩，他那个突然跑回家问我妈，他说妈，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山坡上放牛，下着雨还带着斗笠，那我是在哪儿呢？然后我妈就说，那个我把你放到三舅家里边了，我三舅是当兵，就是转业到南宁，那里边不是有山吗？然后我弟弟当时也信以为真啊，就是我心里知道我弟弟他不是亲的，但是我不敢说，因为我知道我妈肯定不愿意让我弟弟知道他的身世。我就偷偷地问我弟弟，我说杨玉斌，你那个放牛的时候跟谁一块的？其实我就是想唤起我弟弟

0: 更多的小时候的回忆，我可以帮他，就是找他的家。那个我弟弟他说那个没有人陪我，我自己在那儿放牛呢。我说不可能吧，我说那姐姐去哪儿啊？我弟弟说我不知道，他没给我提供任何线索，我也没法帮他。然后这个事儿我就犹豫了犹豫，也没跟我弟弟说。然后我爸就觉得那个家里边就一个儿子吧，就是说也为了让他健康成长，让他就上那个武术学校，就是强身健体吧。那个时候我就卫校毕业了，我就在一个医院里边实习。实习的时候我就离我弟弟上武术班的那个学校特别近，我经常去看他。冬天有一次我又去看我弟弟了，当时我弟弟那个手啊冻得全成疮了。在农村嘛，其实小孩动手动脚也是常事儿啊，应该在一般人看来就是觉得也没什么。可是当我看到我弟弟那个手动的时候，这心里边就不舒服。可能我从内心感觉这个孩子可怜，就是每一次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我心里就是挺难过的。后来我就去卫生所了，我就给我弟弟买的那冻疮膏就给他了。我就心想，我说这孩子真的是挺可怜的，我说我要告诉我弟弟吧，他不是亲的。然后我弟弟肯定就是小小年龄就有压力吧。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说我一定好好带他。我爱人他那工作的原因嘛，我生孩子我爱人就不能就没有回来陪我，就是打出血。就是我到病房以后啊，就感觉那个心慌胸闷气短，我就难受的不行，我就迷迷糊糊的，我就觉得那个快要不行了，不能活了。然后那个我弟弟就进来我那个病房，就拉着我的手就说，姐姐你辛苦了，一直在我跟前安慰我。就是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男人，就是给我的力量，我心里很感动。那个时候我有点犹豫，我要不要告诉他。可是就是我跟我弟弟这么多年的感情吧，那么我当时我也想，我说如果我告诉他了，我弟弟会不会就走了，我是不是也不会有弟弟了，然后我妈会不会承受不住我的压力，我心里面很纠结。所以我就一直没有跟他说，可能就是太懦弱了吧。现在想想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对不起我弟弟。
1: 什么时候开始告诉他说他不是你们家亲生，是因为他得病了？
0: 其实没有告诉他有很多原因。我弟弟高中毕业以后吧，就在家做那个焊接那个塑钢铝合金那会儿，当时生意还蛮好的。2011年的时候五月里边收麦子的，到那个傍晚的时候我弟弟就突然肚子疼，然后发烧。我在家那个时候开诊所，我就给他在家打针输液，一用药吧就挺好的，然后一停药他就又反复的。然后我说我弟弟，我说咱们去医院里边看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化验结果出来了，那个医生说弟弟这个病基本确定了，就是再次肝癌切除。我当时一听，我这心里边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因为我是医生，我知道那个病意味着什么。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骨髓移植，每次打针的时候他那个打针的那个部位都会出血，就那个打针的那个针眼都会感染。没事，我弟弟吧就是好一点的时候我心里还安慰，又发烧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无助。我想到说那个做这个骨髓移植必须是亲人，他那个配比率才高一点。后来我就偷偷的给我妈说，我说妈，你告诉我弟弟是从哪儿抱过来的，咱先去找找他的家人，跟人家赔礼道歉，说说这个事儿。然后我妈就告诉我从哪儿抱的我弟弟，我就去了。到那以后这个女的已经不在我们村了。当时我虽然很失望吧，我也没有放弃，我都找了2个月在忙着也没有找到。那个时候我想告诉我弟弟我更不能说，我就觉得吧，这个时候告诉我弟弟是不是不是亲的好像太残忍，我弟弟会觉得是不是我有病了，你们嫌弃我不想给我看病了。我想了想不能跟我弟弟说。刚开始我弟弟的那个病情还好一点啊，他好了在家里边还能做点轻微的活儿。2013年的时候我弟弟的病情就加重了，但是我们

0: 也可能做不了孤注一掷，就是每天就靠输血吧，就这样维持。我弟弟他非要输一磅血，我说弟弟咱输两磅血吧，一磅血不行，输两磅血咱可能就少受点罪。弟弟当时就非要输一磅血，就为了省那个一磅血的钱。从2011年的时候开始，我就不再开诊所了，就一直照顾我弟弟。我爸都60多的人，跟我妹妹一起在南方打工，有4个年头他们都不能回来，因为他们要给我弟弟挣医药费。
1: 然而全家倾尽所有的努力，却未能阻挡住病魔对弟弟身体的侵蚀。
0: 6年里边病危通知书都签了50次，每次医生都说让我们有心理准备，每次我弟弟生病都是让人闯鬼门关似的。我知道我弟弟每次每感染一次，对他的身体就是一次退步。我记得有一次是夜里1点多的时候，我弟弟就肚子疼发烧的，我说弟弟咱那个去医院吧，我弟弟就在那蹲着站不起来，我说那我背着你去吧。我弟弟说不用，他说让我自己走吧，我说你站都站不起来你怎么走啊。然后我就背着我弟弟背到那个三轮车上，我背他的时候我流泪了。1米7多的个子现在瘦的都是皮包骨头，背上去像个孩子似的。我就开着那个三轮车把我弟弟送到医院，医生又让我们签这个病危通知书，就说那个病人情况不好，那个现在需要输血小板，就是血库里边也没有。我当时一听这事儿，我都急坏了，我都说医生你抽我的血吧，我那血那边给我弟弟提点血小板，当时我弟弟是 O 型血，我是 B 型，我当时就这么办了。后来呢，医生安慰我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我弟弟这一次就从鬼门关里边就过来一次。当时我就在那个走廊里边，我的心里边特别的烦躁，这天都快塌了这怎么弄啊。我那个时候有点恨我自己，我就觉得如果我那个时候要是告诉他，可能他自己现在也能找到我，至于我弟弟也不至于现在躺在床上。我们除了心里边害怕，我们之间也做不了，也帮我弟弟做不了什么。别人的家庭都过得挺好的，我们的家庭怎么是这样的，很后悔。
2: 什么时候告诉他？
0: 有一次也是好像就吃什么东西那个胃就出血了，他当时就说肚子疼去卫生间，当时就晕过去了。晕过去我们就赶紧去医院，医生给我们就查房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个病啊必须做骨髓移植，不然这个孩子他就会有生命危险。当时是在病房里边说的，我弟弟他就听到了。我看我弟弟的表情，他好像也好像很平静，我就跟我弟弟说，我说那个不是咱不给你做这个骨髓移植啊，因为你不是咱妈亲的，我说我也曾经给你找过，就是没有找到。我弟弟当时就安慰我说那个尽力找吧，找不到也没办法。其实我觉得我弟弟他已经知道他不是亲的了，只是我弟弟很懂事没有跟我们说这事，可能是怕我们伤心吧。4月初2那一天我姥爷就不在了，中间就差一天我奶奶又走了。我弟弟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姐姐咱们家给我这么多年看病啊，把所有的钱都花了，要不是我姥爷和奶奶有病了可以提前住院，也不至于两个人这么快就死了。他说我是不是家里面的克星，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跟你没关系，我一定要帮我弟弟找到他的父母，我一定要救我弟弟。
2: 那个你们家对当年抱养这个孩子怎么看？
0: 我也曾经埋怨过我父母当年收养我弟弟，造成我弟弟和家人骨肉分离， 让我们三姐妹的生活也这么不幸，这都是我们的错，跟孩子没有关系。我很。

0: 希望能找到他的家人，救救我弟弟。我们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我们愿意承担。这个孩子太可怜了，都是我们的错，跟孩子没有关系。
1: 我觉得我们圆梦基金啊，我们支持你们3万块钱，好不好？
2: 全力去帮助这个弟弟有一个健康的未来吧。
0: 好的，谢谢。
3: 你对找到你弟弟的父母有信心吗？
0: 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找到。我来北京的时候，我弟弟还在医院，接你走吧。如果有我父母的信心，你已经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是可以的。
3: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树东带着团队在帮你寻找，我们希望今天能有结果。来，请到这儿来。
4: 杨玉敏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看到了你发来龙媒体平台上的这个寻人求助，我们也是抓紧时间帮助你开始整理资料。那根据你们提供的信息啊，弟弟杨立斌是在1991年的农历3月17号，也就是当年的公历5月1号来到咱们家的。当时呢，小朋友年龄大概在5岁左右，特征是头顶有一个血，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们展开了调查。
5: 我与湖南的志愿者联系，实地走访了湖南新田县棉湾村，发现当年的中间人邓小梅已经去世，线索中断，其他信息我们无法得知。
6: 我们接到委托后，我们将他家庭核实，竭尽全力的为你弟弟寻找家人。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大姐，我找不到亲人，我弟弟会死的。来来来，我来的时候，我告诉我弟弟有了好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他。是，找到他的亲人是我弟弟能够生下来的动力。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接到你们的求助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在帮助寻找，我们投入了很多的力量，但是这个事情呢。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你看看，你看看啊，为什么今天我们先来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给你一个现阶段的进展？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帮着一块寻人的我们合作的公安系统，我们启东警务平台的于海东警官，我们最近寻找的一个进展，我们听于警官先给你讲讲，好不好？嗯，
2: 那我先跟你说一下吧，就是我们接到协查以后呢。 在河北、还有湖南、湖北都已经查了，然后，暂时没有查到，但是我们在湖北那边有线索，我们会继续查下去的，你放心好了。

0: 啊，我们竭尽全力帮你弟弟找到亲人，好不好？
1: 谢谢，
0: 好，
2: 谢谢。杨大姐，其实现在最需要挺住的是谁？最需要不放弃希望的是谁？你心里要明白，是你的弟弟。
1: 我不会放弃我弟弟的。
2: 对，
1: 我们就是卖房卖地也要接我弟弟，就算死也得把他死在医院里面，也要死在治疗上。
2: 我们一定会抓紧时间，最快的速度来推进这个工作。救弟弟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定能够达到的目标。
1: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谢谢你们。
3: 爸爸妈妈，知道我的身世后，我一直想要找到你们。其实只要你们心里没有忘记我，还是记挂我，这一切就足够了。
4: 在节目录制的同时，栏目组联系了相关生物检测实验室，为杨立斌采集样本，免费进行系列检测，并向中华骨髓库发起检索。初配结果显示，有多位非亲缘造血干细胞。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

0: 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1: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

0: 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 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

0: 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

0: 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

0: 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21集《火焰公主》。
1: 净瓦的冰块让火族人都不敢出门了，
2: 必须把他们清除掉。啊哈！
3: 火族朋友，我们已经帮你清理完冰块，现在可以开门了吗？
4: 终于重见天日了！
1: 终于有人理我们了。请问，关于火灵钥匙？
4: 冰块！
1: 托静娃的福，我们根本打探不了火灵钥匙的线索。
5: 既然是火灵，那么温度越高的地方越有可能找到它。前方有一片超高温区域，
3: 走，这回可不能让静娃领先了。
5: 哼，都怪那头臭牛，害我落后了。这座金色宫殿的温度是最高的，也许火灵钥匙就在那里。
1: 我们不会要踩着这些石板过去吧？
2: 嘿，别担心，就让轻功高手超人强来给你们打头阵。耶，嘿。
6: 岩牛要抓通缉犯，小火兽也受伤了。真无趣，什么时候才能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呀？
2: 表演开始，
7: 火灵给我站一边，
2: 倒立翻腾，
7: 因为超人强我要出现，举手投足我就是
2: 完美落地，
7: 从头帅到脚趾尖，
8: 漂亮，快飞！
6: 有人入侵，哼，太好了，可算有事情干了。
1: 我就知道他们不靠谱。
3: 哎呀！看来有人在耍我们啊！
2: 这可难不倒我这个轻功高手，
8: 但难倒了我们。
2: 蜻蜓点水，放心交给本帅哥。小菜一碟。
8: 船长，
2: 哎呀！差一点，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超级帅哥了。
6: 竟然能通过一半的火焰池，看来你们有两下子。
2: 原来是你在暗中搞鬼。不过我并不介意，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来自宇宙英雄联盟的超星武灵侠，而我是里面最帅的超人强。
6: 哼，本公主才不稀罕认识你们呢，尤其是你这只臭美猪。啊，等等，猪头、猪脑、猪鼻子，原来你们就是岩牛通缉的小猪，就是你们强闯火焰山，还伤害了火兽。
3: 公主，都是误会，这张通缉令上的内容不是真的。
2: 没错，本帅哥可比画上帅多了。
6: 够了，你们这些坏猪，我要代替岩牛教训你们。
3: 公主，请听我们解释啊。
6: 哼，等你们站到我面前的时候再说吧。
3: 糟糕，他想吹飞所有石板。
8: 超级武灵侠变身。
1: 原来他扇不动这块大石板。
3: 哦，只要有这块大石板在，我们就有机会上岸。
6: 哼，还没结束。
5: 这次
3: 思想将我们打下这块大石板吗？哼，那你可就小看我们了。我闪，我闪，根本打不中。呜、
5: 原来他真正的目标是大石板。
6: 哼，现在我可以吹飞你们了吧？喂、
9: 哎，这下惨了！
5: 大家都到我这里来。逆转乾坤。
10: 嘿。
9: 啊！
3: 好险好险，我们终于可以跟公主好好解释一下了。
6: 哼，你们果然和野牛说的一样，是一群狡猾的小猪。
3: 公主，我们真的是好猪啊，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拿到火灵钥匙，保护宇宙安全。
6: 火灵是火族人世代守护的宝物，本公主从不离开火焰山，为的就是保护它。别以为你们随便两句话就可以骗走它。

0: 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真的不想与你为敌，更不想伤害你。
1: 伤害我？我倒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

火族人的武器都这么火爆的吗？哼，这可是火族的最强武器——火灵扇。它不仅能放大真气，还能进行高温加热，使威力成倍增加。

0: 起杀！哎，
1: 真不忍心对他出手。
2: 火灵之舞！
0: 哇呀！
1: 启动冷却系统。倒是一点都不留情，
2: 现在该彻底结束了。
3: 公主，有人要潜入宫殿。
2: 竟敢耍我。
0: 是真的，他跑进去了。
4: 不对不对，在左边。
5: 这次是右边。
1: 哎，他在你头上。
2: 岂有此理！我看你们是嫌风力还不够。火灵之舞。

0: 们慢慢玩，我可要拿火灵钥匙去了。
1: 接下来该解决你了。
2: 只剩我一个了吗？
3: 既然这样，全力以赴。蜻蜓点水之雷霆万钧，
1: 你们可没这个本事。
3: 哎呀，这样一点都不帅，一点都不帅。
0: 火灵钥匙归我了。
1: 小朋友，不问自取可不太礼貌哦。
4: 太好了，金华被赶走了。
3: 慢走不送。
5: 哇，为什么我们两家？
6: 第22集，何为帅气？

0: 臭刃球不见了，
1: 还是先关心我们自己吧。
2: 好烫，好烫，好烫啊！哎，哎，哎，哎！
3: 啊！啊！是你！吹得我头都晕了，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4: 可算找到你了，这次不会再让你逃跑了。
3: 又是你这只臭牛！
4: 火灵守护者，集合！
5: 冷静，超人强，你要冷静啊！虽然实力有差距，但一定有办法。
4: 幸好本帅哥反应迅速，成功扛住了飓风。
6: 哼，你还挺有能耐嘛，那我们就继续。
5: 哼，放马过来。怎么办？他来真的了。不过死在火焰公主手里，这辈子也值了。
6: 小猪，我现在有急事，

0: 你走运。嗯，
1: 哎，捡回一条猪命啊！
0: 你不会趁虚而入偷走火灵吧？
2: 嘿，公主，你把我想成什么猪了？我是帅哥，不是小人。哦，我会证明我自己，到时候我要让你心甘情愿地把火灵钥匙交给我。哼，
0: 但愿如此。
2: 好烫，等等我。哼，
3: 你这头臭牛，怎么老是和我作对？
0: 我来了，
3: 哼，来得正好，那就连你一起教训。
0: 这个小朋友怎么突然变大了？
4: 公主，他就是用冰块玷污火族领地的罪魁祸首，今天必须将他捉拿归案。
3: 那也要你们有这个能耐。林子，难怪火族人那么讨厌冰，原来你们的克星就是冰啊！超级冰呢？
4: 公主小心！
0: 岩牛，火灵之王！
2: 本帅哥可不会让你得逞。
0: 啊，你居然会赶来救我们？
2: 那当然，我说过会证明自己的，而且宇宙英雄的责任就是惩治坏蛋。哎呀，
3: 耍什么帅呢，臭小兔。
2: 同样的招式再来第二次就不奏效了。
3: 我的招式多的是，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呀哎
2: 呀哎
3: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哎，没有你的猪队友配合，你是打不赢我的。举力，
0: 小心！哎呀！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下去变成烤猪吧，
0: 小猪！火灵之王，
3: 冰盾！原来宝箱只是个幌子，真正的火灵钥匙在你手里。火灵钥匙到手了，永别了。啊，怎么调不出他的力量？
0: 因为你不是火灵扇的主人，更不是火灵选定的守护者。啊，火族人永不屈服，作为火灵的守护者，我更不会屈服。
3: 没了扇子，根本不配做我的对手。
1: 公主，你的脸，
0: 脸算什么？为了火族人的荣誉，我就算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2: 我必须保护他，这是身为宇宙英雄的责任，就算我的帅脸被彻底毁掉也在所不惜。
3: 那就如你所愿。
2: 帅哥系列之无敌帅抱拳。

0: 美珠，力气怎么突然变大了？
1: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吧。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接下来都交给我。我明白了，原来过于在意外表就是我心中的牢笼，但真正的帅气是坚守责任、绝不屈服的精神。今天我就要打破心中的牢笼，成为全新的帅哥。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超级木头。

蜻蜓点水之铺天盖地。

0: 不，这个样子一点都不帅。
1: 不，你现在可比之前帅多了。
0: 是吗？不是吧？结果还是要成为烤猪吗？
2: 超人侠，我们来了！超人侠，刚才的动静好大，你是不是也进入精神境界了？
0: 那当然，毕竟我是最帅的猪。

0: 看来你也得到了火灵的认可呢。
1: 那当然，毕竟
2: 你是最帅的猪。
0: 既然火灵已经交托给新任的人了，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看看外面的世界，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去吧，自由的飞翔吧。
3: 再见了，超星武林拳。
4: 现在武林钥匙都已收集完毕，是时候启程回正义之星了。
5: 收到，猪猪侠。

0: 居然让五只小猪捷足先登了，真是一群没用的家伙！抱歉，大首领。
1: 看来只能去正义之心。
0: 我将我的精神力分给你们，这是我的最后的机会，务必要夺走武林钥匙。
2: 遵命，大首领。
3: 操心不下道义，武林下一身的正气，要维护。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离歌悠扬，逐梦启航，又是一年毕业季，各地高校举办仪式感满满的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投身时代洪流，不负青春韶华。匠心成文脉，巧手传民俗，各地学校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让师生沉浸式体验端午文化，厚植家国情怀。高考后迎来摘镜热，近视手术真的一劳永逸吗？今日关注如何共筑近视防控长效机制，守护青少年明亮世界。
0: 强国建设之路离不开教育固本，科技突围，人才托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提出进一步激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创新创造活力的重大要求。我们梳理了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起来学习。
1: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一流大学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住历史机遇，紧扣时代脉搏，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要把推动高校教师、科研人员薪酬分配制度改革作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逐步建立激发创新活力、知识价值导向、管理规范有效、保障激励兼顾的薪酬制度，进一步激发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创新创造活力。顺应人才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政策环境，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1: 规划对我国“十五五”时期就业提出了总体要求。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九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进就业创业。

0: 二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三是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四是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健全政策激励、服务保障、困难兜底、权益维护等全链条就业支持体系。五是加大对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六是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拓宽发展渠道，强化公共服务，维护合法权益。七是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优质高效发展。八是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保障平等就业权利。九是强化就业监测预警和风险应对，提升就业形势科学研判分析能力。
1: 六月十六号，中国生态文明大讲堂第一讲在北京开讲，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做专题讲座。
0: 黄润秋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大量数据和生动案例全面总结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入解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系统阐释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思路和举措，为高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专业课和实践课，帮助广大师生深化对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的系统性认识，进一步激发广大青年学子投身美丽中国建设的使命担当。
2: 希望说在未来的有朝一日，可以说把个人之专业所长和国家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党期所指、民生所向以及母校所愿共生共荣。
3: 在理论研究方面，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方面研究，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加大、加深、加强，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来推动我们的人才培养，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重要的一个智力支持。
0: 中国生态文明大讲堂由教育部、生态环境部联合主办，邀请行业部门领导、专家学者，面向全国高校师生举办系列讲座，旨在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子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厚植生态报国情怀，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自觉参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六月十八号，2026年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展示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杜江峰出席并讲话。
0: 杜江峰指出，当前教育强国建设进入攻坚突破的关键阶段，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以教育家精神铸师魂，筑牢教师队伍思想根基，要以树质增效强师能，激发教师发展内生动力，要以尊师惠师聚合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教师的良好生态。广大教师要立足“十五五”新征程，实干奋进，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此次展示活动主题为“三尺讲台写初心，点滴行动铸师魂”，采取线下与线上直播相结合形式进行。十位讲述教师既有带队攻坚关键领域技术难题的学者工匠，又有厚植学生家国情怀的思政育人典型。既有探索育人新模式的时代先锋，又有坚守国门口岸的基层园丁；既有心系乡村、关爱留守儿童的一线教师，又有守护特殊青少年成长的特教教师等，一则则直击人心的育人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
4: 这些老师的故事都深刻地向我们诠释着新时代的这种中国的教育家精神。无论是走向社会，还是站上讲台，我们都应该去传承、去发扬他们的这样一种精神。
5: 各位老师用最真实、最朴素的故事给我们，做了一次的分享，然后也是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师者的担当和教育的温暖。然后作为青年的学生。

0: 子，我觉得应该要充分的向他们学习，努力成长为看到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届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的具体安排。教育部6月18号发布的最新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和全国成人高等学校名单显示，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好，下面进入今天的教育地图。
2: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三者必须有机结合统筹推进。眼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的棋盘正在全国各地铺展。首先我们先到江苏去看看。江苏在全国率先探索高新区和高等院校双高协同创新发展，推动高校与高新区精准结对、深度耦合。自2025年7月以来，江苏已有18家高新区与37所高校实现精准结对，系统构建有组织科研加有组织转化模式，创新实施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机制，打造多元化科技人才队伍。实施以来，已从企业院所选聘超4000名科技精英，将一线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科技副总机制让10000多名高校院所专家教授深入企业兼任技术职务，推动知识流动与协同创新，让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江西。为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江西陆续出台了江西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革实施方案2025至2027年等13个政策文件，持续推进一加 M 加 N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建设。其中，建设一个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指导建设 M 个市级成果转移转化分中心和 N 个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分中心。2025年全省高校登记技术合同5877项，合同金额26.4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2.5%和83.1%，打通成果转化链条，激活创新驱动力量。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河南。河南洛阳研究出台并全面实施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行动方案，并取得阶段性成绩，新设立37项省级重点研发专项，预计获省级资金超5700万元，已转化植物科技成果40余项，转化总收益超900万元。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0家以上，新增重点产业学院4个，引入河洛英才180名左右，推动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300亿元，全链条的科创发展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1: 又是一年毕业季，全国各高校纷纷举行充满仪式感的毕业典礼，为莘莘学子送上难忘的最后一课。
3: 离歌悠扬，逐梦启航。近日，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在闵行校区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今年，华东师大共有研究生6837人，本科生3707人迎来毕业。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余刚也以“锚定时代坐标，镌刻无悔人生”为题，向毕业生们深情寄语：“
4: 所谓未知之境，不忍离错，就在学科与学科的交汇地带，在已知边界的对立面里面，在那些理所当然背后被忽略的问号中。”在那些人类认知体系中尚未点亮。

0: 控制的，这 AI 时代不要担心被技术所替代，而要努力成为那个驾驭技术创造价值的人。
1: 从升学深造勇攀科学高峰，投身战略性新兴产业，到立志从教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走出校门的青年学子将立足不同岗位，担当作为，赋能千行百业。
2: 那未来呢，我将踏上30讲台，成为一名中学的历史教师。我希望向优秀的先辈师长们去学习，争取发扬教育家精神。
3: 面对芯片微缩的物理极限，未来我会在二维材料领域深耕，探索新型低功耗的算力芯片，为解决卡脖子难题贡献我的力量。
1: 近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今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共有240名博士研究生、3546名硕士研究生、4379名本科生顺利毕业。校长朱方伟寄语全体毕业生，在全新的赛道中勇敢起跑，跳出经验舒适区，把每次新起点都当作奋力驰骋的赛道。在人生的长跑中行稳致远，在日复一日的深耕中沉淀能力。毕业生代表尼日利亚籍留学生齐云松用一段快板表达了对母校烟火气的留恋之情。
4: 亚德斌周南烟火意蕴达意蕴达。
5: 我是2年前来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读国际中文教育硕士研究生，这里有老师的耐心引导，同学的真诚陪伴，而且我在这里的2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成长最快的2年。我拿了汉语桥全球总冠军，我希望能成为中尼友谊的桥梁。
1: 毕业生代表还为学校教师、辅导员、宿管员、食堂服务员、保安等献上鲜花，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6: 大学4年，和我的朋友们经常去南湖边散步，看晚霞，看落日，吹着南湖的风，我觉得这是我4年最珍贵的记忆。我希望我和我的好朋友们都能前程似锦。
7: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各地各校纷纷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广大师生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
8: 同学们看，这是精美的绿色小粽子，这是端午节的驱蚊小香包。同学们，今天就让我们用双手一起来体验这些手工制作的魅力。
1: 这是哈尔滨市何延川红军小学校手工制作社团正在进行的用巧手品味端午韵味主题实践课。在老师指导下，同学们现场手工制作香包、粽子、五彩线等和端午节传统民俗文化相关的物品，并将古法造纸、印刷与金石篆刻巧妙融合，在巧手制作过程中体验端午节传统民俗文化带来的魅力。
9: 通过这节课，我学会编五彩绳、做香囊，还知道了端午节不只有粽香，更藏着中华的传统文化。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愿做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1: 近日，江西九江德安县河东小学的约100名学生走进德安县博物馆，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物探秘之旅。围绕南宋粽子文物的历史渊源、端午民俗的千年演变以及德安文物保护成果等，同学们在文物故事中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10: 在今天博物馆里面看到了南宋粽子，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家乡的粽子历史这么悠久，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
1: 博物馆广场和草坪上，4大端午主题打卡点位与趣味游戏区同步开放，其中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当属投壶和射五毒传统游戏。
11: 我今天玩了射五毒和投壶，知道了这些游戏背后有消灾祈福的端午寓意，收获特别大。
1: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来自福建福州高校的30余名外籍教师走进福州市仓山区罗州古镇与罗州文庙，前往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林浦村，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在与村民互动学习包粽子、击打龙舟鼓、体验传统木工工具中，感受闽地特色民俗与传统文化魅力。
12: This is my first time making 粽子. I thought it would be easy at first, but I soon realized there are quite a few

0: tricks. Folding the bamboo leaves and tying the strings takes a lot of patience. Soft and sticky with distinctive flavor, Zhongzi is a wonderful traditional treat, and I really, really love it.
1: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眼科医院又迎来了大批做近视手术的高三毕业生们。做近视手术真的可以一劳永逸吗？保护学生视力健康的根本是什么？进入今天的热点关注。
2: 上午10点，北京同仁医院眼科门诊人潮涌动，候诊区检查室挤满高考生和家长。在候诊队伍中，记者见到了来自内蒙古的考生小刘。他告诉记者，高中时因学业加重戴上眼镜，如今为报考军事类院校急需手术矫正视力，以满足志愿对于视力的硬性要求。
3: 他这个高强度训练呀，才不能要求戴眼镜，想通过这个近视眼手术，然后来和咱们这个军营的院校，然后达到他这个条件。
2: 记者了解到，高考后出现摘镜热，除了填写志愿的现实需求，也有不少考生单纯想摆脱眼镜的束缚。
4: 戴眼镜比较麻烦，之前打排球之类的，可能就是眼镜老容易掉，对，然后就不太想戴，就想摘掉。
5: 感觉想变美变漂亮。
6: 比如说像航空、航天、航海这些特殊职业，包括艺术类的院校啊，那都需要这个有摘镜的需求，它有裸眼视力的要求。这些孩子呢，他的时间有限制，有要求啊，必须在体检前完成检查，完成手术。最近呢，就是我们屈光手术中心呢，首先是我们门诊释放的号源更多了，同时呢，我们手术室呢也开展了加班手术。现在呢，我们加班加点加到晚上8点，手术室还在灯火通明的忙着。
2: 但医生提醒，近视眼手术并非人人适合，术前要做系统检查，全面评估角膜厚度、屈光度及眼底状况，排除活动性炎症及免疫系统疾病后才可手术。
6: 比如说我们眼睛有炎症，有结膜炎，有角膜炎，有青光眼，有白内障，如果有任何一种眼科的疾患，就不建议做角膜激光类的手术。患者呢，如果角膜偏薄，如果超出了安全范围，也是不建议做角膜激光手术的。
2: 据介绍，目前主流的手术方式分为激光手术和眼内晶体植入手术，技术均相对成熟。但对于刚满18岁的学生来说，医生担心的不是手术本身的安全性，而是用眼多导致的屈光稳定性的问题。
6: 将来很大一批孩子还要再考研究生，所以呢，这些孩子在手术设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留一点远视的度数，啊，让他有一个屈光回退的这种缓冲。
2: 医生表示，近视手术只是摘镜，不是治愈。所谓一劳永逸是一个需要警惕的误区。手术后屈光回退虽发生率不高，但确实存在。更重要的是，高度近视患者即便做了手术，眼底的病变风险依然伴随终身，术后的用眼习惯也关系到视力能否长期稳定。
6: 之前有高度近视眼的话，这类患者呢，我们建议他每1到2年要做一下眼底的检查，看眼底有没有其他的变化，有没有近视眼引起的相关的视网膜的这个萎缩呀、变性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呢，是保证我们屈光手术后不再近视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办法。
2: 当摘镜成为高考后众多考生的选择，也折射出基础教育阶段视力保护的重要性。近年来，国家近视防控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2018年，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下降到70%以下。2025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联合发布《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个方面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教育专家指出，目前近视防控领域仍存在上热下冷的治理困境，以及家校之间协同乏力的现实问题。
7: 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啊，永远是把学习、刷题、成绩放在第一位，而视力、健康、体重往往可能在这时候是被忽略和牺牲的。那这个实际上是

0: 需要我们家校社共同来考虑和去应对的。学校除了我们要安排足够量的户外活动，我们整个管理条件啊，它的评价体系，那比如说学生的健康成长是不是纳入到我们针对于学校考核和评价的一个指标里面来，家长实际上要更多的配合。对于屏幕类的应用，对于孩子在课后的整体的安排，对于孩子的这个情绪的疏导，很多时候确确实实的是需要家校之间配合的，才能破除我们针对于孩子的近视眼问题上热下冷。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准备。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5: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0: 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3: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5: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6: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

0: 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

0: 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2: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在和年久的老房子。
3: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2: 20多年前的一场，
4: 也包含心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3: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
2: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3: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2: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5: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2: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6: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2: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7: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2: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3: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

0: 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1: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

0: 专长，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集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0: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工法，融入宋代匠心，

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2026年6月3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它是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跨越百年的梦想，是破解广西通江不达海千年困局的钥匙，更是西南地区面向东盟最短的出海大通道。从缩短560公里航程的物流革命，到撬动西部开放格局的战略支点，这条世纪运河为何被称为改变区域经济地理的大国重器？今天共同遇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熊礼立。熊院长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1: 嗯，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平陆运河这个构想从提出到落地，其实中间经过了100多年。这100多年，其实我们有很多次反复的论证勘察，但是最终没能成型，直到今年6月份终于通水了。那这100多年，我们究竟在等什么？有人说是时机到了，这个时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1: 确实啊，早在10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呢，在他的建国方略里面呢，就提出了类似于修建平陆运河的构想。但是呢，在旧中国啊那样一个战乱非常频繁的年代，不要说资金技术问题，就连基本的和平的建设环境都是非常稀缺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啊，在过去呢，尤其是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十年里呢，像广西以及相关的西南省份，它本身的经济呢还是比较落后。说到底呢，你修了这么一条运河啊，可能也没有充足的货源来让它发挥充分的作用，也难以实现充分的经济效益。而在最近的20年里，随着我们这个经济的迅速发展，说到底呢，我们的家底啊首先殷实了，然后呢，工程技术尤其是基础设施的建设技术呢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另外呢，特别值得提的就是啊，包括广西甚至云贵川渝这些邻近的西南省份，它本身呢经济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可以说突破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样一个基本的悖论。也就是说，当地经济有了起色，那么为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提供了一个基础条件，而基础设施进一步的修建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实际上就形成一种新的良性循环。特别值得提的是啊，最近这几年呢，随着我们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那么相应的呢，我们也提出了西部陆海大通道的这样一个规划。可以说呢，到今天平陆运河它能够顺利的实现竣工，而且呢进一步的通航，产生经济社会效益，可以说啊，是从资金技术到经济发展到战略设计各方面，可以说啊是万事俱备，同时呢东风也吹起来了。
0: 早在1919年，孙中山先生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以钦州为出海口打通西南水运通道的构想。新中国成立后，平陆运河的勘察论证前后历经数十年，直到2022年8月正式开工。20000多名建设者用不到4年时间，完成了相当于3倍三峡工程的土石方开挖量，建成世界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顶尖工程。6月3号全线通水后，这条承载百年期盼的运河终于从图纸照进现实。
2: 当然，如果平陆运河它今天的通水以及未来能够通航，它从正面反映出我们的国力有哪些提升？
1: 其实呢，这个国力啊，当然首先呢是硬实力。那硬实力啊，首先当然还是要有资金的充足的投入。说到底呢，还是因为这些年呢，我们呢这个家底比较雄厚啊。同时呢，光有财力啊也不够啊。世界上呢，有钱呢做工程的国家多的是啊。但是呢，能够在这么复杂的地形、这样一个复杂的山区啊，能够修建这样一个大的运河工程，它不是光有钱就能解决的，还得有工程技术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在全世界那一定是数一数二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国，甚至网上有人呢把我们称为所谓的叫基建狂魔啊。当然了，我们这次修运河呢不是开路啊架桥的问题了，其实呢从工程技术条件上，可能比修一条铁路、修一条公路难度更大。另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硬实力啊，我们综合国力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软实力。修这样的运河，可能光有资金技术肯定是不够的。实际上也是啊，首先呢，我们这样一

0: 个大国啊，在内部具有很强的这种区域协调治理能力。说到底呢，平东运河它并不是广西啊壮族自治区这样一个自治区的事情，它其实呢也涉及到啊多区域的联动协调开发，包括邻近的西南各省，甚至包括西北的各省，也包括像广东、海南这样邻近的沿海省份，其实呢它涉及到各方面的区域协调。说到底呢，就是要全国一盘棋啊，统一服务一个大的战略布局，这一点非常重要。
1: 当然，大家对于平陆运河最直观的印象可能是说它缩短了560公里的这个近海里程，但是具体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
0: 这个数字呢，其实啊，我们知道啊，船运呢，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低啊，因为毕竟呢，像利用天然的河流水道呢，它首先前期呢，毕竟施工的难度小，比如说西江河道啊，或者长江航道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呢，它呢后期的维护成本也是比较低的。但是呢，水运呢，我们也知道，相对来说啊，这个船呢开得再快，它也没有火车和汽车开得快，所以呢，它时间比较长，所以560公里啊，可能大家觉得你坐个高铁560公里，可能就是
1: 1-2个小时的事儿，
0: 对，也是1-2个小时，就是开车的话，可能也就是6-7个小时啊，但是呢，水运的话560公里啊，那可能就是一天甚至一天一夜更长的时间，所以呢，从航运来讲，560公里它其实是极大的节省了时间，那么时间呢，其实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成本，同时呢，它使得广西以及云贵川渝甚至西北的这个内陆的货物能够呢借助这样一个新的航道，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出海。
1: 原来呢广西是唯一一个西部临海的省份，但是它虽然临海，但它却不打海。那其实平陆运河是改变了这种状况的，那未来它会怎么样改变我们不仅仅是广西，甚至是云贵川渝整个西部地区它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逻辑呢？
0: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我们中国这个18000公里长的大陆海岸线上啊，有很多港口啊。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呢，真正成为特大型港口、特大城市的港口呢，它其实是有内河航运支撑的。就像广州，它是珠江航道的支撑。而上海呢，我国最大的城市啊，它是有长江航道和东海连接。但是广西来说呢，其实有点尴尬。广西呢，尽管它有海岸线，尽管也有大江，但它的江和海啊不连通。它的江呢是远在1000多里之外的苏三角入海。这就和其他的河流啊不太一样。因此，对广西来说呢，如果能够在西江这个中游就能够直接柴湾取直，直接连接到北部湾港和这个海运，就能够有效的连为一体、融为一体，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同时呢，我们知道呢，之所以上海啊、天津、广州它能够成为啊这个世界著名的啊超级大港，也是我们中国数一数二的港口，它也跟它有广阔的以内河航道为支撑的这种经济腹地有很大关系。那么现在呢，北部湾港啊，即使有平陆运河，如果我们仅仅呢只局限于广西这样一个省级单位，那显然它是不足以支撑北部湾港啊可以走向一个新的繁荣。所以更多的呢，我们讲北部湾港和平陆运河它融为一体，说到底它是为整个西南甚至西北地区，甚至包括像湖南省的怀化市这样的湘西地区，都在这样一个港口的辐射范围之内，这其实呢对于整个西部陆海大通道的建设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意义。同时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啊，其实像北部湾港它离海南自贸区的这个杨浦港啊，其实呢距离啊不到200公里，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通过江海联运啊，或者说这个铁水联运啊，通过铁路到最近的内河港口，然后上船呢运到通过平陆运河运到北部湾港，然后北部湾港呢其实它有个优势，就是它呀实际上目前来看是全国啊这些大的港口里面距离海南自贸区杨浦港最近的港口，对，不到200公里，也就是说我们的西江啊从平陆运河过来的这个货物，在北部湾港可以呢转海运，也可以不直接转海运，可以直接对接海南的杨浦港，来享受海南自贸区种种对外贸易的优惠政策。这一来呢，杨浦港它也活了啊，广西甚至西南各省它的物流也活了，所以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秦陆运河就像一个旗眼，
1: 嗯，
0: 只要把这个眼点上，整个棋盘呢可能都会活了，都会成一个新的不一样的格局。
2: 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在东盟国家同样引发高度关注。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已突破6.5万亿元，东盟连续多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平陆运河建成后，西南货物经北部湾到新加坡的航程缩短740公里，东盟的农产品、矿产可以更快进入中国西部市场，中国的工业装备、新能源产品也能更低成本辐射东盟各国。这条南北走向的运河正在成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新纽带。
0: 对东盟国家来说，首先呢，当然是我们的货物贸易啊，无论是我们广西还是西南其他各省，还是我们西北地区的这个货物呢，如果要出口东南亚国家，那么实际上这个距离是大大的缩短了啊。包括我们广西本地啊，有些特色的产品，
1: 嗯，
0: 包括我们往北一些，像川渝地区呢，其实它虽然处于西部内陆啊，
1: 嗯，
0: 像川渝地区它的工业啊也是比较发达的，甚至像更远的像陕西啊、关中地区，包括像甘肃兰州这边呢，其实它都有比较好的这种工业基础，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相对缺乏的啊这种高技术的工业基础，
1: 嗯，
0: 所以呢，实际上它不仅是我们啊广西云南啊一些基本的本地特色的产品出口，甚至呢，它是可以带动我们西部的工业基地的发展，
1: 嗯，
0: 带动我们西部工业基地的对外贸易格局。实际上，东南亚这样一个我们周边非常重要的大市场，
1: 嗯，
0: 那可能就和我们本身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同时呢，像东南亚国家，它可能有一些这个特色产品，尤其是当地特色农产品，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也可以通过北部湾港登陆。通过平陆运河进入我们西南西北各省，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首先我们这种经贸联系啊就一定会更加密切，而经贸联系后面呢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相互的投资，
1: 嗯，
0: 这一点呢其实可以更进一步的促进中国东盟这样一种亲诚惠融的啊睦邻合作关系。
1: 嗯，我们知道除了航运和经贸价值之外，其实这一次的平陆运河还给我们开创了一个生态的范本，
0: 嗯，
1: 因为它当中有非常多这个生态的考量，具体有哪些考量
0: 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啊，因为它平陆运河呢实际上是把整个10万大山呢把它切开了啊，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之前呢西江离北部湾那么近，
1: 嗯，
0: 却它不流过去，一直向东流呢，嗯，说到底还是地形限制，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虽然也是啊这个劈开高山呐，啊，打开通道，但是呢和以前不一样，我们过去呢可能更多的还是看重经济效益，
1: 嗯，
0: 那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还专门修建了野生动物的通道啊，
1: 嗯，
0: 包括我们还考虑到这个
1: 鱼类的回游
0: 啊，
1: 嗯，
0: 包括我们考虑到对沿途啊这个环境的影响，比如说这个水啊，
1: 嗯，
0: 它会不会有渗漏啊，
1: 嗯，
0: 或者说呢周围的这个整个流域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生态规律会不会被我们破坏啊，
1: 嗯，
0: 这都是我们充分考虑在内的，所以这实际上呢也是给啊我们后面的这个经济发展呢树立一个新的模板，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环保方面多投入一点，那将来产生的社会效益那可能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1: 平陆运河已经通水了，9月份就要通航，那我们已经建好了，接下来要怎么用得好？
0: 说到底呢，就是需要啊我们发挥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啊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像邻近的云南、贵州啊，包括四川、重庆，甚至西北各省呢，我觉得可以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啊实际上也是一个共商共建共享啊，
1: 嗯，
0: 从西部各省来说，无论是西北西南，他们通过平陆运河，他们能够收获到实实在在经济利益，感觉到哎，你广西这个地方有了这么一条运河，我们呢虽然离这个运河似乎很远，但是呢它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收益，而广西这边呢它也能够通过运河，一方面呢带动广西本地的物流，另一方面呢运河本身嘛，就像我们知道呢它也是有一个通航费用，那么这个费用本身呢也可以来反哺这个运河的建设和维护，
1: 嗯，
0: 这样呢其实我想呢首先实现一个跨区域的这个协调联动，
1: 嗯，
0: 同时呢不仅是我们讲上游的西南西北各省，
1: 嗯，
0: 而下游呢像前面提到的海南自贸区、杨浦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它纳入到平陆运河的这样一个发展视野里面来，
1: 嗯，
0: 那么哪些货物呢是适合通过平陆运河啊在北部湾港直接啊这个江海联运，那么装船出海，
1: 嗯，
0: 哪些货物呢是可以利用海南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啊在杨浦港啊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一点也很重要。那么这也需要像海南省啊和我们广西自治区，包括甚至呢西南西北各省加强相互的联动。我们希望平陆运河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新模式，不仅能为清洁美丽的中国未来发展掀开一页新的篇章，也能为整个世界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树立一个新的典范。
1: 好的，谢谢熊院长。

0: 此时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昆明理工大学，让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昆明理工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王芳芳，欢迎王老师。
1: 大家好。
0: 还是按照惯例啊，我们在一开始的话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学校。
1: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昆明理工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创建于1954年，经过72年的发展，学校现已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结合、行业特色、区域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是云南省规模最大、办学层次和类别齐全的重点大学。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将昆明理工大学建设成为扎根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特色鲜明的研究型高水平大学。扎根祖国西南边疆、面向南亚、东南亚，就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需求，将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将学科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特色鲜明就是传承以工为主、理工结合的学科特色，形成工科生育卓著、理科高地凸显、医科优势突出、文科特质鲜明、新兴学科突起的新格局。研究型就是牢牢把握住大学是知识殿堂、科学高地这一核心，始终引领攀登知识高峰，投身科学研究最前沿，服务国家科技自立自强。高水平就是在人才支撑边疆建设与稳定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科学研究若干关键领域前沿保持前沿创先性，在国家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方面具有重要支撑性。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中，给予我们昆明理工大学全国著名高校的赞誉，对学校极具培养创新人才和引领服务云南创新驱动发展提出殷殷嘱托。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学校双一流创建工作，全力支持学校建设发展。昆明理工大学作为云南省的工科强校，在服务制造强国、能源强国、双碳目标等国家战略和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方面基础深厚后优势明显，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服务边疆稳定、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支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那我们整体今年的这个招生规模有没有调整呢？
1: 昆明理工大学本科生是按3种模式来进行培养，分别为普通本科、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本科、中外合作办学。3种模式同属于本科层次，均为全日制培养。学校根据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统筹兼顾各专业发展，结合各省生源情况、毕业生就业情况等因素，确定分省分专业计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务必先查看学校官网公布的招生计划来源表，确定在本省投放的招生计划培养模式是属于普通本科、高职本科还是中外合作办学。
0: 那今年的录取政策呢，我们有没有调整或者是亮点可以跟他们介绍？
1: 在录取政策方面，学校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进行录取，专业安排不设专业极差，按投档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平行志愿初次投档未录满时可接收征集志愿。
0: 好，那我们的专业之间有没有极差？这些具体的政策，你有没有想要向同学们强调的呢？
1: 具体的政策，录取政策的话，到时候以我们的那个招生简章为主。
0: 什么时候会出这个招生简章？
1: 招生简章现在已在我们学校官网上面公布了。
0: 已经公布了。
1: 是的。
0: 所以大家通过搜索官方网站就可以了解到哈。那我们今年有没有新增的专业呢？
1: 2026年，学校是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对本科专业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新增设了4个本科专业，分别是生物技术、飞行器运维与工程、口腔医学、智能采矿工程，同时停招采矿工程、护理学2个专业。

0: 有没有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部分？
1: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2026年学校还设有四个拔尖人才培养班，分别是工程力学拔尖班、矿物加工工程拔尖班、资源勘察工程拔尖班、智能采矿工程拔尖班，还有一个创新班，机械工程维德创新班，一个精英班，冶金工程精英班，以上为专业单列招生。另外，根据各省的志愿设置，考生需注意部分专业可能有身体条件或单科成绩的要求，报考前需要认真查阅学校的招生简章。
0: 这是四个拔尖人才的培养班。同时呢，您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其实今年是有新增专业的，那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这些新增专业主要是做什么的，他们未来面向的可能是什么样的行业。
1: 下面我重点介绍四个新增专业的特色与前景。首先是生物技术，该专业是依托我校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雄厚师资和科研平台，以及云南省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聚焦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生物信息学等前沿方向。学校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完整的本硕博培养体系，与沃森生物、昆药集团等知名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毕业生可在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环保等行业从事技术研发、质量控制、产品推广等工作，也可以继续深造攻读研究生。当前生物经济已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需求旺盛。飞行器运维与工程，这是学校服务国家航空强国战略、响应低空经济发展需求而设立的新工科专业。专业依托我校机电工程学院、民航与航空学院的优势资源，培养掌握飞行器结构、动力系统、故障整对以维修技术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随着国产大飞机投入运营和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飞行器运维领域面临巨大人才缺口，毕业生可在航空公司、机场、飞机制造与维修企业、无人机运营单位等从事飞行器运维技术支持和管理工作，就业前景广阔。口腔医学是该专业依托我校医学及附属教学医院的优质临床资源，按照新医科建设理念，强化口腔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技能训练，注重数字化口腔技术、口腔材料学等交叉学科知识培养。我国口腔健康服务需求持续增长，特别是基层口腔医疗人才缺口较大，毕业生可在各级医院口腔科、口腔专科医院等从事临床医疗、预防保健、研发或管理工作，也可继续攻读专业硕士或学术型研究生。第四个专业是智能采矿工程，这是对接矿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新趋势而设立的新工科专业。我校矿业工程学科实力雄厚，矿物加工工程、采矿工程长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智能采矿工程在传统采矿基础上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无人驾驶等前沿技术，培养能够从事智能矿山设计、智慧开采、矿区生态修复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0: 那咱们昆明理工大学有什么样的王牌专业？我们的专业特色又是什么？
1: 昆明理工大学建成了多个在全国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王牌专业集群。冶金工程是昆明理工大学办学历史最长、实力最强的专业，是国家首批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拥有有色冶金国家重点学科和完整的本硕博及博士后培养链条，第五轮学科评估中结果为 A 减。该专业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高层次人才14人、省部级人才90余人次，专任教师博士学位占比达92.6%。矿业工程和矿物加工工程同样实力强劲，矿物加工工程、采矿工程、资源勘察工程等四个专业获评 A 类。 所在学院拥有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形成覆盖资源勘查、绿色开发、生态修复的全链条学科体系。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

0: 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等，同样获批多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已有32个专业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数量居全国首位。这意味着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获得了国际实质等效的权威认可。此外，新增的智能采矿工程、飞行器运维与工程等专业也继承了传统优势学科的师资与平台，起点高，前景好。
1: 那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有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同学们更好的成长？
0: 我们学校是实施五院多班的人才培养方式，入选国家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建有高等研究院、中老工程学院、卓越工程师学院、5个现代产业学院、昆明理工大学马来西亚理工学院、参建西南联合研究生院，举办精英班、创新班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班，构建学校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地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学科链、专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专业链深度融合。同时，学校还强化五育并举，学生获全国挑战杯科技竞赛特等奖，实现了云南高校34年来的突破。全职聘请世界冠军熊朝忠担任教授，提升学生体育专业素养。学校女子龙舟队代表国家征战国际龙舟世界会，世界会斩获2金2银。运动训练专业学生高驰获苏超最佳射手奖。
1: 同学们的成绩啊还是很优异的，非常的亮眼啊。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大类招生的这个专业需要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吗？
0: 今年昆明理工大学没有设大类招生。所有本科招生均按具体专业直接招生，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直接选择专业即可，无需考虑入学后的分流问题。
1: 那大家也会想要问啊，转专业呢，我们这方面的政策是什么样的？
0: 在准专业政策方面，学校的政策保持灵活开放，学生所在的学院不设准出的门槛，凡全日制本科在籍在校的非定向、非特殊类型招生学生，均可自愿申请准专业。各学院会按照不低于当年招生人数10%的比例制定接收计划，通过笔试、面试的方式择优录取。需要提醒的是，艺术类、体育类专业与普通文史理工类专业不能互转。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不能转专业。城市学院学生可在院内选择专业。具体的这个准专业的流程与学校教务处发布的本科生选择专业实施管理办法为准。近年来我们学校转专业的这个成功率较高，鼓励有明确兴趣方向的同学积极申请。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就业的情况、深造的情况吧。
0: 昆明理工大学是教育部供需适配人才培养机制改革试点高校，全国仅41所。近年来，学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大量毕业生进入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和世界500强企业工作。学校在云南本地和东部地区就业认可度较高。升学深造方面，2026年学校本科深造率超过21%，其中冶金工程、生物工程等优势学科的深造率更是达到30%。每年学校培养的博士生、硕士生分别占全省总数的29%和21%。近年来，优秀本科毕业生进入北京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水平大学高校继续深造。
1: 学校是在昆明。
0: 是的。
1: 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那具体我们学校校园环境怎么样？大家生活的这个环境怎么样？
0: 我们学校建有成贡、联华、新营3个校区，并正在建设松明新校区，总占地面积5418亩。成贡校区位于有昆明最美湿地之称的捞鱼河畔，环境优美。联华校区位于昆明最出名的兰花楹大道旁，四季花开，风景宜人。成贡校区的宿舍为4人间或6人间，配备独立的卫浴。

0: 吃住都不错，那接下来再说一说校园活动吧。
1: 我们学校有丰富的校园活动，迎新晚会、运动会、社团文化节等各类活动精彩纷呈，为学校同学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广阔舞台。还有实习交流机会方面，学校与省内数百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组织多场实习双选会和企业开放日。
0: 好的，谢谢您。那如果对于考生们填报志愿的话，您还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大家？
1: 关于志愿填报，给考生及家长几点建议。第一，立足自身兴趣与特长，不要盲目追求所谓的热门专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选择真正热爱的领域才能保持持久的学习动力。第二，用好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录取原则，学校不设专业级差，学生考生可按照冲保稳的思路合理安排志愿，将心仪的专业填报在靠前位置，同时确保后面有稳妥选项。第三是要关注新增专业的机会，刚才介绍了我们是新增了四个专业，这四个专业都是紧贴国家战略和行业前沿的专业，竞争相对混合，非常值得考生重点关注。第四是要了解准专业政策，即便首次录取专业不理想，也可以通过准专业政策进行第二次选择。第五是要关注学校官网和阳光高考平台的最新信息，各省具体招生计划、往年录取分数线的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
0: 好的，谢谢您。那接下来我们再用一句话来送给今年所有想要报考我们昆明理工大学的同学们吧。
1: 如果用一句话推荐的话，我想说，在昆明理工大学，我们以有色金属锻造大国重器，以生物医药守护人民健康，用硬核的工科实力和创新的培养模式，为每一位有梦想的青年铺设通往未来的金色跑道。红土高原，昆工红等你来添彩，欢迎报考昆明理工大学。
0: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这个权威解读。那我们时间关系呢，关于昆明理工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欢迎回来，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江西财经大学，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西财经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郭海峰，欢迎郭处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们还是开篇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江西财经大学是一所财政部、教育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一所高等财经学府。它以经管类学科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我们学校的定位是建成这个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一流素质财经大学以及服务江西标杆大学。学校位列这个中国类财经大学第七名，软科排名全国第101位，拥有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学科互评了 A 减，博士学位的教师占比达到了76.1%。
0: 那我们的您刚刚说到的是总体的我们的这个应该说是亮眼的地方啊，有没有具体的优势呢？比如说其实我知道像咱们学校毕业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的口碑应该说是比我们的这个综合排名是远远要超过的，也就是说其实同学们能够受到这个社会的这个肯定度应该说是比综合排名要体现得更高的。
2: 是的，其实我们是一所被低估的大学，很多我们网络上都说我们是最被低估的四大大学之一啊。其实我们学校经管类学科非常有优势，比如我们的统计学就落选了教育部的101计划，毕业生呢，我们的薪酬水平啊，全国排在了第57位。
0: 是的，所以您有没有就是想要特别向哪一些同学来推荐我们学校，觉得他们特别适合报考？
2: 比如说我觉得对财经类专业感兴趣的，以及那个对计算机类感兴趣的，以及想获得高质量就业的同学， 我觉得你可以报考我们江西财大。
0: 嗯，收到。我们应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所学校了。嗯，那今年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我们有没有调整？
2: 今年的整体招生规模啊，我们刚下达了一个计划，就是招6900人，比去年

0: 年就扩招了50人，在省内外的这个投放的人数啊，基本跟去年保持一致。
1: 嗯，好，那各个省份其实的招生计划，就像您刚刚说的，跟去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招录的政策呢？今年呢？
0: 招录政策我们还是跟往年是差不多。我们今年那个历史类的分组啊，分了5个组。然后这个物理类我们分了14个组。我们今年会根据往年的这个招考的情况啊，继续优化这个分组。
1: 优化分组。
0: 对。
1: 那关于专业的设置，我们今年有没有新增？
0: 我们专业的设置，今年我们就是物理类，分了14个组，我们把它细化了一下，就是我们有的组别啊，只有2个或3个专业。这样就是对我们的考生。对感兴趣的专业他可以精准填报，就大大降低他被调剂到其他不喜欢的专业这个概率。
1: 好，那我们今年有没有新增设的这个招生的专业，或者说一些人才培养项目？
0: 今年我们新增了2个这个拔尖实验班。拔尖实验班一个是金融学，一个是会计学，然后我们新增了3个这个双学士学位项目。数字经济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经济贸易加人工智能，还有就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加经济学。还增加了一个产教融合实验班，就是我们的会计学跟这个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联合办学，就是产教融合。那我们也新增了一个这个就是新增的一个专业，就养老服务管理。新增了这几个专业和专业方向。
1: 您刚刚提到有个会计学的，它是有一个会计学，因为我知道是咱们学校的王牌专业。
0: 对，
1: 它是有一个什么新增？
0: 新增了一个产教融合实验班。
1: 这个实验班它和我们
0: 就是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办，就是等他们毕业之后啊，可以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可以自主选择。
1: 那这个产教融合的实验班的话，它是独立招生的吗？还是要进校之后再选拔？
0: 它独立招生，我们就设置了一个专门的这么一个专业组。招100个人。
1: 100个人，有100个名额。
0: 对，
1: 好的。那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学校有一直以来的这个王牌专业，像会计学，应该说它是咱们的一个招牌了，而且它的这个就业口碑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除此之外，应该说包括它，我们学校整体还有什么王牌专业要跟大家推荐？
0: 我们学校的目前的专业学科布局啊，就是朝着3-3制均衡发展。就是我们有1/3是传统的财经类的学科，有1/3是这个文法类人文社科。然后我们1/3是那个计算机软件的这种数字类的理工类学科。我们的王牌和特色专业应该是有这么一些一个是会计学，金融学，经济统计学，法学，以及这个计算机科学。其中这个会计学啊，经济统计以及法学都是国家的一流本科建设点。然后我们的金融学是我们应用经济学，因为我们的应用经济学也是 A 减学科，是我们应用经济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学科。然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啊，我们在2024年就获得了我们全国的1级学科博士点。这个博士点应该是我们江西省计算机学科，也是财经类所有高校里面的唯一的一个计算机学科博士点。
1: 唯一的一个博士点，但是在一所应该说财经类的学校里面设立计算机，我们有什么自己独特的优势吗？
0: 因为我们很早就建立了这个计算机学科，所以我们在2024年也开设了创办了这个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应该说在这一块我们在省内在全国都算是走在前列。
1: 所以我们的人才培养特色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要围绕财经来展开？还是
0: 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啊，现在是创建多元化的一个体系。一个是拔尖创新班，这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拔尖创新班，就是实验班。实验班我们一个是对拔尖人才培养，一个是它的推免的比例啊也更高。今年我们除了这些实验班，还推出了这个书院制，就通过新生来选拔，给优秀学生提供更多的这个精英化的培养。 第二种就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就是我们的双学士学位，就是我们培养这种复合型人才，打破这个学科之间的壁垒，也是顺应社会啊对复合型人才的这个需求。
1: 嗯。
0: 第三个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产教融合实验班。
1: 嗯。
0: 我们之前跟招商银行跟用友软件，现在我们也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建立这种产教融合班，就是他学生毕业的时候可以自主选择，可以去这个联合办学的单位上班，也可以选择不去啊，所以这种是应用的，就是应用型人才培养。
1: 嗯。
0: 第四个是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我们之前的国际化已经有中类软件工程专业，以及这个中俄数字经济的专业，然后去年我们学校又申办到了江西省唯一的一家中外合作办学的非法人机构，就是我们江西财经大学格里菲斯数字学院，这个学院就是我们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合办，今年是第二年招生，采取这个3+1模式的培养，符合条件可以获得双学位。
1: 嗯，
0: 这三个专业，一个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以及虚拟现实技术，这三个都是理工类的专业，但今年招生的名额我们达到了300人，可以享受到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这个优质的培养条件。
1: 嗯，好，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大类招生的这个专业现在？
0: 我们从2022年开始就按专业招生，就不按大类招生了。
1: 嗯，那转专业呢？
0: 转专业这一块，我们除了明确不能转专业的专业，比如说体育、艺术以及中外合作办学，其他专业之间是可以互相转专业。我们今年也打破了高收费专业向低收费专业这种转专业的限制，他们之间也可以转了。我们的转专业的基本原则就是转出无限制，你想要转的同学都可以报名。
1: 嗯，
0: 然后转入有考核，就是他转入有一定的这个考核标准，有一定的竞争性。
1: 嗯，
0: 我们转专业设置了2次，一次是这个大一的下学期，一次是这个大二的上学期。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今年我们2025级的学生他是大一下，今年转专业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有591个人报名转专业，然后有498人成功转专业。
1: 嗯，
0: 这个成功率达到了接近85%。
1: 嗯嗯，那这个转专业的成功率应该说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可观的。
0: 对，
1: 整体我们同学们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
0: 我校的就业情况，我觉得有2个特点，一个是就业率高，我们学校的就业气象落实率，历年来都是在全省高校前列。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的就业质量高，学生就业的去向主要是这个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央企、国企以及这个民营企业的头部。比如在考公务员方面，去年和今年我们学校报考国家税务总局的这个成功人数占比，就是成功人数在去年和今年都是蝉联全国高校第一名。
1: 嗯，
0: 然后我们进企业方面啊，就是进国企、央企这个就业的学生也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今年我们考入这个中国银行就业的这个人数啊，在全国所有的高校里面排名是第4。
1: 嗯，这是就业的情况。
0: 就业的情况。
1: 那等于说我们的同学们可能大部分毕业之后还是倾向于就业。
0: 对。
1: 深造的情况呢？
0: 升学的情况，深造的情况啊，我们拿2025届的学生来说，我们今年就是升学，国内外升学加起来突破了36%。
1: 嗯，
0: 36%。
1: 嗯，
0: 那么国内的升学，一半的学生都考入了我们国内的双一流高校。
1: 嗯，
0: 然后境外留学的这个学生，有超过70%的学生能够进入到 QS 排名前100的这样一个前100强的这么高校。
1: 嗯，
0: 可以说无论是升学， 还是就业，将才都提供了比较好的平台。
1: 的确是啊，像如果说起这个将才的话，像省内的财经就业，应该说将才是完全断层第一的。当然，它其实也在辐射周边的很多的省份，像珠三角、长三角的金融等等。作为江西财经大学的这个同学们，他们的这个认可度、口碑还是不错的，
0: 还是非常好。我们在就业方面，我们也曾经获得了教育部的那个全国就业先进50强啊，先进经验50强。然后我们也获得了这个。

0: 国务院颁发的那个就业先进单位。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同学们比较关注的吧，这个学校环境怎么样啊？咱们
0: 我们的学校目前有四个校区。
1: 嗯，
0: 校区比较多，都在南昌。学校的这个人文环境底蕴还是非常深厚。
1: 嗯，
0: 学校的宿舍啊，以四人间为主啊，的空调、独立卫浴这个都是基本的标配。食堂管理啊，我们也引进了这个社会力量，而且是这个零租金，所以吃的方面应该是应有尽有。
1: 嗯嗯，那最后您对于大家填报志愿有没有什么建议想要给大家的？
0: 填报志愿我有三个建议啊。第一个是建议考生啊，选择服从专业调剂，
1: 嗯，
0: 这样能够有效的提高录取的这个几率。
1: 嗯。
0: 第二就是报考时啊，要参考往年的录取分数以及排名，
1: 嗯，
0: 尤其是排名，然后来合理设置我们的这个填报的志愿梯度。
1: 嗯。
0: 第三呀，就是你很想读哪个学校，你就要多填几组这个学校的这个志愿组，这样的机会就更大。
1: 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接下来就请您用一句话来送给今年所有的考生朋友，尤其是想要报考咱们学校的。
0: 好的，临近高考，首先祝愿我们各位考生考出理想的成绩。
1: 嗯，
0: 欢迎全国的优秀学子报考江西财经大学。
1: 嗯，好的。
0: 百年江财，培养财经精英，选择江财就是选择一个高起点的未来。
1: 嗯，
0: 我们期待在江财与你相遇。
1: 欢迎回来，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是江西中医药大学，让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周志刚，欢迎周校长。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整个学校我们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还有我们综合实力怎么样？
2: 好的，感谢主持人，我介绍一下学校总体情况。学校始建于1959年，是江西省首批五所省属本科院校之一，是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江西省人民政府三方共建高校。经过67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以中医药教育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产学研结合特色鲜明的高水平中医药大学。第一，办学底蕴深厚，办学层次高位，我校具有本科、硕士、博士全学段培养体系，设有院士工作站、博士后流动站，具备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为同学们提供了阶梯式多元化的承载路径。第二，综合实力强劲，硬核支撑学生成长。在师资上，我校超半数教师拥有博士学位、高级职称，硕博师资占比非常高，汇聚了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棋坊学者等一大批业内顶尖人才，还有多个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全程为同学们的学习保驾护航。在学科专业上，学校拥有4个学科进入了全球 ESI 前1%行列，中药特色非常鲜明，啊，学科排名稳居全国前列。全校开设有35个本科专业，国家级、省级一流专业，一流课程数量充足，既坚守中医药本色，又兼顾多学科交叉发展。在科研创新上，我校承担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拥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平台，多项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从新药研发、国际标准制定到热敏灸机器人测试护理产品上，既推动中药现代化，也为同学们提供了高水平的科研训练平台。在办学条件上，学校占地2000余亩，校园环境优美，设施现代化，教学科研设备产值超过7.5亿，智慧教室全覆盖。我们拥有14所附属医院以及国家级、省级实验教学与临床示范中心，国图书馆资源丰富，完全可以满足大家学习临床

0: 科研的全部需求。
1: 那哪一些同学特别适合报考我们的学校呢？
0: 好的，我总结有三类。一是立志学医行医，守护人民健康，踏实沉稳，愿意深耕专业的同学。二是未来想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生产制造、健康产业相关的同学。三是想在与中医药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健康管理、人文学科等交叉领域成长成才的同学。无论你钟情中医临床，热爱中医药研发、看好康复护理，还是瞄准智能医药、大健康产业，在这里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
1: 那我们自己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优势？我们是怎么来帮助同学们成长？
0: 好的，接下来我重点介绍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的特色和优势。首先，学校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核心任务，深耕教育教学改革，成果非常突出。近年来，我们累计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两项，二等奖四项，其中主持的双维实践育人模式是目前江西省高等教育领域唯一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同时，我们创办齐防国医书院，创新院校式、师承式、书院式三式融通的培养模式，打破中医高层次临床人才培养的新范式，让同学们既能系统学习理论，又能跟着名师临床实践，还能在书院里修身立德。我们还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是全国创新创业教育50强高校。我们学校学子在多个国家顶级赛事中斩获金奖，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得到行业的高度认可。建校以来，我们学校培养出2名工程院院士、3名国医大师等一大批杰出校友。可以说，学校特色鲜明的育人体系能够持续夯实同学们的专业素养，提高综合能力，为大家的成才立业、长远职业发展保驾护航。
1: 那基于此，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有哪一些特色？然后我们有没有像一些王牌的专业啊，还有一些特色的专业想要向同学们推荐的？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家长们和考生最关心的问题。总体上来说，学校坚持以中药为主体，多学科协调发展，现有35个本科专业，覆盖医学、理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学等7大门类学科，目前已建成21个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形成了4大专业特色。一是中医底蕴深厚，名医名师聚力育人；二是药学实力雄厚，产学研融合标杆；三是推进医工交叉，抢占智能医药赛道；四是深耕大健康领域，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下面呢，我优先推荐学校6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第一个，中医学，这是我校的龙头专业，本硕博体系完整，开设5+3一体化培养项目，师资汇聚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医托附属医院，强化中医思维与临床能力，让同学们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第二个是针灸推拿学，这是我校最具江西辨识度的特色标杆专业，依托国家独树一帜的热敏灸技术，铸就南抗江西灸的行业格局，融合针灸推拿、中医康复与现代康复技术，搭建高水平医教研平台，培养复合型中医药康复人才。第三个是中药学，我校核心优势学科，软科排名常年稳居全国前列，拥有中药学1级学科博士点，

0: 博士后流动站开设科研实践班、拔尖班、校企合作基地班、产学研深度融合，培养中药开发、生产、质量控制等领域的高素质人才。第四个，药学，1977年开始本科招生，是江西省首个、当年唯一一个的药学本科专业，师资强，平台全。课程经与多家知名药业、知名企药企深度合作，打通实习、就业、发展全链条，是医药行业的刚需专业。第五个，中药制药，紧扣中药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依托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办学，紧贴产业升级需求，培养中药制药领域的技术骨干和创新人才。第六个，生物医学工程，我校医工交叉特色专业，聚焦医疗仪器设备开发、应用与管理，整合医学、计算机、工程技术优质师资，培养实用型、创新型人才。除此以外，我校还有中西医临床医学、药物制剂护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音乐治疗、公共事业管理等优势专业，覆盖多个学科方向，办学质量过硬，就业前景良好，能够满足不同兴趣、不同规划的同学报考。
1: 好，那时间关系，接下来请您用简单的几句话来送给今年想要高考的同学们吧。
0: 好的，江西中药大学是一所有历史、有实力、有温度、有前景的中医药高等学府。我们以传承创新中医药、培育新时代杏林英才为使命，用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平台、一流的培养，助力每一位学子学有所成、业有所就、梦有所圆。我们真诚欢迎全国各地的优秀考生报考江西中药大学，我们在赣坡大地杏林学府等你，一起传承国粹，守护健康，成就未来。
1: 非常感谢周乡长的权威解读。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4: 能打球，会欣赏，
5: 乐观向上，
6: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7: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8: 体育是

0: 首脑和解，真心的和解。
1: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2: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3: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4: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2: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3: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2: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5: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6: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5: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7: 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2: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8: 上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2: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9: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2: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 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10: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3: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2: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11: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2: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想要一起做合作。
2: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3: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2: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底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4: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是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而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下雨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2: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传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14: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2: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4: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2: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15: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6: 引体向上，
15: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15: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15: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2: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5: 前期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2: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4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6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17: 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1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18: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2: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19: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2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2: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手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

0: 在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1: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1: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阳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100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6所学校恰似6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历经三冬四春开挖的新汴河，不仅凝聚着数十万民工的汗水，更闪耀着几代水利人的智慧光芒，处处体现出豫皖苏三省人民的团结一心。这其中被誉为水利立交桥的地下涵，就是水利工程师们多年治水智慧的结晶。
1: 这个汤河过来的水到地下涵从新汴河底下穿过去，如果说这个地下涵新汴河的水位低，那通过小鱼闸直接往新汴河排；如果新汴河的水位高，通过地下涵底下排过去，排到草沟。
2: 它就相当于水利的那种立交桥，是吧？
1: 哎，水利的立交桥，这洪水再大，跟这个涝水它不混流。这就是按照高水高排的低水低排的一个战略工程来布局的。
0: 每天早晨八点，大地刚刚苏醒，杨通已经站在涵洞入口。他一天的工作从水位尺上的刻度开始，沿河堤巡查，查看闸门，检查电机。
3: 这个机电设备正常，这个主体结构正常，发电机都正常，上下游也没有发现其他异常，也正常。有这个群众放牧的，我们没进入我们的管理范围。
0: 自2009年起，杨冲的脚步就再未离开过唐河地下涵。17年，6000多个日夜，他成了这座地下涵洞最熟悉的守护者。
3: 要确保我们唐河地下涵以及其他的附属设施要保持正常的运转，各项功能保持正常，需要动用的时候可以随时发挥，可以随时动用。
0: 在新汴河工程的三个地下涵中，唐河地下涵是宿州市唯一获评水利部标准化管理工程的单位，它像一道隐形的盾牌，负责疏泄唐河上游733平方公里的滴水，安守于大地之下，却关系万家悲欢。55年来，有记载的6次特大洪水汹涌而过，而唐河地下涵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沉默地承接了所有压力，通过滴水滴排、洪涝分排，波澜不惊地把宁静还给了汴河两岸。
3: 唐河地下涵经过这个重建以后，经历了这个2018和2024年2次大水的考验。唐河地下涵这所设计是主要是排上游的涝水，通过这个滴水滴排的这个功能，减轻这个洪涝灾害。
0: 新汴河工程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彼时的新中国水利建设依然还处于技术相对落后的阶段，但是对于新汴河工程建设者来说，大家团结一心，靠着迎难而上、敢为人先的一股劲，硬是在工程建设中大胆创新，创造和应用了不少新技术。
1: 曲线闸、盘线闸都是老一套的模式，灵溪闸就搞一个创新。省水利厅、省设计院有这个指导思想，要搞一个新颖的，搞成在全国进行橡皮坝的推广，领先于国外。这个国外都是1米多的橡皮坝，我们这开到3米。
0: 新汴河灵溪闸上的橡胶坝建设者们创造性的用混凝土楔块锚固法替代了国外的螺栓压板技术，成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技术成果。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这一创新技术荣获优秀成果奖，成为新汴河建设者敢为人先、科技创新的代表作。
4: 当时的这个混凝土楔块锚固技术呢，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甚至在亚洲，它是最大的一个橡胶坝挡水最大的一个工程。这个呢，就是泵站新汴河水通过这个泵打到这个橡胶坝在里面，它坝体冲起来过以后，它相当于挡水了。这个就是一个泵站。它的
0: 吴敬新的父亲吴敏才曾任灵璧县新汴河修防所负责人， 常年守护新汴河灵璧段，从灵溪闸到沿线各类水利工程的运行、管养与防汛安全。
4: 你看这个牌子，就是这个院子，就是他们当时工作，这个和生活过的地方。这个牌子是木制的，从那个时候，你看这个经过风吹这个日晒，一直保留到现在。
0: 1993年，吴敬新接过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守护的不仅是父亲曾经守护过的灵溪闸，还有日益科技化、智能化的灵璧节制闸。如今，橡胶坝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更加智能化的新型节制闸静静耸立。30年光阴流淌，水声依旧，两代人的脚步从未离开新汴河畔。
4: 我们现在在电脑上就观测了水位了，而且每一口闸门我们这个地方都实时监控。对，这非常先进。它这个
0: 回顾新汴河工程，从涵闸浇筑、炸药研制到拉钩技巧改良，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喷薄而出，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巧夺天工的地下涵立体水利枢纽，规模技术世界领先的橡胶坝，新汴河上的一项项科技创新，铸就了它智慧长河的美名，体现了科学治水的施工理念。新汴河工程不是宿县地区自己的水利工程，而是关系豫皖苏三省人民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按照豫皖苏三省共保、统筹兼顾、一起动手的团结治水方针，协同兼顾上下游利益，三省人民同协商、同规划、同施工，在工程建设中互帮互助、携手并肩，从水患重重、矛盾交织，到共商共建，亲如一家。一条大河的诞生，将豫皖苏三省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5: 其实我们新汴河工程在国家批复的时候叫开挖新汴河治理脱河工程，这是我们国务院批复的一个正式名称。对，我们安徽这段呢就开挖新汴河，河南那一段呢实际上就是治理脱河，叫三省共治、三省共保。
0: 1966年秋冬之际，一声号令，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数十万挖河大军浩浩荡荡奔赴新汴河工地，一幅三省同挖一条河、万人齐唱团结曲的壮阔画卷全面展开。1966年11月，宿县闸工程率先动工，打响了新汴河建设的第一枪。紧随其后，上游沱河疏浚战役也全面打响，十万河南儿女告别家乡，开赴当时隶属安徽省宿县地区的睢溪县支援沱河疏浚。睢溪人民敞开家门，腾屋搭棚，用最朴实的热情迎接远道而来的河南兄弟。河南省永城市高庄镇善庄村村民邱振莲虽年逾八旬，身体依然硬朗。1968年，他作为新汴河工程永城战团的一员，奋战在睢溪沱河疏浚的工地上。提起当年往事，老人心潮澎湃。
6: 大队来说分或者泥分多少，是一尺或者半尺几寸，这那都是论寸了，那高的很，那都沉的很，那是啊、是这样的。每个挖客都是这样，因为挖安徽这个给这个节度处那也是这样挖，论尺寸。分的
7: 有亲戚们的找房子，有的没有亲戚的就打杆子，俺生产队的去俺仨打杆子三根棒，就铺个都是打通铺，都是通铺，就煤节，有的煤节山子，有的铺的柴火。
8: 不怕汗水湿衣衫哟嘿，不怕钢头磨破肩哟。
0: 在汴河博物馆，我们见到很多当年的新闻报道和照片，一篇篇报道，一张张照片，都能看到团结治水的标语口号， 这些在工地随处可见的

0: 团结协作精神，仿佛化作一声声激昂的劳动号子，激励着工地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劳动者们。在这此起彼伏充满力量的号子声中，一座象征团结治水精神的丰碑——团结闸，在苏皖边界拔地而起。为了新汴河的畅通，江苏主动让出下游通道，搬迁村庄，牺牲土地。安徽则将原计划建于泗县的大型水利枢纽下移至泗洪境内，为下游送去充沛水源，打通黄金水道，滋养两岸沃土。七月又到了主汛期，泗县水利局河长办工作人员开始忙碌起来。新汴河巡查是他们在主汛期的重要任务。从拟文件到发文件，30分钟之后，两县水利部门的巡查人员就来到两省交界的地点新汴河大石桥，开展联合巡查工作。
1: 这个我们是2021年签订了这个连环的协议，然后我们其实是每个季度啊，特别是在重大的节点之间啊，我们都要进行联合的巡查。这个巡查到以后呢，就是有些发现的问题，我们就特别涉及到上下游的问题，我们就能够互相的及时沟通、及时处理。因为这个机制建立起来以后呢，我们整个的，我们比如说新汴河，包括新睢河的水质，应该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特别是你比如平时有的种的一些这个，专家，这个施肥啊过多的，这都及时进行了这个提醒、调整。
2: 你看这里面哪来这么多这个水草呢？那个，你那边都没有水草，这地方全部都有水草，啊，对。你看那个小沿河的这些水质，然后也曲线，比原来那边那个小原来那个水质那好狠了，啊。应该管喝的，一点苦味没有。你喝的。建立联合机之后，泗县和泗洪县在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和水域岸线管护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为两岸居民提供了更加舒适优美的水环境，增强了两岸人民的幸福感。
3: 在这个跨界河长制建立之后呢，我们两县河长办共同开展了跨界河流的巡河活动。通过跨界巡河活动，共同处理河道存在的相关问题，我们新汴河的这个水资源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污染防治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水域岸线管理的水平也进一步提高。共同实现新汴河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目标。
0: 团结闸，这座镌刻着时代印记的水利丰碑，始终承载着苏皖两省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重量。2024年，伴随着新时代的召唤，凝聚着苏皖两地深化协作、齐心治水精神的新团结闸正式奠基起建，并将于2026年3月落成。它不仅将是安徽与江苏两省携手治水的新起点，更是一段波澜壮阔历史的新延续，见证着协作的力量，也昭示着未来的方向。
4: 团结闸取名为团结闸，那就是为了在这个新汴河开发的过程当中，就是安徽和江苏团结治水的一个例证。当年团结闸是建在我们安徽泗县的，但是为了扩大江苏省的灌溉面积，往下游移了大概10公里左右，建在了江苏省境内。现在团结闸呢依然属于我们宿州市水利部门进行管理，但是这个闸是建在了江苏境内，服务于安徽、江苏两省。实际上最主要的它的功能，我认为就是灌溉啊。当然新汴河除了排洪，它最主要的功能，对，其实还有灌溉的功能、航运的功能。所以说我们当时把这个闸取名为团结闸， 也是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三省共治，三省共保，团结治水。
0: 一泓清水浩荡东流，一座新闸即将绽放时代光彩。新汴河工程融入三省人民的血脉，书写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工地上一个个战斗组、突击队，则凝结着浓浓的老乡情谊。在浩荡的民工队伍中，有一群身份特殊的年轻人，上海知青，带着青春的书生意气，他们同样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新汴河的建设洪流。下放到四县的钱汉东、谢延宏就是他们的缩影。当年在火热的新汴河工地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巨大的标语赫然醒目。这幅作品就出自上海知青钱汉东之手。
5: 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一下子傻掉了，因为我当时写完这个字的时候，我根本没看到，也没有去查当年的画报。这张照片，真的，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放在书的这个内容里面，把它放在江山里面？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江山，是一个改天换地的一个江山，是一个让我们永远可以骄傲的江山。在我们这么困难的情况下面，我们还开挖了这条新汴河。现在新汴河那个淮北的水患，自从这个新汴河以后，基本上没有好像大的水患发生，
4: 算是彻底解决。
5: 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的一种经历，所以我们为我们中华民族在进程当中有穿越这样一个事件，能够为这条河能够做一点事情，对吧？我们是感到无上的骄傲。
6: 一开始一晚上干到非常累，晚上起第二天早晨起来想，哎呦太累了，我们不去了，不干了。小顾跟我两个，哎呀不想干了。我说不行，既然来了都得干到底。哎，一个人做事的有的坚持到底，得有恒心，有信心。俺两个又去跑，天天跑。当时呢，我们干这个河在新汴河，那时候轰动整个那个新汴河，两个女同志，上海蛮子说，两个女蛮子在那里跑大狗，人家都来看我们，到处都人家河不干了，都来看我们两个人跑大狗，天天都有来看呢。
0: 三省同开一条河，书写了大禹治水的现代篇章，铸就了中国水利史上团结治水的不朽丰碑。
4: 当年为了保证新汴河工程的顺利施工，河南在治理沱河的时候带水作业，打上坝子带水作业，不让水排下了。排下了以后，它必然影响我们安徽的这个新汴河的开挖。还有一个新汴河工程在施工当中，当时还就包括在治理沱河的时候，河南派了10万民工到我们现在安徽的水西县，帮助我们治理沱河。这个我们说，从原来的水患矛盾，到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时候，共同来治水，这个叫团结治水。
0: 如今，一河碧水缓缓东流，座座虹桥连接南北，新汴河上高铁飞驰，公路奔忙，水陆扬帆，奏响了一曲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科学治水、团结奉献，共建美好新时代的恢宏乐章。

0: 好，把这个砍了过来。
1: 走。
0: 哦，三百六十五。
2: 说对。
0: 啊，对，三百六十五。
3: 就是我们想去测这个亩穗数是多少，得到的这个亩穗数的平均呢，就是50.6万穗。
2: 按照这个测算方法，1239斤。
3: 1239斤。
2: 对，这个产量基本上它都相差不会超过50斤的。
3: 不会的。
2: 大家欢迎。站前面来。
4: 听到这沉甸甸的数字，宿州市永桥区的种粮大户张远征终于放下心来。他承包的800多亩土地，在大旱之年全靠新店河充足的水源灌溉。
5: 我是从80年就开始种地，这种了30多年地，都没遇到今年这个旱情比较严重。通过这个旱情呢，我今年呢，我种小麦呢，我浇了3次水。第一遍呢是出苗水，第二遍呢是春节前面种那个越冬水，还有一遍还是过年以后那个反清水。这个通过3次这个抗旱保苗，我这次呢小麦的产量应该还是很好的。因为呢，我们这个离汴河比较近，汴河呢一巴扎对我们这个水利上很有帮助。所以说嘛，我们这个灌溉比较方便。通过这次灌溉呢，我们今年还是很丰收的。
6: 利用太可以说这个水源太宝贵太充足了。今年我们整个皖北地区吧，因为大旱之年你也知道，只要是搞滨建设好的地方，就是有水源足的地方，我们大户就是受益的特别好。有的这些水源，你像包括我们这个新汴河这个淹面这一块当中。我们很多大户呢，今年有浇灌条件的，可以说效果，它的亩产量就跟这块田一样，都是在1200斤以上。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呢，因为水利条件不够，水源不够，的的确确呢，今年受屈。
0: 今年的小麦多漂亮。
4: 收获的喜悦尚未散去，播种的紧迫已然来临。连续6个月的干旱已经让土地干渴地扬起尘土。
7: 那个土扬尘呢吧，
8: 这
7: 是啥的，
8: 都是扬尘啊。
7: 对，
8: 土都是扬尘。
7: 你看这挖的，它播种时候力度，看这个土壤水分啊，就在30%到40%左右。正常的播种水分，我们要求能一播全麦应该在70%以上水分才能一播。我们播过以后呢，就准备用那个水肥要一体积呢进行品灌灌溉。这边就是从那个有个泵房，那我的左边那边有个白色小房，那是泵房。泵房。我们是现在都是远程控制，用手机可以操作的嘛，对，直接不打开远程开关，就需要水不水的远程可以控制，直接开关打开。现在这是泵，现在正在往里边打水，现在能看到这个，这是泵。它这个供水就是通过新汴河、通过引河、妖精谷水过来，直接就大泵泛水站泛过来，反正配合我们2个还有3个深水井，如果水不够的话，我们就是配合着，保证着我们这个农田水利灌溉充足。
4: 高效的灌溉条件取决于充沛的水资源。

0: 而新汴河的开挖完美地解决了皖北地区农业种植缺水少水的现状。
1: 有这个新汴河引水过来灌溉以后呢，这个保证它的苗期苗孕苗壮，这块能保证。然后呢，就我们增产，实际增产到10%到30%以上。
0: 俯瞰新汴河灌区内的广袤田野，清澈的河水正从四通八达的沟渠引入田间地头，一望无际的高标准农田，连绵成片的旱改水项目，享受着新汴河带来的便利高效灌溉服务。
2: 依托丰富的汴河水资源，我们在底洼地进行水稻田的改造。经过这两年呢，先后改造了近2000亩水稻田，效果非常明显。去年平均单产在770公斤左右。这个丰收的同时带来了环境的改变和自然生态的修复，许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安家。
0: 令人安心的是，即使遭遇持续干旱导致新汴河水位下降的极端情况，这条智慧之河还预留了后手，通过水利枢纽引来淮河充沛水源补充。新汴河从1970年竣工通水到现在，已经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累计泄洪数十亿立方米，默默发挥着防洪、排涝、灌溉、供水、航运等综合功能。它成功抵御了包括1982年、2018年、2024年在内的3次特大洪水，守护了4666平方公里的良田沃土和1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水安则凉风，在这条生命线的保障下，宿州这片国海粮仓的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粮食产量从1970年的101万吨一路稳步攀升，2024年达到历史性的461万吨，铸就了令人瞩目的21连丰。而新汴河带来的不仅是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更以丰沛水源与肥沃土壤为根基，为农业科技创新提供了沃土，宿州的种业硅谷由此逐步崛起。宿州市地处黄淮海平原腹地，丰饶的土壤与丰沛的水源让这里成为孕育农业中国心的摇篮。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生物育种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改良中心等10余家科研机构及种业企业纷至沓来。
3: 30年代的时候，这个那时候还叫金陵大学，其实就是我们南农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前身，然后后来改名叫南京农业大学。那金陵大学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宿州，在咱们宿州建立的一个农场，叫南宿州农场。那个时候其实就开始做一些大豆相关的一些育种啊，或者栽培的东西。所以说，这个我们是有历史渊源的。
0: 2021年，中国大豆育种领域泰斗盖军义院士亲自带领团队再度扎根宿州，试验田里50000余份珍贵的大豆种植材料。经过科研人员精心筛选与培育，一批高产、优质、多抗的明星新品系脱颖而出。
3: 后期在测产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永桥区的大概是300多公斤，这个是比我们现有的就是宿州的这个已经高出来很多了。另外就是在全国排名，就是亩产，全国排名是第二的。另外在另外一个县、另外一个区，就是灵璧县的那个，大概是280。这个有区别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不同的地啊，它的水肥条件不一样，另外管理条件不太一样。这个呢，但是也能达到了安徽第三了。所以说，它对整个的这个就是我们种粮大户啊，还是贡献非常大的。
0: 汴水之畔，种业硅谷已然强势崛起。每年近100个通过国家级或省级审定的优良作物品种从这里走向全国市场，单是小麦省审品种就占据了安徽全省的半壁江山。这不仅是宿州农业科技的骄傲，更是对国家种业振兴战略最铿锵有力的回应。
3: 宿州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它最起码它能代表黄淮海这一片地区， 这片地区如果效果很好，我们就可以把它辐射到东北或者是南方一些其他的一些大豆的产区，这样的话就能带动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大豆的生产。
0: 水的神奇不仅在于孕育田野的金色希望，更在于能为最前沿的科技产业提供无可替代的独特冷却方案。在这座矗立于新变河畔的超级计算中心内，数据洪流奔腾不息，其运行产生的巨额热量若不及时疏导，将直接影响设备稳定运行。源自新变河的市政自来水，在精密的水冷空调系统管道内高效循环，持续带走设备热量。
4: 通过这个水冷空调的话，把这个空调的冷水从那个制冷机房循环回来到这个房间，然后进行给这个服务器进行降温，通过下边送风的一个管道然后进行一个服务器的降温，然后通过我们上边的这个百叶把热风回来，然后进行吸风，然后通过这个空调进行一个降温的一个处理。我们头顶上的这个所有的管道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整个楼的一个环形的一个水管网，然后通到这个屋面和这个一楼的一个制冷机房，然后在水不断循环的过程中给这个服务器进行降温。
0: 新变河源源不断的活水，以远高于空气的换热效率，将设备运行产生的滚滚热浪悄然化解，保障着中国新的稳定运行，成为驱动算力经济的隐形动力。
4: 根据我们的统计，去年2024年一年的用水量总共在6万吨左右。目前呢，随着我们业务的一个增长，这个用水量还在逐年的进行一个上升。传统的这个水冷机房，要比这个传统的风冷机房，它的能耗就制冷方面的能耗要减少15%左右。整体的话，一年大概可以省将近200万度电。
0: 今天的新变河北岸，创新高地已然隆起。2000多家科技企业汇聚于此，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效应。中国云都这顶桂冠，连同方兴未艾的算力产业，正成为宿州面向数字经济未来的闪亮新名片。
4: 我们争取2025年能够冲刺8000P 的算力规模，用3年时间打造一个100亿级的算力产业集群，争取成为长三角区域最重要的算力中心节点城市之一。
0: 西自黄河东至淮，绿荫1300里。唐代诗人白居易笔下的随堤柳逐芦千里的盛景，曾见证了宿州因汴水漕运而扼咽喉，当要冲的千年辉煌。历史长河奔涌，古韵迎来新生。新汴河竣工不久，从河南商丘开来的3条试航机帆船齐聚新汴河源头七岭子，开启了这条新水道的首次航程，寄托着复兴内河航运的希望。
5: 我以后之前能够快一点，快一点。这是什么样的？
0: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位于新汴河关键节点的灵璧船闸已巍然矗立，蓄势待发。
6: 这个船闸建成以后，应该说它是新汴河航道复航的一个，应该算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船闸建成以后，目前呢可以使我们这个统航从四线团结闸到宿州闸，这样的能具备这个统航条件。按照现在1000吨级船舶，可能吃水也就在3.2米左右。这样呢，每年只要能保证，在3米多水深，这基本上，这个航行是没问题的。
0: 复航之路凝聚着几代人的期盼与努力。回溯历史，1975年新汴河初通航时，年运量仅2万吨，到20世纪90年代，曾达到38.5万吨的规模。然而，自2007年以来，由于原有船闸通航标准过低，加之设备老化失修，新汴河这条黄金水道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断航状态。这不仅制约了宿州大宗商品的低成本运输，更让通

0: 翻江打海的千年梦想暂时搁浅。
1: 以前能同行的，因为下面那个潘姐闸，包括以前那个灵喜闸，它都是100吨级的船闸，所以说它同行的船舶等级大概也就是100吨级，现在是1000吨级，能达到1000吨级。
2: 西面河航道是苏州乃至皖北地区一条这个重要的省级航道，连接皖苏两省，航道总里程是156公里，其中呢，安徽段是111公里，江苏段是45公里。这个航道的规划等级是3级，西面河复航工程呢，已经纳入了交通运输部水运“十四五”发展规划。这个目前呢，我是1级的，一期工程，已经完工，二期工程呢，正在会同江苏省有关地市，在积极推进。
0: 新汴河的航运复兴，承载着宿州拥抱水运蓝海的时代雄心。宿州市已清晰擘画蓝图，加快内河航道升级、扩能、沟通、联网，全力打通省际断头航道，让宿州水运真正实现通江达海的千年夙愿，到2025年末，实现新增4级航道里程122公里，新增港口吞吐能力800万吨。
1: 这个航道就整体通过以后，像就是我们市的这个一些货物，可以通过这个下游进洪泽湖，然后可以进那个京杭大运河，从长江入海，
3: 更好的进一步完善还有优化咱们宿州市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就是能够早日达成我们宿州水运通江达海的一个夙愿，也为我们下一步就实现这个江海通达，开展这个河江海的这个联运，创造更加就是积极有利的条件。
0: 千年一瞬，变水改道，然而永桥之名早已如血脉般融入宿州城市的基因深处。汴河之上，这座州桥相连的枢纽，托起了唐宋时期宿州舟车汇聚、九州通衢的繁荣与辉煌。今天的新汴河畔，一座座壮美的飞鸿凌空再起，跨越天堑。从津浦铁路桥到京沪高铁线、河新高铁线，以及一座座新汴河大桥，它们不再是汴河上孤立的浮梁，而是纵横交织、覆盖水路、贯通南北西东的立体交通命脉网络。白居易、苏东坡当年曾通过汴水跨越南北，在杭州西湖留下白堤与苏堤，千年情缘一水间，跨越时空的交汇如今在宿州杭州之间再度上演。宿杭牵手再续前缘，共同完成时代赋予的繁荣使命。
4: 为什么选择宿州？这条新汴河不仅是地理上的黄金纽带，更是精神的感召。从杭州古运河到宿州新汴河，我仿佛听见了历史的回响在血脉中激荡。这里的政策土壤深厚又务实，营商成本极具竞争力，人才储备的厚度和质量让我惊喜。而有了这条河，宿州就真正融入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水脉。这不仅是物流的命脉，更是机遇的命脉，创新之脉，通向未来希望之脉。
0: 新汴河是千年运河沟通南北、责备天下精神的当代续篇，它拨动着长三角强劲的发展节拍，正日益成为贯通区域经济的活力血脉。
5: 所以我们新汴河工程开发过以后，我们彻底解决了我们至少我们皖北地区的宿州地区的水患问题再也不存在了。新汴河工程开发过以后，无论是1982年、1989年，历次大洪水，我们新汴河工程都经受住了考验，它给我们宿州带来的 就是现在汞农业的快速发展，就是得益于新汴河的开挖。
6: 是是。
5: 没有当年这上百万人的付出，没有新汴河，

0: 那就没有今天富饶美丽这个新苏州。
1: 新汴河，这条皖北沃野的碧玉丝带早已超越地理疆界，它是沃野命脉，滋养21连峰，是制造动脉，冷却云都星火，是物流通途，承载通江达海之梦，更是开放纽带，链接着未来机遇。水润成星，大河奔涌不息，金穗垂首的田野与算力奔涌的数据中心相应，古航道的千帆竞逐与跨河大桥的车流不息交织，南北城市的携手与奋斗者的足迹相融，汴水以其不竭之力淘洗，塑造着宿州经济的金色版图。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0: 名流好风尚。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

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让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里的风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享受。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视觉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0: 星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主题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我叫罗顺珍，来自于四川省凉山州会东县长门村，是来找我的儿子杨天贵。我们整整找了24年，什么方法都用尽了，就是找不到我的儿子。10年前，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写着邓明厨师，想找我的儿子。
0: 有请。
2: 大家好。
3: 主持人好。
0: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来坐。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2: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0: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

0: 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他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0: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1: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三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三岁的时候在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船子在锅里使劲穿，穿了个锅巴，他穿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0: 大姐您别瞎说，没事，别太激动。
1: 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地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时候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七点钟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1: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两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赤脚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两只脚底板全是大细胞，我说我的儿子你到底在哪里？
0: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1: 直到凌晨2点我老公才想起头天晚上他放孩子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0: 然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1: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锅巴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提行人启事，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经过洗。

0: 性跟我的习性不匹配。
1: 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
0: 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十多个地方，仅仅几次提了五个张出去，除了五六十趟门的 DNA 都做了三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2: 草木灰。
0: 嗯。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2: 血块。
0: 他吐血了。
2: 哎呦。
0: 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2: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2: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三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
2: 嗯。
0: 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2: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两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二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念了一块的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妈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妈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
1: 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锅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我儿子吃的锅巴味道。
0: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锅巴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锅巴。
2: 也是锅巴。
0: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 5到6点的时候。

0: 那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2: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业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冻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奖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托疾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3: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4: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5: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万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今天很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1: 能上来，他刚服了药下去。
0: 那我们就把您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你说。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十一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多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他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他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

0: 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1: 杨叔叔、罗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想要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们的描述，你们的老家是在四川，儿子是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我们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兵分两路为你们寻找。首先，我们分析孩子当年在四川省凉山州丢失的情况。我们先安排当地民警为你们实际走访，同时我们去了这个福利院，就是在走访有没有94年遗失的孩子，也去各个派出所查看94年新开户的孩子信息。然后，我们也为你们采集血样做 DNA。并将 DNA 输入到了全国查找被拐卖儿童失踪信息系统进行比对。
1: 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化合我的儿子。
1: 就是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各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
2: 委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做了10年厨师，也是为了要让我儿子吃到我做锅巴的味道，来换回我的儿子。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的心里面，前世伤疤伤痕累累已经24年了。儿子你回来吧，是妈妈做你真正的姑吧。

0: 看看儿子，来看看儿子，看看儿子，看看儿子什么样了，看看儿子，好不好？好不好？
1: 一样，还是变了一点。
0: 嗯，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
2: 给
0: 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其实我觉得锅巴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金龙，其实我们有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咱们先看看大屏幕好不好？

0: 那我们把它端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谢谢。这是妈妈亲手为你做的锅巴，再尝一尝20多年前的味道好不好？
1: 好，
0: 来。

0: 还是以前的味吗？
1: 对，就是这种甜甜的味道。
2: 你妈就等你回来，就等着让你吃她亲手做的锅巴。今天罗大姐，圆梦了没？
3: 圆梦了。
4: 另外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就当年这个人贩子他把你带走的时候是拿了个麻袋套在你头上是吗？
1: 啊，对的。
4: 然后把你扛走了。
1: 对。
4: 哦，这个犯罪分子这个作案手法实际上是比较特殊的，可以按他这个作案手法来开展一些串并案的工作。我们会要求四川凉山的公安机关和福建莆田的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争取啊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
2: 谢谢陈局，谢谢。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1: 啊，
2: 好，再次祝福你们。
0: 嗯，走吧。
1: 谢谢大家。
2: 不谢。
0: 对吧？走吧。对方需要的方式去爱对方，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0: 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

0: 吃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是结果。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了。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是好喝。
1: 对，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2: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

0: 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

0: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

0: 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爷爷是个体面的老爷子，一辈子好强倔强。我的爷爷很执着，每次放学一定在校门口拿着削好的苹果等我。我的爷爷对自己很严格，约好的时间他从来不迟到。但是有一天，他却悄悄地

0: 我爷爷走的时候留给我们全家一封信，这是在我跟爷爷分别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我写给我爷爷的一封信。爷爷，我们已经2828天没有见面了，我今天来北京了，我来找您了。每年过年我们都会给您留出一个座位，盼望着您能回来。今年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饺子一起过年吗？
1: 有请。欢迎你，姑娘。
2: 你好。大家好。
1: 来，姑娘请坐。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吧。

0: 从哪儿来？叫什么？
1: 大家好，我叫张芳，我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小农村。我今年25岁了，2012年的农历2月2日，我爷爷给我们写了一封信，然后就走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今天是来找我爷爷的。
0: 江芳是来找爷爷的，具体什么情况我慢慢讲出来，看看大家怎么帮你，好吧？你说2012年的时候，爷爷突然离开家走了，当时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1: 对，
0: 是你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1: 对，就是这封信。
0: 嗯，
1: 这封信我们已经留了快8年了。
0: 嗯，
1: 找了一个这种比较好看点的信封，我把它包进去了。我把这个信给大家读一下。我走了，因为我现在身体有几种病，都是平时不吃药，怕打针，造成疾病严重。生气我自己身体为啥会下降太快。我走之后，照顾好您妈的身体。我要少吃酒，注意身体，保持头脑清醒。遇事要冷静，这个家我实在也不想离走，但是我等倒下后，你们姐弟几人都不得安生。最主要的是我性子太急，过不了那生不如死的日子。不过我走后有一个要求，不要四处找我，更不要写寻人启事，因为地方之大，你也无处去找，浪费时间，千万要听话。
0: 这是爷爷给家里留下的临走前的最后一封信。
1: 对，2012年2月2日的那一天，我们学校放假，让回家过节。我看我婶儿还有我大娘他们围着我奶奶，我奶奶在那边哭。我就听到他们说我爷爷走了，说留下了这一封信。其实在走之前，过年的时候，我爷爷突然觉得就是头有点晕，我爸一听就赶紧让我叔带着他去县城去做检查。那时候就是检查了之后就说那个间歇性脑梗塞，非常非常轻微的。他走之前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那天就跟我奶奶说他腿疼，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他就骑着电车就走。
0: 嗯，
1: 然后他就把那个手机偷偷的放到抽屉里，还有他的储蓄卡，还有他的那个养老保险的那种卡，
0: 社保卡。
1: 对，社保卡，他全包得整整齐齐的，然后写上他的那个密码，然后还有多少钱，他都写得清清楚楚，都放到抽屉里，他就走了。
0: 之前你们没有发现爷爷有什么思想上的一些变化或者异常吗？
1: 其实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太多变化。我爸妈一直在外面打工嘛，家里面就是我奶奶跟我爷爷他们两个。我爷爷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那种好强的人。
0: 嗯，
1: 农村一般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尤其是男孩，就是老早就让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然后我爷爷就跟我全家人说，不管怎么着，一定要让我们几个就是考上大学。他就觉得年轻人一定要出去闯闯，出去干干，就很好强。因为我爷爷他13岁就当了会计，在我们那边学历也算是比较高的。然后他还那个脾气就特别犟，特别倔强，就我们那边就说特别执拗的人。我们那边种田都是种小麦和棉花。
0: 嗯，
1: 然后我爷爷就觉得光种这些不行了，已经，他就想办法，他种西瓜。刚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边有一小块地，一亩多，他种了一亩多的西瓜。结果那西瓜结很小，就这么点儿，都没法卖，
0: 等于失败了。
1: 对，我们就劝他说不能再种了。然后我爷爷就不，第二年他就到处跑去那县城里面去找那些卖种子的，天天去骑着自行车跑。他把我们那就是一大块地，将近有10亩地，他全种上了西瓜。

0: 那之后就慢慢就好起来了，就直到现在我们那边夏天都是种西瓜。
1: 从爷爷这儿得来的经验，发现确实比小麦种出来可能挣的钱多一些。
0: 对，比那个赚钱。
1: 你们小辈儿在家里看到爷爷这样的性格，
0: 我们觉得都很好，因为我爷爷就把家他就安排得特别特别好，就我们一家人在一块儿特别和睦。
1: 他的坚持，他的要强，他的好胜，让这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大家的工作什么的安排都很有方向。
0: 对，我们都特别尊重他，特别爱他的这种。他对自己要求也是挺严格的，他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就是我们那边有集市，他每次去集市的时候他都要剃剃头，然后刮刮胡子。
1: 所以刚才小芳讲的爷爷这些性格，你看很要强，是吧，很好胜，很注意自己的形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很多事情碰到困难我也不放弃，我会坚持把它做下去。
0: 对，
1: 按理说这样一个很强大精神状态内心状态的人，不应该会出现离家出走这样的情况啊。刺激到他了吗？
0: 他就是一直都让人特别省心。就我们从来不用操他的心，都是他去操我们子女的心。
1: 对，
0: 但是后来就是我奶奶说的，说就是他检查出来间歇性脑梗塞之后，然后有一次就是去那边看人家下象棋，然后在那边看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退休之后又上任的那一个会计，就比他还年轻，然后就瘫痪在那个轮椅上，家里面人推着他，一下就接受不了了，他就很早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就坐那儿也不说话。那天晚上他晚饭都没吃下去，我奶奶就有点急，就问他怎么了，我爷爷就跟他说了，说看见那个会计就这么年轻就瘫那儿了，他就心里面就是特别受刺激，特别受打击。他就是觉得他害怕他未来会变成这样，那万一倒下了躺在床上，他自己在心里面也说了，他说我过不了这样的日子，他过不了就是子女天天伺候在他身边的这种日子。但是人年龄大了肯定都有生病的时候，照顾他肯定都是应该的。
1: 除了跟奶奶聊过一次之外，还跟家里其他人聊过吗？就是你们有没有交流过？
0: 其他人就没了，因为就是我姑跟我姑父他们在外地工作，我爸妈在江苏那边打工，离得都挺远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在外面上学，都住校，所以说其他人他就没说过。
1: 所以你们也没有观察到爷爷可能在思想上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0: 对，
1: 但这个变化应该很快，因为你刚才说就是2012年才查出来他有间歇性脑梗的。
0: 对，就过完年查出来的，过完正月15之后才去检查的，检查完之后然后2月2就走了。
1: 那就是半个月的时间，
0: 就很短的时间。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就全部赶紧都回，连夜回到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到处都去找他，我们只要感觉他可能会在的地儿我们都去。到最后就是在那个郑州南站的那个出站口那调监控录像，看到了他出去的那个身影，这样的一个进度找了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
1: 而且那时候你跟其他的几个小孩还在上学。
0: 对，我们还在上学，然后那时候就其实特别想我爷爷，因为我小的时候就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已经住校了。每次周五下午第二节是体育课，上完体育课我们就回家，每次体育课都特别开心，因为我爷爷每次在我上体育课之前他就已经到我们学校门口了，他就骑着自行车在我们门卫大爷那边跟人家坐那聊聊天等着我放学。每次体育课老师说解散，我拿着我书包我就往那边冲，每次我回到那的时候我爷爷还就给我削一个苹果，他经常给我拿一个苹果给我削好，我到那之后接着我书包就放到他车篮里，就把苹果给我让我吃，我就坐到他那个自行车后座上，他就把我带回家。其实以前他天天接送我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有多好，就他不在了，他走了，我就觉得怎么就那么幸福呢？那个时候，然后之后又上学，上初中，上高中，他经常去接我，

0: 得有一次上初中的时候，冬天下雪，下特别特别大，我们学校离我们家有4-5公里，我爷爷就自己给身上披了个油纸，找了个那种木棍儿，他就拄着走到我们学校门口，拿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一件棉袄，害怕我冻着。我从学校出来就让我穿上，拉着我回家。他一直对我特别特别好。他走了之后，我奶奶那几年就整个人都变了，特别特别的敏感。就以前我奶奶就是那种天一黑就赶紧把大门给关上，就在家就看会儿电视就睡觉的人，但我爷爷走了之后，就晚上有时候都10点了，只要外面一有狗叫，赶紧就拿着他衣服，拖着他鞋就往门口冲，就赶紧就开门。有时候晚上，他就把我们那大马路，他从东头转到西头去看看。冬天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就说你别出去了，说我爷没回来，不在。然后他就说不行，你爷好面子，我得出去，他自己不好意思进来，我得把他拉回来，我把他领回家。从那之后，我奶奶就早上骑着他三轮车骑到我爷爷经常散步的村东头那桥上再回来，晚上骑一圈，这么多年一直都这样，下着雨他也得去，我们拦都拦不住，我们也不敢去拦。
1: 哎呦，老人家也太……我真的是想，如果有一天老伴儿的身影出现了，第一时间能把老伴儿拉回家。
0: 对，他说了，他说我要看见他，我一定把他拉回家，我天天跟着他，他去哪我都跟着他。
1: 奶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0: 奶奶现在身体很好，就我们在那陪着她，她就说你放心吧，你好好上班就行，你放心，我想得开，我一定活得好好的，我等你爷爷回来，我非得把他等回来。
1: 对，这样就好，奶奶有一个精神支撑，
0: 对，
1: 身体能一直好下去。
0: 对，我们几个都考上了。
1: 哦，都考上了。大学毕业以后也找到好工作。
0: 嗯，
1: 小芳现在应该也嫁人了吧？
0: 嗯，对，前段时间刚结婚，
1: 所以这次要来等着我寻找，也是大家商量要做这样一个决定。我有几个问题还想再问问小芳，一个是爷爷这个离家出走，刚才你讲了这个原因，其实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往前再放一放看，他和家里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些小的隔阂，或者有一些小的问题矛盾？
0: 没有，你看他2月2走的，然后我们过年孩子们全都回家了，回家在一块都很好，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给爷爷奶奶磕头拜年，他给我们准备红包，
1: 特和谐的一个大家庭，
0: 特别特别和谐，就10里8村的都知道说我爷爷很有本事，老头把家里面带得这么好，就孩子孙女孙子都这么孝顺，很难得。
1: 所以这个问题也没有，也打消了这个原因。
0: 对，
1: 还有就是家里经济条件怎么样，爷爷会不会因为这个未来可能要瘫痪或者大病了，会不会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
0: 这个不会，就是我爷爷他本来就是一个挺有本事的老头，他自己就挺能赚钱的，就直到他走，给我交学费，给我生活费，连我弟弟的也是，就我爸妈每次其实都给他按时打钱，直到他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把那些钱都存起来，他一直用了他自己挣的钱。还有就是那时候医保和社保都很齐全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60岁的老人嘛，每个月领那个社保，然后当时我爷给我奶领都领了好几年了，他们就可高兴，所以说不会有什么经济方面的问题的。
1: 但是爷爷走的时候社保卡也放在那儿，银行卡也放在那儿，等于他啥都没带。
0: 对，
1: 身份证带了吗？
0: 身份证也没有带，他把身份证也放家里。
1: 所以爷爷能走得多远咱们现在也心里没谱。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稍微有点沉重哈，但是我也想问问你，12年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了，快8年了，爷爷毕竟岁数大了，这些年你们有没有担心过爷爷在外面可能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意外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你们有担心过吗？
0: 看他刚走的时候我们还想着会不会这样，但后来就我们仔细的想了想，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他本

0: 本来就挺有本事的一个老头，他出去之后他自己想开了，他去给人家看个大门，他去打扫个卫生，他都能够养活自己。我们坚信他身体硬朗，他还活着。
1: 所以这个家越来越好，就等着爷爷回家了。
0: 我跟我爸爸我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哈。爸爸也来了。我们掌声欢迎江芳的爸爸。来这边请。刚才是您闺女小芳代表全家人哈，把爷爷的这个离家的经过，您也代表您这个是爷爷的等于是儿女这一辈儿嘛，也跟老人家说两句。
2: 爹，我对不起你，是我没照顾好你，我会用我的余生好好照顾你，我很想你，家里人都很想你，想你咱们过年的时候再去聊聊工作，聊聊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再一起吃个团圆饭。你回来吧爹，我们大家都，我们一家都等着你回来。爹回来吧，
1: 希望今天我们是个好结果，希望今天咱回到家再见着奶奶，见着您的母亲的时候是大家脸上都绽放笑容。
3: 首先我对这父女俩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我不赞同爷爷的做法，他可能从他的角度想，不想给自己的儿孙带来更多的不便吧，但是老人出走，我觉得他给这个家庭带来的痛苦更大，这个家庭一就永远就会觉得欠他什么了。
4: 我非常体谅你的心情，他可能有他的难言之隐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想要家里人看到他痛苦的一面，不想睡在床上要你们照顾他，也许是他这样的心情吧。
3: 但是我觉得今天可以给我们得到一个启示，我希望这些有这种想法的老年朋友看到今天这家人的痛苦，请你们也要思考这个问题。
5: 所有的人都有生老病死，那爷爷年纪大了生病了，乃至以后可能会出现死亡，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老人真的是，就是说如果你生病了或者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坦诚的去跟你的家人去沟通，家人真的是你非常温暖的港湾，谁也不会因为你生病去嫌弃你。
1: 接下来你就带着爸爸，我们一起去看看爷爷能不能找到，好吗？来，往前请，请抬头看大屏幕。
6: 江芳、江军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爷爷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爷爷的名字是叫江留根，他是在2012年的农历2月初2这一天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之后就离家出走了。那么你们最后见到他的地点应该是在郑州南站的出站口。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将会为你们联系河南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7: 接到求助，我们立即在河南全省范围进行寻找，同时也联合河南的民政部门，在河南及周边省市的多个社会福利救助中心发布寻人信息，组织人员进行大量走访寻找。
6: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信息发布，希望能够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们全家人都是一到过年的时候就很难受，

爷爷，我们小的时候你把我们养大，现在你老了，我们应该照顾你，我们一家人在一块才是最幸福的。

0: 江芳，江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很遗憾，江流跟爷爷，我们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你们的孝心，还有爷爷的故事，都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为你们不懈地去寻找爷爷。我们也希望爷爷能够平平安安早日回家，请相信我们。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集结警方、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我们会联合进行寻找，同时我们也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进行信息的发布。我相信在所有的观众、所有的网友的转发和参与之下，我们会更快地找到爷爷。不要放弃希望，好吗？
1: 好。
2: 很抱歉，今天是一个比较遗憾的结果，因为我们的努力还会继续。七月，安慰一下小芳，好吧？

0: 说，这个城市你去过，还告诉我，以后有机会了，要多出去走走看看。我还记得您说过，最遗憾的是有一次有个景点可以体验坐飞机，但因为当时钱少，没舍得坐。如果我能找到您，我一定要带您去坐一次飞机。我要找到你，爷爷，多少年不过，我现在真的特别特别想过年的时候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我们全家人都在等着。爷爷，你要是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呀。
1: 在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希望爷爷能够平安健康，早日回家。其实做子女的，谁对自己的长辈不是这样的想法呢？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中国父母都会用这样的一句话来体现自己爱孩子的方式，那就是我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是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性格当中特有的隐忍、坚强和独立。可是其实不给子女添麻烦，这真的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爱的方式有很多种，爱可以有语言，可以有陪伴，可以有物质，只是不添麻烦，这够吗？而另外一点，我想对子女说的是，我们的确要跟父母进行沟通，而沟通的话也很简单。是的，我们也不喜欢麻烦，但是比起麻烦，我更需要您健健康康的生活在我身边。我希望您每天都能对我笑，对我说温暖的话语。我希望您就在。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做个。

0: 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2: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

0: 你的身体，是不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呢，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
0: 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

0: 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陈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

0: 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

0: 你看我现在这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你好。李老师，您站着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

0: 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1: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4: 喝。

道口古镇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滑县境内。传说40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滚堤上的一个古渡口，因摆渡人姓李而被人们称为李家道口。隋大业4年，隋炀帝下令开凿京杭大

0: 运河，永济渠段流经古镇，使得这里的商贸逐渐繁荣。运河上每天往来的船只数以千计。到了1907年，道清铁路修通，这里又成为了连接铁路、公路、航运的水旱码头。四通八达的交通沟通了30多个城镇，道口古镇也就因此有了豫北小天津的美誉。
1: 这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昔日这里商船如织，舟楫交错，悠悠运河水为道口古镇带来了财富，也造就了这里数百年的繁华盛景。如今虽然这里少了些百舸争流，少了些往昔的浮华与喧嚣，但是那些在时光当中沉淀下来的古老文化却依然深藏在这古宅深巷当中，向后世人们讲述那些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传说。
0: 今天说起道口古镇，就不能不提道口烧鸡。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美食，道口烧鸡始终沿用古法制作。一年左右的优质柴鸡是最合适的食材，要涂抹上蜂蜜才能进行烹制。美味的秘诀全都在这8种名贵香料和老汤之中。当外表开始变得焦黄，肉质熟烂离骨时，烧鸡就可以出锅了。而这股浓郁扑鼻的香味儿已经在古镇中飘散了数百年。清晨，各家老字号陆续开张，早起的古镇人已经等候在店铺前，一只只热气腾腾的烧鸡开启了道口新的一天。
1: 我只知道道口烧鸡在外地是声名远播，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在本地也是很受欢迎，
2: 对，
1: 街里街坊都来买啊。
2: 对，嗯，这个道口烧鸡就是来道口的人，他不吃道口烧鸡他就白来了。
0: 始创于清顺治18年的道口烧鸡，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乾隆年间，有一个叫刘毅的孩子出身贫寒，一年冬天，他年迈的奶奶突然想吃一碗鸡汤面，父亲就让刘毅到镇上的烧鸡铺讨要鸡汤。当他手捧空碗来到一位张姓人家的烧鸡铺时，却呆立在门前，不好意思开口。心思细腻的老掌柜发现这个腼腆的小男孩后，和蔼地招呼他上前，取锅大碗，满满的盛了一碗鸡汤。
2: 咱家这个卖烧鸡铺啊，都是在当地来说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就是来这烧鸡铺要个鸡汤也不要钱，说这个在这个周边呢都有这种习惯。
0: 这碗热腾腾的鸡汤驱散了冬日的严寒，也成为刘毅记忆中最亲切的味道。大运河水悠悠，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一堂。当年的道口古镇不仅工商百业极为发达，酒家饭馆也是星罗棋布。为了照顾各地客商的口味，古镇上的厨师常常身怀绝技，无论南北菜系都是信手拈来。为了谋生，小小年纪的刘毅拜在了一位厨师门下，不久后他就跟随师傅坐船离开了道口。10多年的光阴弹指即逝，当年的落魄少年已经成长为一位大厨，一跃成为清宫御厨。乾隆52年，刘毅告老还乡，当他漫步古镇街头时，无意间看到当年那家烧鸡铺里张掌柜的儿子张炳正在给街坊盛鸡汤。熟悉的一幕让刘毅想起了当年，他走进店里和张炳聊了起来。说起往事，两人万分感慨，张炳也把自己多年的苦恼全盘托出。原来这些年间，张家的烧鸡因为口味并不出众，一年到头也没多少客人光顾，这份家传的祖业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 年轻人充满担忧和自责的话语让刘毅很是动容。做了多年御厨，老人手中握有不少宫廷秘方，当他看到张炳虽然生意惨淡，却能像老掌柜那样接济邻里，顿时心生好感，决定要帮他一把。
2: 刘毅就说了，要想烧一香罢了贾老堂，把这个配方都给张炳徐叔说了。
0: 张炳依法烹制做出来的烧鸡，色香味果然非同一般，很快就在镇里打响了名号，生意也越来越兴隆。然而不久之后，御厨刘毅就在家乡去世了。为了感念他无常施与秘方的恩德，张炳就把烧鸡铺改名为一星张，从此这段佳话便在古镇中广为流传。人们纷纷感叹，当年一碗无私帮助他人的鸡汤，不仅成就了一名御厨，还造就了一家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时间的指针又划过了一个多世纪，到了第六代传人张和李时，一星张的烧鸡早已声名远播，成为古镇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但是古镇里的其他烧鸡铺却因为没有更好的烹制方法，生意渐渐变得萧条。张和李决定效仿先人，公开祖传秘方。
1: 您的祖父在公开秘方之前有跟家里人商量过吗？
2: 商量过，我们这家里开了个会，祖父说咱当时咱家秘方不往外传，为了养家糊口，现在不同了，根据人民的需要，我们要按照刘毅的精神，说要无私的奉献出去，公布社会。
0: 在全家人的支持下，1956年，张和李在一次大会发言中向外界公开了这张宝贵的秘方。从此，一星张传承数百年的烧鸡制作技艺成为了全社会共有的财富，成为人人都可以学到的技术。
2: 人家邀请啊交流啊都去，原来当然是新疆还有东北啊，还有这个西安呢，又办的烧鸡学校培训班。
0: 从此，道口烧鸡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今，300多家生产经营道口烧鸡的门店遍布在古镇的大街小巷，20多家大型烧鸡加工企业每年为古镇带来3亿多元的收入。而一星张老字号也并没有因为公开秘方而就此没落，每天仍是顾客迎门的热闹景象。来到这里的人们追求的不仅是那口熟悉的味道，也是这家中华老字号所承载的悠久历史，以及那份公而忘私的情怀。
3: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篇，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公而忘私精神追求的根源。一星张这个老字号传承的急公好义、公而忘私精神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那就是帮助他人惠及万方。
0: 道口古镇因何而兴？历史上滔滔不绝的大运河水不仅为古镇带来了财富，也为他们带来了外界的资讯。可以说古镇虽小却见过大世面，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因此有了非凡的气度与胸怀。清光绪11年，一位穿着草鞋的年轻人怀揣着理想与抱负，从小镇的渡口登船前往苏州担任一名酒品巡检司，而这位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一代名吏的鲍世昭。一天深夜，鲍世昭处理完公务刚回到家，就听见了敲门声。来访之人是当地的3位富商，他们进门后掏出300两文银请鲍世昭收下，声称这是他们按照惯例交出来的保护费。
4: 鲍世昭说，我拿朝廷俸禄 保一方平安，这是我的天职，这个钱我不能要。当时呢，有一位富商呢，他觉得鲍世昭是有顾虑，他就上前解释说，说鲍老爷，这个事呢，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当时鲍世昭迟疑了一会儿，就把文银收下了。可是第二天街头上却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的内容竟然是表扬三位富商慷慨捐赠数百两文银给当地济善堂的义举。鲍世昭的这种做法让三位富商有口难言，但他们也觉得这件事让自己有了好名声，内心也深感荣耀。当地人纷纷夸赞这位新到任的官员清正廉明，不为一己之私贪墨钱财，大小商贾也开始纷纷解囊救助穷苦百姓，不再向官府缴纳保护费。然而让众人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行为已经触动了那些贪官们的利益。
4: 由于鲍世昭不愿意与当时的官场呢同流合污，就得罪了苏州知府，就将他罢官了。罢官后的鲍世昭呢，因为他把积蓄呢都捐助了贫困的百姓，不到十天家里就断了炊了。
5: 这老百姓知道了，老百姓他管的范围村村庄庄都给他送东西。
0: 鲍世昭生活的窘迫被百姓们知道后，大家纷纷车推肩挑，顶风冒雪为他家送去柴米果蔬。当时一位画家深受感动，把这一情景画成了一幅画，而这幅画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林屋山民送米图。
4: 你看啊，是有担柴的，有送米的，还有一个是划着船来的。
0: 为了纪念这位一心为民、不计个人私利的好官员，人们把他的故事编成了戏曲，在古镇中年年上演。正是在这样的传唱声中，那些做人做事的老理儿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1: 一个个传奇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即使到了新的时代，共二忘四的精神也丝毫没有褪色。年轻一代的道口人既传承了古老的文化，又迸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他们让这座古镇彰显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0: 如今的道口古镇不仅是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还是个全国闻名的发明之乡。只有7万多人口的古镇中，就有2000多位民间发明人，拥有各种专利权1000多项。今年46岁的吕胜战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20世纪80年代，他看到父老乡亲们到了播种季节，累得常常直不起腰来。小小年纪的他便萌生了要发明一台机器来减轻大家的辛劳。当时还只是一名高中生的吕胜战，用了整整2年的时间，终于发明出一台89A型多功能学播机。经过乡亲们的试用，大家发现播种一亩地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是手工播种的36倍。而且这台神奇的机器不仅能够播种，还能用来施肥，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1991年，在家乡父老的鼓励下，吕胜战扛着这台学播机前往西安参加第6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举夺得金奖。颁奖仪式一结束，就有2家企业找到他，要出100万元买走这项专利。
6: 当时他们这个给我100万啊，我就没大张买，我就是叫这个全国的老百姓啊和集体解放能用上我的发明的产品呢，能减轻他的劳动力， 哎，这都满足了，没赚赚多少钱，我发家致富了，没赚了。
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一个乡镇还没有几个万元户，100万元可以一夜之间让19岁的吕胜湛成为当时全镇最年轻的首富。但是，吕胜湛却选择了无偿公开自己的发明图纸。
6: 我从小，是父母都教育我，为咱们身边的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我爷爷是被日本打死了，当年我的父亲只有7岁，守着我奶奶是吃白眼饭。这个我爸爸长大了，能叫身边的吉林街坊能用上我发明的产品，从那些来说，这我向他们有个回报，所以说我就公开我的图纸，哎，谁愿意生产谁生产。这个
0: 呢就是丰隆。由于没有申请专利保护，大家都可以免费使用这项技术。没过多久，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就被多家工厂生产出来。为了赢得市场，每家都把价格定得很合理，农民们从中得到了实惠。直到现在，吕胜湛发明的这台多功能学播机仍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所应用。
6: 你光富了自己，我想着这个不好，应该是叫全社会的人都用到我发明的产品，我心里高兴。
0: 吕胜湛的无私之举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他的牵头下，当地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县级发明协会，许多民间发明人都纷纷参与其中。如今，在食品、农机、医疗等领域，古镇已经有近100项发明专利无偿对外公开，造福了全社会。千百年的运河激荡孕育了灿烂厚重的古镇文化，已为道口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3000多米老街上就有老门店、老字号500多间。新一代古镇人不但继承了这些老手艺，也把先人留下的公而忘私精神融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冯荣利出生在一个刺绣世家，从小就跟着奶奶学习传统的鞍绣技艺。长大后，他和几位小姐妹创办了一家刺绣工艺品店，经营得有声有色。一天，冯荣利回到乡下老家，看到村里有不少留守的妇女和残疾人，日子过得很是艰辛。回想起小时候发生在这座村庄的往事，冯荣利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事儿。
7: 印象最深的是在我5岁那年吧，每天我母亲会让我给，就是从山东逃难过来的一个老爷爷送饭送菜。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像我们家一样，把自己的饭菜啊、衣服啊，会拿出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0: 当年，黄河故道时常泛滥，周围一些受灾的人们就会来到道口，古镇人也会无私地接纳和帮助他们。在父辈的言传身教下，冯荣利很小就懂得了“心地无私，天地宽”的道理。2004年，冯荣利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期培训班，不但免费教大伙技术，还免费发放刺绣工具和材料。后来，前来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他又陆续在古镇周边开设了8个培训基地，5000多人从中受益。
7: 我自己我觉得富了，这个不算什么，我觉得还是他们都富了，将来都学会了我们传统的这个刺绣，我想这才是我心安的，就是感觉也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0: 2013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冯荣利在新疆库车和哈密分别建立了2座免费培训基地，有400多名少数民族绣娘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技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鞍绣产品已经销售到西亚、中东及欧洲的十几个国家，成为了道口古镇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

0: 漫长岁月中，运河上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让古镇人拥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和胸怀。如今，这条曾经串联起繁华的河流，虽然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大运河畔的这座千年古镇早已成为每一位古镇人无法割舍的故土乡愁。
1: 要打造的代表作品，
2: 我感觉应该快到家了吧。我已经隐约闻到了稻谷烧鸡的香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这种味道。
3: 正宗的热烧鸡。
0: 对于远方的游子来说，小时候的一碗面、一口饭，都会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对周国允来说也不例外。只要闻到了道口烧鸡的浓香，就意味着到家了。1984年，高中毕业的周国允决定去外面闯一闯。在外打拼时，周国允时刻牢记父亲临行前的叮嘱：做人要懂得付出，做事要不计回报。在建筑队里，他吃苦耐劳，无私付出，很快就赢得了施工队长的信任。回家过年前，队长交代他，年后从家乡再带来一些工人，去银川参建一项工程。那年春节过后，周国允带着组织起来的几十个家乡人来到了银川工地。不料，队长却因合同没有谈拢，一个招呼也没打，就把周国允和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几十个人撂在了银川。
2: 哎，那么多人，一是没任务，另外还是没饭吃，回来又没有路费，困到那儿了。当时确实压力非常大，等他们都睡着了以后，自己跑到那个屋外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确实大哭了好多次。没办法，就是还是决定自己回去一趟，回家乡求援。
0: 周国允回到家乡，向乡亲们说明了情况。大家不但没有埋怨他，还一起想办法为他凑够了承包工程的钱。家乡人这种无私的帮助给了周国允极大的力量，他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情感回到了工地，带领这批人走上了创业的道路。由于工程干得又快又好，他们很快就在建筑行业中打响了周家军的名号。20多年间，这支周家军参建了中华世纪坛、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国家体育场等一个个国家重点工程，带动家乡10000多人就业，每年为古镇带回1亿多的纯收入。
2: 我们家乡道口古镇在历史上也曾经繁华过几百年，现在呢，我们家乡政府鼓励我们返乡创业，我们也想呢当成一个第二次一个创业机会，下决心呢把总部搬回来，努力啊把我们家乡建设好。
0: 又到了年终岁末，这是古镇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候。道口古庙会源于宋末元初，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有着中原狂欢节的美誉。最早的时候，庙会通常会在正月15举行。到了后来，由于商贸的发达，古镇上汇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为了迎接这些过完年陆续回到古镇的人们，也让他们把这里当成第二个故乡。道口人特意把传统的正月15庙会改在了正月26。从此之后，每年的这一天，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涌向古镇，四方宾客也会云集在此，大家一起走上街头观看社火，共同感受古老的传统，也一同分享着欢乐的气氛。
4: 古老的庙会让这座千年古镇变得更加的鲜活生动。

上舞出的欢腾喜庆让人沉醉其中，锣鼓声中敲出的运河古韵更是让人热血沸腾。它鼓舞着道口人一路向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0: 青青山水，悠悠古镇，一江碧水从小镇人家门前流过，木杵捣衣的清脆声响唤醒了沉睡中的古镇。这一天是下司传统贸易集市赶猪场开市的日子，方圆数十里的人们挑着自家种的蔬菜瓜果和特色山货来到下司，外来的客商们也闻声赶来。数百年来，这样热闹的场景在古镇中反复上演着。
1: 来到下司古镇，总能够让人沉浸在这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静谧的清水江绕镇而过，宏伟的吊脚楼和远处的青山交相辉映，就好像是一幅清雅婉约的山水画卷。早在宋代的时候，木老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绿水青山间开垦耕作，他们与水为伴，依山而耕，为子孙后代打造出了一片世外桃源。
0: 地处贵州省黔东南的下司古镇，远山含黛，近水流翠，宛如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悠悠清水江守望着千年的时光，孕育出小镇恬静的面容。早在秦汉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唐宋时聚落成镇，到了清朝时，古镇辟为商埠，街市逐渐兴旺，成为一处人烟浮凑地，歌吹不夜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沿江而建的是苗家的吊脚楼，鹅卵石铺就的老街巷里，侗族的鼓楼和江南的院落交相辉映。在千年时光中，来自不同民族的人们相依相存，各展所长，用非凡的智慧创造了古镇的兴旺与繁盛。木老族是这方水土上最早的先民，他们遇山开山，遇水搭桥，依靠着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崇山峻岭间开辟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沃土良田。后来随着苗族西迁，这里又迎来了新的客人。当时苗族人带着原本在平原上的耕种方法来到下司，却发现与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格格不入，失去了粮食的保障，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
2: 当时他对这个山地的耕种呢没有经验，所以在粮食欠收的情况下，他看到这个牧畜人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要想把他们赶走，要占据这个肥沃的土地。
0: 虽然苗族人自古以来就骁勇善战，但他们很少主动挑起纷争，这种想法刚一提出就遭到了苗族首领的制止。当时苗族部落人数近千，木老族只有两三百人，要占领木老族的土地虽说轻而易举，但刀剑无眼，难免会出现人员伤亡，更何况一旦兵戎相见，两族滋生仇怨，就会疑惑无穷。苗族先民清楚地认识到，唯有合作方能永享太平。经过商量，他们决定派出一支队伍进山求教。山林里杂草丛生，野兽出没，要想进去得带武器防身。然而苗族人与木老族素无交情，这样一来很容易让对方产生误会，更不可能学到农耕技术。一番思量后，他们
2: 这个牧畜人生怕他们带着武器，就把他们全身搜了一遍，搜出了只有随身带的肉和酒，什么也没有。那么这时候呢，牧畜人就相信了他们在诚心诚意。
0: 山歌传递着友好，美酒佳肴释放着善意，凭借着靠智不靠蛮的处事

0: 方法，苗族人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位朋友。从此之后，两族开始共同合作，改良生产，在清水江岸边开辟出万亩农田，建起一座座实用且精美的吊脚楼。黔东南的深山之中，一座美丽的村寨拔地而起，护佑着两族百姓，在世代的繁衍生息中，有了一代代夏斯子孙，也有了夏斯古镇。碧波荡漾的清水江，不仅滋养着两岸的沃野良田，也为小镇带来了商贸的繁荣。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多与外界联系的加强，这个曾经与世隔绝的小镇开始有了船夫、马帮和商人。清水江边的小码头和拥挤的河道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清雍正年间，小镇人决定疏浚河道，发展航运。夏季的清水江水量丰沛，只有到了冬季，江河进入枯水期，才能展开疏浚工程。然而，冬日的贵州山区天气阴冷刺骨，河道里礁石林立，寸步难行。由于常年受到河水的冲刷，许多石头变得光滑坚固，普通铁器难以开凿。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强度下，工人们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但工程仍不见进展，不少人还因此滑倒受伤。蛮干不是办法，夏斯人只能开动脑筋智取。
1: 在这枯水的季节呢，卸出来以后呢，用火来把这个礁石烧烫以后，好再用冷水泼上去，主要的起松啊、炸裂啊，炸裂以后呢，再那个用那些钢铁啊子敲开。
0: 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冷却下，巨大的礁石被一一击碎。工人们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河道全部清除干净。这次疏浚工程打通了连接贵州内陆和外省的航运通道，夏斯镇也发展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年的大码头。200多年前，南来北往的商人就是从这儿进入到小镇的。据当地人说呢，最鼎盛的时候，在江面上曾经同时停靠着2000多条船，延绵几公里，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浮桥。人们踏着船，鞋不沾水，就可以往返于两岸之间了。当时繁盛的商贸也使得这个江边小镇逐渐的发展壮大起来，也由此发生了很多的传奇故事。
0: 清嘉庆13年，夏斯被辟为商埠后，来自本省以及云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的商帮都来此设立会馆，开设商号。一时间，马蹄声声，货船如织。如果遇上赶场日，这里的客栈家家客满，餐馆彻夜营业，通明的灯火映照在清水江上，灿若繁星，宛如一座不夜城，因此也就有了小上海的美名。
3: 这个是货柜，一些货物可以放在高头，一些货放在里面。
2: 我看这个古镇上面这种货柜还是挺多的。
3: 很多，几乎家家都有种货柜。这边呢，些货柜的这边呢，都是摆摊子，卖东西。人呢，都人来人往，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
0: 繁盛的商贸为古镇汇聚了财富，但夏斯人却高兴不起来。当时镇里流传着一句话：“水打牛屁股，发客不发主。”意思是外地来到古镇经营的客商都赚到了钱，但夏斯本地人还停留在小本生意的经营上，并没有多少利润。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百

0: 多年，直到1931年，一位叫周少阳的年轻人首先打破了局面。那一年，周少阳在外地客商经营的钱庄做经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少阳听说湖南洪江商界发行了多种兑换票券，可用来进行投资。在那个年代，票券还属于新生事物，很多人都不敢尝试，担心风险太大。周少阳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错过了很可惜。可他也有顾虑，如果光凭一腔勇气盲目投资的话，有可能给钱庄带来万劫不复的损失。于是他下决心好好研究一番。
1: 于是呢，他就顺水而下到洪江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票据的发行情况，啊，这个机构啊，操作啊等等方面。
0: 经过这次调查，周少阳了解到票券是一种全新的理财方式，发行渠道和方式正规的话，越早入手以后的收益也就越大。于是他趁着刚刚发行的低价，毅然拿出钱庄近一半的资金购入了20万元的票券。
1: 在那投资当中开始不起色，但是很多人都撤资啊，要说他们撤资拿几十的收入。
0: 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了解，周少阳对自己的判断很有把握，他认定这一次一定会赚钱。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票券价格一路走高。
1: 这一次的投资呢，他的投资呢都盈利了40万，为了那分庄呢创造一笔可观财富。那老板呢对他这一次的投资呢十分欣赏，就从这40万的这个盈利当中呢抽出了2万来奖赏他。
0: 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和三思而后行的智慧，周少阳赚到了他人生的第一桶金。然而那时的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这位年轻人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让自己的家乡人能够真正富起来。为了发展本地商户，周少阳开始积极组织起了药材、桐油和木材出售，又从外地购入布匹、煤油和食盐。在他的带领下，本部商户实力逐渐壮大，发展起了几十家店铺商号和货站，创下了下司商业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2: 勇的后面一定要有智慧来支持，他每一次进步他都是有长远规划的，而这个长远规划一定是着眼于他内部的具体生存环境，是吧？反过来，你假如勇猛没有智慧，那你是暴勇啊，一种粗暴的一种勇猛，那叫中国文化里面叫邪气之勇、匹夫之勇，他不能谋有长远的。
0: 如今的下司镇古朴而宁静，冬日的暖阳下，总能看见家家户户门口躺着一只慵懒的下司犬。别看下司犬长得矮小，平日里看上去温顺可爱，但是它却在世界上赫赫有名，是与德国牧羊犬齐名的一种凶猛猎犬。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随军征战沙场，也在保卫下司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南部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残留势力，他们与山中土匪勾结，四处作乱，劫掠百姓，富庶的下司古镇也成为了他们的目标。
3: 土匪五次西行给我们的镇政府朋友要求他主动地交出粮食，主动地投降，当时土匪就把他家烧了，还把他家的一些家属进行残害，但是他最终还是不为所动。
0: 在挑衅面前，吴邦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大家聚在一起共同讨论抗击敌人的办法。当时下司镇只有100多人的民兵组织，要想击退上千人的土匪几乎是一件不可

0: 能的事情，唯有依靠智取才有希望获得胜利。
1: 当时清水江的这个天然屏障以及两个山头的交叉

0: 他们按照预定方案把土匪逼上了水码头。眼看进入包围圈的土匪乱了阵脚，吴邦荣又趁机追击，拿出仅存的300炮弹向敌人发射出去，并放出一群勇猛的下丝犬对他们进行攻击。一时间炮声震天，犬吠声与战士的吼叫声振聋发聩，敌人都被这阵势所迷惑，以为有部队支援，吓得四处逃窜，节节败退。吴邦荣和民兵们凭借着智慧和勇敢保卫了家乡，也守护了一方水土的安宁。
1: 如今的古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繁华，街道上也没有了喧闹的车水马龙，但是一条条整洁的街道，各式各样的临街店铺，依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里的生机和活力。在下丝人看来，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精神始终浸润在生活的点滴当中，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新时代里延续着有勇有谋的古老智慧。
0: 20世纪30年代，随着公路迅速发展，水路运输逐渐没落，清水江上没有了昔日的商船往来，但老一辈人的划船技艺和赛龙舟传统一直流传了下来。2007年，下丝龙舟队代表贵州参加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备战的一个月里，他们了解到自己的对手人高马大，实力雄厚，要想在竞争中突围，困难重重。
2: 因为我们的人个人矮小了，如果坐实的话，我们的曲长长，我们的脚短了，都甚至于蹬不到曲长。
0: 作为教练员的文朝汉意识到，如果光靠一股蛮劲儿埋头练习，是无法赢得比赛的。只有改变传统的划法，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在这时，大家想起了祖辈们勇闯清水江时的站姿划法。但是比赛的龙舟和平时用的渔船不一样，他们的船型又窄又长，船舱狭小，当龙舟速度加快时，很多队员都因无法站稳而掉入水中，甚至受伤。
2: 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水，哎，你后面的只10多把桨哈，你掉下水啊，他刚刚在划的时候是冰不了，又怕着我桨剁到他。
0: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适应训练，站不稳、发不了力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并没有气馁，而是放下船桨，走进村里向老一辈的船夫请教。
2: 你来乘过去上下洪江上竹云那些老人呢，他做脚滑，你们要改变你们的脚怎样靠在这个曲帮，做脚稳了之后你才发到力。
3: 哎，公布稍微公布的，哎，对。
0: 得到指点后，文朝汉和队员们反复在清水江里练习，很快有了成效。靠智不靠蛮的古老智慧再一次展现出了光芒。当年那场比赛，一直不被人们看好的下丝龙舟队用独创的跨步划法夺得了冠军，而下丝也因这支龙舟队被人们称为了龙舟之乡。如今人们在下丝古镇不仅可以踏着高山流水，聆听岸边吊脚楼上美妙的山歌，还可以品尝当地特有的美食。在下丝有句俗语，一天不吃酸，哈欠连连干；两天不吃酸，饭菜不想蔫；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穿。酸汤是苗家人世代相传的珍宝，也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味。但是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古镇人发现外地游客并不喜欢这道传统美食。吴聪明是个土生土长的下丝人，为了酸汤的事情他琢磨了很久。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如果把酸汤改为红色，会不会吸引顾客？

0: 因为青酸汤呢，它没有那个色彩上没有那么红酸汤的鲜艳好看，所以我们在烹制当中呢，就想办法。
1: 怎样才能让传承千年的青酸汤变成红色，又不失原本的美味？吴聪明进行了很多次的尝试。他首先想到的是使用酸辣椒进行发酵，但是酸辣椒的酸味和青酸汤的酸味发生冲突，味道十分难吃。为了改进配方，吴聪明做了很多次试验。每当有外地客人来到店里吃饭，他都会拿出几种不同配方的酸汤让顾客尝试，并记下反馈意见。在不断的努力下，他做出的红酸汤终于受到了游客们的一致好评。
0: 因为我们的酸汤呢，是一辈传一辈，所以这给我们的不能把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忘掉，所以这个给我们的信心就要必须要做好，传承好。
1: 一个小小的创意带火了苗家的酸汤，而吴聪明也没有独占这份喜悦，他把方法传授给乡邻，大家又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意，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如今的古镇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红酸汤，但每家都各有特点，各不相同。酸汤沸腾翻滚间，下司人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今天的下司旅游发展得有声有色，但古镇里的人们也舍不得荒废江边的万亩良田。近20年来，他们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不仅让家乡成为了贵州的蔬菜基地，也成为了闻名中国的草莓之乡。6年前，24岁的田红军大学毕业后决定回乡创业，当时镇上的人都在盖蔬菜大棚，但是田红军没有随大流，他想开拓一个全新的市场。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红心猕猴桃营养价值高，市场空间也很大，就想大干一场。可是没想到，辛辛苦苦种植了一年，自家的几十亩猕猴桃树却不见结果，这让田红军很着急。他赶紧在网上搜集资料，改良种植方法。为了照顾好这些猕猴桃树，第二年，田红军索性把家搬进了果园。他坚信，只要更细心的照料，猕猴桃树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而令他更意外的是，那批果树不但没有结果，反倒都病死了。连续2年的失败，让田红军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开始反思起自己的问题。
2: 是因为我自己不懂技术，还盲目的去网上查一些资料来做，其实他网上的资料和实际的操作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后来我就没那么盲目，就慢慢去拜师学艺。
1: 这一次惨痛的教训，让田红军彻底明白了老一辈人教导的“靠智不靠蛮”的做事道理。在这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他没有着急种下新树，而是奔赴原产地，走访各路专家，请技术员到果园进行培育。在他的努力下，猕猴桃终于喜获丰收。
2: 第一次收获的时候，确实我连晚上收果子的时候，晚上弄到了2-3点钟，一点睡意都没有，很激动。
1: 如今田红军的果园已经从刚开始的几十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700多亩，还解决了很多乡邻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动下，古镇里的人们纷纷看准时机开拓新市场，在家乡种植起蓝莓、板栗等特种瓜果，他们依靠土地把经济发展得有声有色。千年时光中，下司人用一个个看似轻巧却充满智慧的点子，有意无意间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推动着古镇的发展。走入新的时代，下司人依然凭借着这份有勇有谋的胆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

0: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风物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2: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1: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2: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3: 谢谢。
2: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

0: 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1: 好嘞。
2: 长平。
1: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就是，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是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个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关雨波，
1: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地方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它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那里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2: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0: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2: 就像你一样。
1: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他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0: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带上。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个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国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0: 想派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发展的。
1: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部讲。
0: 你不要生气。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0: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
3: 他把你玩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0: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2: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3: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0: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4: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spirni boi visti kato, vispirna si demu.

杨赤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说明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之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里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是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是油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2: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2: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2: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了。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 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 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是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嘛。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啊，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2: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3: 我愿意

0: 奋斗终生。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说我写的这首歌，
3: 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4: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3: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4: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萍萍，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4: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6: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4: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5: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7: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3: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边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2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8: 伙计，
9: 哎，您说
8: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9: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猎捕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啊就是东来顺。
10: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8: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9: 哎，里边请。
3: 所谓猎捕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说，不去豪华的馆子。
11: 您可以不顾啊，就是一个火锅的，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2: 合着怎么用啊？
11: 你瞧着，你看，哎，
3: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俩

0: 两种不同的算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肉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算，
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搅搅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来了王伯寿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2: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粽子得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2: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2: 那不觉得冷吗？
1: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2: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2: 这酒可是花雕。
1: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2: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4: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5: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 比较

0: 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挨豆薄，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哎，大学要去了，
7: 快去呀，快去
6: 呀，大学去了，是小反的。大学要退让，快，
8: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寻，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2: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就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是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3: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1: 您这是祭奠朋友？
4: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这样的灾民

0: 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

0: 我们得见到，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1: 你为什么要见他？
2: 见这个
1: 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0: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1: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2: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0: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2: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0: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2: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0: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我愿意奋斗终生。
1: 你看着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边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3: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4: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1: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戴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血水，一步一步地走上刑场。

0: 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给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7: 娘，
8: 娘，
7: 娘，
8: 娘，
7: 咋了？
9: 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假币，要咬着你妹妹。
7: 不是花木兰。
9: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6: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

0: 那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1: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南德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2: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
0: 那一场感情戏。
1: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了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

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

0: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诚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诚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

0: 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1: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 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方は全然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わ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2: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3: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生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4: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5: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4: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十九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

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0: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良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良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良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良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

0: 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1: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它整个形态还有它的颜色，它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0: 大师，
1: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意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3: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着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4: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灞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1000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2: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4: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2: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其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

0: 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戏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奢酒奢齐不奢逸，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社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也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叶春茶飘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0: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1: 我喜庆，我庙会的时候，吉祥的波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0: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2: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3: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0: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十八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1: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2: 这里就是捞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捞刀镇。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刀度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三天三夜。关东一看，比原先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草刀啊，这个技艺。
0: 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2: 关公被封为刀盖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七爷拔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边城

0: 集。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1: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0: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五四好青年。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还得往底层走的。
1: 这样在这买呀？这个东西卖不卖脱嘛？
2: 卖得往他们那去哈，我那那个，我们都是相信他那样噻，不是他把那个网络开去，我们咋就走成都？
1: 你是从哪来的？
3: 我们是长春，我们很远的，我们大都比不上去的噻。
1: 比起那种在长方去卖的话哈，你觉得哪种好卖些？
4: 卖那个是好卖，好卖他那个要不，他那年份人有，他要扯胡子，那就是要苦，要像那高，要像那种。对的，一般他是不长牙。
1: 他们要严格点儿，晓得吗？哎，说话要
4: 你那些把布给他黑了，白给他不长牙了，白了嘛，就是。哎，那个
5: 我
4: 来，
5: 我来送起来喽。
6: 今天我送来三十个呀。
7: 早上八点半，五四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已然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虽然天上伴有绵绵细雨，但依旧挡不住大家的热情。
8: 那是我们的2024年的新鲜的草莓，
9: 新鲜草莓。
7: 村支书张璐和直播团队正加紧调镜头、装灯光、设置后台链接，做各种直播前的准备，并对村民带来的农产品进行现场品质筛选、产品称重和快递装袋。
10: 各位，走的路还要上架哟。
11: 今天是我们2025年第一场网上集市，我们今后的每周星期六都会在这里开网上集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把村民带来的东西全部给他卖出去。对，我们阿姨他们带过来的东西都会提前给大家先选一次哈，选完过后我们再给大家打包才能发货的哈。应该是九五往上了，九五甜啊。
12: 对，明明甜，明明甜。
7: 九点整，直播正式开始了。张璐和搭档古家燕先给直播间拉了一波人气。随着人气逐渐涨到了三位数，村民们开始轮番加入直播中。
11: 40斤啊，你这个真的。二货娘娘，你背了一背来的嘛？好多斤哦。
13: 40斤。
11: 哎呀，40斤了。
13: 啊，我们几个伙伴敲定了吧？
11: 这次你们要是再抢不到的话，真的就是网速的问题了哈。
13: 山坡上。
7: 每周六上午，五四村的网上集市都会如期举行。重庆市涪陵区令氏街道的五四村，户籍人口2300多人，常年在家的不到600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60%以上。从2023年的夏天开始，这个小山村变得热闹起来。在村支书张璐的带动下，平均年龄60岁以上的村民开始站在手机前直播卖货，卖的都是自家种的马铃薯、辣椒这样的初级农产品。
12: 你们今天拍的所有都是新鲜现磨的，这个碗里边就是用糙米熬的粥。
7: 一直忙到了中午12点，直播才结束了。张璐和古家燕团队根据销售记录给村民先行垫付了货款，随后的快递打包发货由古家燕团队完成。
1: 刚刚那场你跟

0: 张书记的直播哈，一共帮村民卖了多少单？
1: 一共是卖了有901单，多少？纯粹都是帮农户卖的，就没有从中没有利润的。
2: 现在卖了10斤，还交，已经刚刚交可以千里钱了。
3: 这些红利粉，一共是135。再点哈。
4: 张璐是2015年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家乡的，他希望结合自身所学，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什么。但五四村的特色并不鲜明，村里没有产业，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大。在引入新的产业之前，他一直琢磨着能不能先把老人们种的土特产给卖出去。
5: 因为自己学的是那个信息管理，主要是还是偏向于电商。当时回到农村，就是想的是村里面有好多好多农产品，看是不是可以通过电商的方式给他推荐出去。
4: 五四村地处坪上区域，地理位置较偏远，当时周边没有快递站，物流一直是个大问题。为了帮助村民们销售不成规模的农特产品，张璐只能趁每天下班回家返回涪陵城区的档口，将东西销售给周边的亲戚朋友。这一干就是9年。
5: 来来来，爷，刚才晒好没有啊？
6: 晒好的，晒好香。哦，哎呀，也错去人喽。
5: 我只是看你哪两天在晒呀。你想看，我当时送的话，就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嘛，下班就是5、6点了，然后送到城里边，送到客户的手里边，一般都是7、8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一名党员的话，我觉得能够帮助村里面叔叔阿姨他们把东西给他们销出去，增加一些他们的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尽心尽力6年的付出，村民们都看在眼里。2021年，在大家的一致好评声中，张璐当选为五四村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闲暇的时候，张璐很喜欢拍短视频，他注册了一个名叫小张书记的视频号，拍摄记录自己村内工作的日常。
7: 哇塞，这个南瓜好美，也青啊，好漂亮。
4: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日益火爆，张璐发现短视频或能成为帮助村民增收的新农具。一开始他想通过自己拍短视频的方式去推广，但是因为关注度不高，一直没有效果。
5: 顺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作为我们农村来说，在农村销售农产品，大家都是一个同质化比较严重的，就你有我也有，大家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话，可能就是我家已经有了，我也不会买你的。所以说现在我们想的就是通过网上这种方式，可以把它卖到更远的地方，就助力我们的山货出山。
4: 2022年上半年，张璐发现社交平台上一个名叫古家燕的人，在蔺氏街道卖菜的同时，在做农村题材的自媒体，粉丝还不少。于是他便有了找古家燕合作的想法。
1: 他就在菜市场来找过我一次，好，然后当时我就没有答应他，后来他又找了我几次，然后也加了我联系方式啊什么的，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力，就是做自媒体的这种力量，还有就是村书记的力量，这样子两个人联合起来呢，可能力度更大一点哈。做视频这些，它的流量更多一点哈，还有就是帮助的那些农户呢更多一些。所以说我们两个就试着先弄了起来哈。
4: 2023年4月，五四村的春土豆成熟了。经过统计，数量较多，适合线上销售。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张璐将土豆订单挂在了古家燕团队的账号上，准备进行网络销售。
5: 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员，作为一名年轻的村书记，就应该敢想敢干，带着村里面的叔叔阿姨走出一条我属于我们普通农村的一条。

0: 然芽庄广东会馆关帝庙。为了纪念关帝庙修缮竣工，晋剧表演艺术家武凌云特意赶来献艺。在庙堂上受人供奉的关公，也在戏剧舞台上长盛不衰。戏里春秋人未老，但戏外的武凌云从21岁登台已经唱到了花甲之年。40年间，他在全球500多座关帝庙演出了2000多场关公戏。
1: 你上场之前一脸净手化妆
2: 都画好以后呀，我们就需要在最看不见的地方画一个小八叉，行内的也叫破脸，
1: 来表达出你对关老爷的尊重和敬仰。
0: 在清朝的皇家戏台上，每当关公登场，就连皇帝皇后都得站起来离座走几步，然后方可落座看戏。这些虔诚的仪式都是为了表达对关圣帝君的顶礼敬奉。从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到江湖之远的草莽豪侠，从勾栏瓦肆的幽灵艺人，到市井里巷的平民百姓，他被历史经典收录，他被行吟诗人传唱，他被笔墨油彩一次又一次的激活与丰满。为什么人人都希望从他身上得到希望？为什么他会成为护佑四海的万应之神，朝野供养的至圣之尊？

0: 长安。
1: 一人，一千，一古，历史在时间的音轨上奔跑，把遥远的故事带到了今天。

0: 黄百全，是三省四地关胜文化史记申遗团队的带头人。湖北当阳正是三国名将关羽当年败走麦城的地方。
1: 关羽他的传说在荆襄一带非常的流行，在苏东坡的《东坡志林》里面就记载了当时当阳一带所说的情景，就是这些小孩在家里非常调皮，大人对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给他几文钱让他去听说书，其中说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故事就说三分，说三分就是三国的故事。
0: 公元219年的冬天，匹马夕阳，孤城怒吼。三个月前刚刚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的战神关羽，从人生的巅峰骤然跌入绝境。历史的长河也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陡然转向。襄樊之战后，孙吴政权背弃孙刘联盟，偷袭荆州。危急时刻，守城主将却投敌叛变。荆州城意外失守，关羽拼死突围，带着数百名残兵败将退守到城北70公里外的麦城，驻军待援。

0: 们所在的这个范围都是属于当年麦城的一个范围。
1: 想象中我们以为这里是一座宏伟的古城池，结果看到这里没想到是紧挨居章河的一条小土坝。
2: 孙吴友军的被刺，曹魏敌军的反攻，手足将士的叛变，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吞噬着荆州部队最后的意志。小小的麦城被孙吴军队的实力营帐围得密不透风，眼看粮草见底，但援军仍杳无音讯。此时的关羽已年届花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被困在这座孤城里。忠义悍勇的关羽当然也是孙权仰慕已久的盖世英雄，于是他派出使者试图劝其归降，却被关羽严辞拒绝。那一夜，不愿束手就擒的关羽再次纵马挥刀，带着数十名骑兵突破重围，一直冲到邻居罗汉峪一带。
0: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罗汉峪，这是一条长达十多公里一条深沟，传说要穿过这条沟要过四十八道溪，非常的险要，所以当地啊有一个名言，就是说走进罗汉峪四十八道溪，穿破草鞋底，走破脚板皮，说明它非常的难走。孙吴军队就布置了很多的设防，甩出了八道绊马绳，
2: 一道、两道、三道，赤兔马风驰电掣，连闯七道绊马索，可冲到第八道时却轰然倒地，将马背上的关羽重重地甩了出去。相传这第八道绊马索是用马尾搓成，它坚韧无比，即便强悍如赤兔飞龙也很难冲出突围。

0: 关羽被捕后，心存执念的孙权再次劝降。
1: 云长视为豪杰，故九牧将军立德，吾愿以礼相待，尊如敬汝，兄可愿归降孤家？
0: 求生还是赴死，其实这是一个无需选择的选择，因为答案早已写在桃园结义的生死盟誓中，写在封金挂印两度拜别的辞曹书中，亦或英雄的一生就是答案。
1: 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服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0: 此刻站在孙权面前的这位蜀汉大将，两弯卧蚕眉倒竖，一双丹凤眼怒睁。孙权沉思良久，一声长叹，只好命人将父子俩推出去，一道问斩。800年后的北宋开封城，每当三国皮影戏演到这一幕时，台下一位戏迷就会痛哭流涕，哀求台上的艺人刀下留情，莫让英雄血染屠刀，命运鼠辈之手。这个茶余饭后的故事被宋代官员张磊记录到了《明道杂志》中。

0: 后，一位美国读者读到《三国演义》第76回败走麦城的章节时，同样悲痛难抑，奋笔写下一篇风靡网络的《英雄之死》。
1: I'm shivering. I find that my imagination has been washed away. His death was at the hands of men that combined couldn't exist as the great Guan Yu's pinky finger.
2: 我们中国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关公来讲，他的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指听天由命了。他的一生是沉浸在春秋大义之中的，杀身成仁、舍圣取义的道德理想，早已成为他永于骨血中的生死观。
0: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

这样的生死观照亮了关羽大义归天的不朽之路，也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此生泰山重，误作鸿毛仪的铮然傲骨。

0: 宋徽宗崇宁初年，两股强盗潜入山西南部的一座小城，烧杀强掳，侵扰百姓。负责擒拿贼寇的公吉董正，每次出发前都要向关老爷祷告，结果屡屡获胜，次次立功。为了报答关老爷的护佑之恩，他动员同僚乡里齐心协力，在城西修建关王庙。数月后庙宇竣工，这段往事也被刻进了亥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中。
1: 这个立庙人公吉董正是什么身份呢？在北宋，公吉是指地方政府拿着弓箭负责抓捕的差役，这些差役是地方保安的基本力量。这一块宋徽宗时代唯一留存的关庙碑记，也证实了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戏吏阶层崇拜关公的现象。
2: 因为老百姓无比崇拜关老爷，关老爷是平安和秩序的守护神，也是公正和无私的审判者，这样一种价值绑定，使得源于民间的这个关公信仰逐渐上升为维系社会秩序、助力基层治理的一股精神力量。
0: 中国人相信正气能维系清朗安宁的社会秩序，也能在春生夏长的自然轮替中驱邪避灾。在中国，每收获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广东湛江。只要雨水丰沛，再过十个月，菠萝地海的味道将填翻大江南北。所以，为了祈求风调雨顺，每年农历五月十三，人们都会赶往20公里外的三地庙，沾一沾关老爷的磨刀水。让关老爷的轿子从头顶穿过，过关就是赋予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断一把3米长、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才是磨刀日最为隆重的仪式。茫茫宇宙是人类生存的背景，也是人生戏剧的舞台。所以天上的一声雷、一阵风、一场雨，也演绎成了人间的故事。
3: 大江东

0: 在关羽的家乡山西，5月13是他单刀赴会保荆州的日子，所以特向东海龙王借一场雨来磨刀。在山东泰安，广西桂林，如果这一天龙王没有布雨，关老爷就会大闹龙宫，直到6月初6。古老的神话装点着俗世生活的斑斓，在口口相传、代代相传中，成为中华农耕文明一份珍贵的集体记忆。
1: 每年的农历的5月13正值盛夏，北方地区经常发生这个旱情，那么老百姓田里的庄稼急需要雨水的滋润，才能够茁壮成长，才能够保证秋天的五谷丰登。因此其实磨刀日的传说，它不仅是民间老百姓对于农业生产中旱情雨情的一个深切的一个关注，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于关羽大义归天之后依然庇护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景。随着后世对于物候规律的不断的一个总结，五月中旬的一个祈雨活动其实也成为一项关乎社稷民生的一项重要的疑点。
0: 社为土，

生万物，寂为古，古喻万民。社稷二字后来也成为了国家的代指。在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古中国，护佑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官神，自然也就升华为了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崇高象征。

0: 池潮红，青山两点，这是造化之笔用他炽热的情感为人间润墨炫彩。七月，中条山下运城盐湖三号滩因菌红素大量繁殖，形成了极为罕见的赤潮，在民间人们也称之为蚩尤血。相传上古时代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一位铜头铁额、刀枪不入的主兵之神。涿鹿之战中，骁勇善战的蚩尤不敌炎黄部落联军的强大攻势，最终身首异处，血染盐湖。直到3700年后的北宋年间，蚩尤神的冤魂再次搅动了平静的湖水，他不弃实力，阻止盐工们开采作业。民望所呼，管老爷再度出山，大战蚩尤神。那一年，距离19岁的关羽逃离故土，亡命涿州，已经过去了900多年。那个青刀猎猎、美髯飘飘的少年郎，出走一生，再回来时，已是青金绿袍换成了绛衣金甲，人间的战神变成了天庭的勇将。他鏖战7天7夜，终于降服蚩尤神，守护了家乡盐池。神话不是历史，但却是人类文明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寄托着人们的期待、愿景与祝福，是古老的先人在困顿中追求超越现实世界的一种渴望。而宋人的这份渴望也折射出这样一个道理：盐是关乎国运、维系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关公战蚩尤的神话记载在了大宋宣和仪式中。经此一役，这位三国蜀汉的勇将早已化身为捍卫国家利益的神灵。短短21年间，北宋皇帝宋徽宗四次为他侍封，从钟会公到崇宁真君、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关公连升三级，由侯而公，由公而王。
1: 在这些封号当中，有几个字眼出现的比例极高，那就是安和林。因为宋朝虽然经济非常的发达，但是军事力量呢，跟当时的金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比，以及中间的西夏相比，都显得相对的处于弱势。在这个弱势的背景下面，他们希望关公能够作为一个保国安民的这样的一个神灵。
2: 关羽作为一个活信仰，一直在发展变化，所以他的形象会被不同时代恰如其分地放置在具体的背景中，并与当时的宗教、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互动影响。

山海相接触，长城蜿蜒，犹如一条巨龙探入渤海，所以这里也被称为老龙头。

0: 龙头守护的古城里，一座现存最小的关帝庙，与营房、粮仓、马厩并肩而立。
1: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他镇守老龙头时的兵营。他这里边为什么要有关帝庙呢？关公文化呢是明代军事文化的一个核心，在戚家军当中，戚继光本人就把关公作为他的精神偶像，他把关公的形象画在了他的军旗上，叫南方关元帅。军旗的南方啊，不是咱们现在东西南北的南，在明朝时候推行的五军制分前后左右中，实际上南方呢就是咱们冲锋陷阵打头阵的先锋，那么南方关元帅那就是先锋打的旗帜。戚继光就希望他的军队，希望他的先锋官要发扬关公的忠和勇义之精神，那么带领的部队打胜仗，冲锋陷阵。
0: 军旗上绣图案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对于戍边将士来说，这位忠肝义胆、勇冠三军的战神，不仅是战场上的保护神，也是人生中的一座灯塔，激励他们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所以戚家军在长城上每修筑一道关隘，都少不了在军营里为他们的战神建一座庙。东自辽东冀州，西至固原甘肃，明朝的九边重镇，镇镇有关庙，人人敬关神。驻边将领节缩己奉、捐资建庙的故事，被写进了明代文人徐渭的《蜀汉关侯祠记》中。从护佑民生到守土安疆，当关公的忠义精神与护国属性叠加渗透，这个生于市井的民间信仰也逐渐演变成了官方推崇的伦理教化。始建于隋朝的运城关帝庙是天下关庙之祖，也是中国五庙之冠。在这座中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关庙建筑群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端门、智门、午门、御书楼、崇宁殿、春秋楼。这些原本属于皇家建筑的规制，为何会破天荒地出现在一座武将祠庙中呢？答案或许就藏在明万历24年的那道圣旨中。
2: 封圣谕，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0: 明朝第13位皇帝朱翊钧的一道圣旨，将这位三国名将的王爵直接晋升到了与皇帝平等的地位，关圣帝君。而这一次的破格加封却并非偶然。相传明朝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而关老爷显灵助战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口口相传。信奉道教的万历皇帝先后为关羽加封挟天护国忠义大帝与三界伏魔大帝，而伴随着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晋封，关帝祖庙也不断扩建，从最初的一座武将祠庙蜕变成了尊享帝王规制的巍峨殿宇。
3: 中国古代呢，有一种建筑理念叫做以礼塑形，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图腾的时候，他的物质载体会被赋予最高形制来加以表达。所以关帝祖庙的这样一个升级，就表达了对于关羽这样一种精神的最高的礼赞。
4: 也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这关帝祭祀成为国家春秋大祭，与文庙祭祀并列。
0: 崇宁殿门楣

0: 上悬挂着清朝咸丰皇帝御书的万世人级匾，据咸丰朝起居住1858年3月记载，那天咸丰皇帝下了一道圣旨，关圣大帝忠义贯日，浩气参天，实乃万世人级，着南书房公书额，颁直省官庙悬贡。
1: 颁直省官庙悬贡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全国各省各地的关帝庙都要悬挂万世人级这块牌匾。悬挂在咱们亥州关帝庙的是由咸丰皇帝亲笔御书的，它的规制形制都是属于最高级别的，在这上面可以体现咱们亥州关帝庙一直是由官方出资而修建，代表了它的这个地位的这种尊崇。
0: 人级者，乃人品至善至美之人。咸丰皇帝的一纸御批，完成了对关羽精神符号的终极塑造，也把忠义仁勇的关公推到了中国传统道德坐标的顶峰。

0: 又是人间仲夏日，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太平花繁而不艳。在帝王庙景德崇圣殿里，供奉着188位历代帝王的灵位。崇圣殿西侧有一座庙中庙，庙里供奉的神祇就是被历代皇帝数次敕封的关圣大帝。
1: 一直到清光绪五年的时候，关公的封号被加封到了26个字，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险护国保民。
0: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险护国保民京城绥靖，义赞宣德关圣大帝。这是一个超长的26字封号。一位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武将，在他身后800年间，被16位皇帝23次御旨加封。江山代代，历史不会重复，却压下了相似的精神韵脚。海晏河清的历史呼唤，社稷永固的现实需要，与关公忠义仁勇信的精神力量持续进行着双向浸润。关圣塑造着民族精神，也被民族精神塑造着。你看，那个万军丛中直取上将首级的关公，那个虎狼穴中单刀赴会的关公，那个困于土山降汉不降曹的关公，那个败走麦城舍生取义的关公，仿佛正从神坛上走下来，千里单骑，带着战场的烽烟，与你我轻语：
2: 先把酒斟满，我去去就回。
3: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扫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

0: 寒气袭人的冬日，古镇润城却暖意融融。在当地，农历每个月的初八，子女们都要回家看望父母，而家中的父母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枣糕。枣糕又叫麦芽糕，是用发芽的麦子磨成面粉制作而成的。泡麦发芽对时间的要求十分精确，芽长了不行，短了也不行，只有用心把长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做出来的味道才最正宗。虽然制作枣糕工序繁杂，做起来费时费力，可润城家家户户的父母们却乐在其中。他们把对孩子们的美好祝愿揉进面团，也把象征生活甜美的红枣放置其中。在枣糕升腾起的阵阵香气中，暖暖的亲情便氤氲开来，温暖着这座千年古镇。
1: 逢年过节，美食的味道总是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润城人辛苦了一年收获的粮食，被精心制作成了香甜可口的枣糕。这里面饱含着丰收的喜悦，也酝酿着岁月的甘甜。千百年来，生活在古镇里的人们用心做事，用心处事，用心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乡民的美丽家园和心灵归处。
0: 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润城古镇，四山环抱，三水迎流。由于煤铁资源丰富，自古以来这里就以其发达的冶炼业而闻名于世。相传战国时期，秦赵两国决战于长平，润城距长平仅有100多里的距离，于是秦大将白起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兵器铸造基地。大战在即，古镇的匠人们全部被秦军征召，开始夜以继日地赶制兵器。然而当他们生产的第一批箭用于战场时，却出现了意外，不仅射程不够远，就连方向也出现了大幅度的偏移，秦军因此吃了败仗。盛怒之下，将军下令要屠杀全镇百姓，一时间人心惶惶。
2: 秦军的将领就说是咱们当地的工匠不用请，把这个箭个做坏了，工匠的话就很不服气，你烧啊可以，你瞄啊传也可以，你不能说

0: 不用醒。
1: 刀架到了脖子上，工匠们却不甘心，大家觉得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经过再三恳求，秦军将领决定给他们一次查明原因的机会。匠人们经验丰富，在细心查看了战场的地形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原来那里山高沟深，风很大，是造成方向偏移的一个主要原因。而箭飞不远，是因为地下有一个磁石矿，磁性传导到了地面，导致箭头下坠。这个发现为工匠们赢得了一线生机。然而要免除死罪，还要拿出解决方案，这是攸关全镇人性命的大事，无论有多困难都一定要成功。为此大家聚在一起商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箭头缩小，使之更轻巧，又把箭头造型改为了流线体，让速度变得更快。经过不断调试，重新赶制出来的箭不仅射程远，命中率高，穿透力还很强。秦军也因此打了一场胜战。短短时间内，箭头就能改良成功，这让秦军将领感到不可思议。
0: 我们老祖宗说了这么一段话，就是我们靠的是心力，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就是我们用心，只要心齐，就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
1: 心有多大力，人有多大劲儿。朴实的话语深深打动了秦军将领，也令身心疲惫的秦军为之一振。他们再次燃起了高昂的斗志，打赢了长平之战，由此开启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宏伟征程。而润城匠人攻坚克难、化险为夷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桩美谈，广为流传。白天炉烟弥漫，夜间炉火通明，冶铁业的兴盛造就了润城延续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里逐渐形成了读书可容身、耕也能致富的文化氛围。当时的古镇士农工商无一不兴，所有人都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想要获得成功，秘诀无他，唯有用心二字。岁月一如绕阵而过的沁河水，寻常日子总是风平浪静，偶有惊变也会掀起巨大的波澜。明朝末年，朝野动荡，大股流寇趁机作乱，他们一路攻城掠地，烧杀抢夺，步步逼近这座富庶的小镇。当时朝廷早已自顾不暇，没有军队支援，单靠古镇人自己要抵御一支全副武装的流寇大军，又谈何容易。然而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的润城人并没有听天由命，危急关头，他们想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主意。古镇三面环水，是一座天然的屏障，如果在此基础上修建城墙，就可以构成了双重防御。唯一的问题就是修筑城墙需要大量石料，而开采石料又需要大量的时间，但那时留给古镇人的时间却已经不多了。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把目光投向了河中的鹅卵石和远处的炼铁房，一个就地取材、废物利用的想法萌生了。
2: 这鹅卵石它光的嘛，它没有棱角，所以是利用的炼铁废弃的盖锅，收集了很多盖锅，里头再贴上这个炼铁的渣，让石灰浇筑以后把它贴起来，所以说这城墙一般就够两米多厚吧。
1: 就这样，润城人利用鹅卵石和炼铁用过的废弃干锅，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筑起了一座守护家园的铁壁铜墙。当流寇兵临城下时，

0: 见这里城墙高耸，坚固异常，两端还设有炮台，看似火力凶猛，竟望而生畏，不敢踏入古镇半步。危机解除后，古镇人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又在城内修建了形似迷宫的街道，错综复杂的丁字巷口，方便两家人互相守卫的过街楼，防御工事不断升级，城堡也变得固若金汤。由于那时流经古镇的沁河还叫做济水，所以人们把这座新建的城堡称为底济城。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这座用智慧与心血凝聚而成的城堡护佑了一代又一代的古镇百姓。三面滔滔碧波，胜似雄兵百万，底济城巍然屹立，不怒自威。这首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了这座古城堡的雄奇与壮丽。时至今日，底济城的城墙依然保存完好，一行行干锅纵向排布，虚实相生，整齐而富肌理之美。经由岁月的磨砺，干锅这种特殊的材质不但没有丝毫损坏，反而因其不断钙化，与往昔相比更加坚固。
1: 润城的城墙几乎都是用干锅砌筑而成，这在全国来说也是极为少见的。而古镇人就地取材，智慧巧妙地把废料重新利用起来建造城墙，这种方法也让今天的人们叹为观止。如今这座城墙虽然已经斑驳，但依旧坚实牢固，护佑着古镇里的人们。
0: 坚固的城墙以及防御性极强的聚落体系，让世世代代的润城人不仅得以安享平和快乐的生活，也能够心无旁骛地锤炼自身的技艺。在古镇的东边有一户厉姓人家，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是当地有名的金火匠人。一次，高平县要铸造一尊巨大的铁佛像，然而在那个年代，民间还从没有人铸造过如此大件的铁器。当地官府在本县寻遍工匠无果后，只好派专人到100里外的润城请高人相助。得知这个消息后，以厉家为首的润城铁匠们虽然也没有铸造大件器物的经验，但他们却决定要迎难而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极具挑战的任务，也是一次难能可贵、能够超越前人的机会。
2: 但他能找这么大的劲，我们也是头一次嘛，所以我们的长辈把这个活就说的揽下来了，说的只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做这个事，就能把这个事做好。
0: 当时，民间之所以不铸造大型铁器，是因为始终解决不了大量铁水在模具内一次浇筑成型的问题。为了攻克难关，厉家干脆把全镇的铁匠召集起来，一次次研究，一次次试验，最终大家决定一起动用上万个干锅融化铁水，再通过十几个大型熔炉分开浇筑。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多炉同铸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可就在他们认为即将成功的时候，模具还是因为无法承受如此大体量的铁水，瞬间就被撑爆，铁水流了一地，还险些酿成事故。
2: 所以他们做几次时全部都铸造失败了嘛，他就去请教他们的老人，老人说，我已经土没到白上锅了，我也没有办法，你们自己想办法去。
0: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土埋国上骨，老人的一句无心之语却让铁匠们瞬间福至心灵。他们顿时联想到，如果把铸佛的模子埋到地下，利用周围的土地承压，就算灌多少铁水都不在话下。兴奋的铁匠们赶紧行动起来，按此方法操作，果然奏效。交工的日子到了，大件铁佛如

0: 如期呈现在大家面前，巨大的造像震撼了每一位前来观看的人。
1: 成功了以后，他们的长辈就说，我跟你们爹了，看你们用心不用心去做这个事。
0: 把在地上铸造改为在地下浇筑，一个小小的点子竟然解决了一个千古难题。小镇中这群普通铁匠们凭借着一颗执着的匠心和玲珑的巧心而声名远播，备受尊崇。他们所在的街坊被人们命名为祝佛坊，他们用心做事的故事也被后世的人们不断传颂。
1: 听我那个长辈说过，他这个每个炉厂呢都有一个那个老舅爷的像，下面有一个星子啊，他们每天要去逢年过节上下班要拜这个，他们每天拜这个就是第一，我就为了祈福保平安，第二为了告诫自己做什么事情都用心去做。
0: 今天的古镇东岳庙里的大铁钟，老院子里的铁柱础，都见证着润城冶铁过往的兴旺，也把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代代相传，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到了明清时期，润城已经发展成太行山中的一个工商业巨镇，一时间店铺林立，商贾浮凑，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客商还是古镇里的居民，最喜好的美食要数这一口香脆的小米煎饼。在润城，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上这样一口煎饼用的小锅，古镇人称它为鏊，而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谚语也与此相关。每逢多雨时节，古镇不远处的矾山顶上就会乌云密布，像是戴了顶帽子。河岸边卖煎饼的小贩看到此景，就知道暴雨即将来临，大家就会马上接下鏊，封好火，收拾东西撤离，等暴雨过后河水回落再搬回去做生意。矾山戴上帽，小城接了鏊，这句民间谚语是古镇人对自然用心观察的总结，也让他们得以预知天气，在洪灾到来前就能够安排妥当，减少损失。而在沁河下游的河南木銮店却无人懂得预测天气，因而饱尝了水患之苦。同饮一江水的润城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2: 他们就利用水走弯路，人走近路，这个特点，就让人步行到木銮去报信。人类到了木銮，大概就一天以后，这个洪水才能到木銮，这样就提前给木銮人准备时间了，就可以预防洪灾了。
0: 虽说是帮助别人，但润城人却无比用心。他们发现自己只能预测洪水什么时候来，却不能预测每次洪水水量到底有多大，这让较真儿的古镇人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因为大水有大水的防御办法，小水有小水的防御办法，如果每次都按大洪水进行防御，无异于劳民伤财。于是润城人又凑在了一起商量起来，大家决定做一个大型水位计放置在河边，实现精准预测。
2: 我们润城人好多家家户户集资就铸造了一个大铁牛，放在了沁河岸边，用这个铁牛既是镇河的神物，又是报灾星的一个水位计。
0: 从那时起，这座铁牛变成了润城人心中的镇河之宝。每年汛期，他们都会派专人在铁牛身旁监测沁河水情，监测员不分昼夜轮流值班，随时报告。因为有了准确的信息，每当洪水来临，下游沿河城镇都能从容应对。
2: 这

0: 是我们古人的一种智慧，也是我们先人的一种爱心，说明我们的先人不仅用心做自己的事情，使得古镇兴旺繁荣发达，同时也把这个爱心奉献给了别人。正是有这种精神，使得我们这个古镇有了数百年上千年的繁荣。
1: 时光走过百年，当年河中的那座铁牛已经不见踪影，但为了纪念这段往事，润城人又在镇里重新铸造了两尊。每年腊月，木銮殿人都会来到润城致谢，两地人世代友好，延续至今。
2: 古老的沁河水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伫立数百年的底基城见证着他们不畏艰难、勇于挑战的过往。走过金戈铁马、战火纷飞的岁月，古镇人迎来了恬静的生活，但流淌在他们血脉深处的那份追求，就如同眼前这冰层下的溪流，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亘古不变。
1: 夜幕降临，古镇的男人们来到底基城水边，他们要在这里进行润城最富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打铁花。铁冶镇上铁花飞，疑是金花落济水。每逢正月十五月圆之夜，十里八村的人都会聚拢在水岸旁，观看着壮丽的表演。铁水飞溅，在夜空中绽放出漫天的华彩。此刻，这座千年古镇处处洋溢着天地民同乐的欢腾与喜庆。寒冷的冬日，璀璨的铁花给古镇增添了活力和温度，也点燃着石阳生老人火一般的激情。年近古稀的石阳生是镇里有名的老手艺人，这一天他正带着徒弟们铸造铁茶壶。在过去，润城人做的壶堪称一绝，有着小城茶壶会唱歌的说法。相传过去镇里的一位铁匠常年在外干活，他的母亲睡眠不好，经常彻夜难眠。为了给母亲解闷儿，他专门制作了一个有点温度就会发声的铁壶。寂寞的长夜里，铁壶放在家中的炉火上，美妙的声音响起来，感受着儿子的一片孝心，老人很快入眠了。动人的故事传扬开来，人们纷纷前来购买，这种能助眠的特殊铁壶也就成为了古镇一绝。
3: 过去晚上永远是不灭火，周围的路边都是热的，铁壶壶底火水，它就可以产生共鸣了，他的声音就出来了，你就是一点点就有一点点温度，所以说是给一点阳光就灿烂，这并不是说你加热之后响，你就不加热，它稍许有点温度，它就产生共鸣了。
1: 然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动荡，战火四起，铁茶壶的手艺就此失传。对于这门古老的技艺，石阳生始终念念不忘，他下决心要让会唱歌的茶壶重见天日。
3: 我就有点不服气，我父亲、我外公、我舅舅都是干这的，铁壶按照过去的工艺可以做出来，反正咱年岁也大了，你总得给后人留点什么，所以才在下这个决心。
1: 身为老铁匠的石阳生自然了解润城茶壶的秘密，在壶底不仅要用两层铁铸造，还要在下面一层镶嵌一个圆形垫片。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按照这个标准做出来的壶却始终发不出响声，这让石阳生伤透了脑筋。
3: 我从小我父亲就告诉我，每一件产品你必须用心来磨它，这样你才能做好， 用本来的话，你摆平你自己的技术来

0: 不行，你的学生性的投入才行。
1: 那段日子里，石阳生茶不思饭不想，一心琢磨怎么才能让铁壶开口唱歌。他不停地铸造，又不停地回炉重铸，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0: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底儿，
2: 嗯，
0: 就是这个底，
2: 嗯，
0: 这好像咱们吹那个唢呐的簧片那个道理是一样的，他会唱歌会发音，嗯，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工序很复杂，
2: 嗯，
1: 苦心人天不负，经过3年的不断摸索不断试验，会唱歌的铁壶终于重新出现在了人们面前。那一天，石阳生心里乐开了花，古镇人也为之激动万分。
3: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种人格特点在润城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他改良武器做到极致，铸造大佛做到极致，防汛做到极致。当一个人啊，他对人对事尽心尽到极致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的润城镇早已没有了当年炉火通明、铁凿声声的热闹景象，但古朴的风貌、深厚的文化却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从冶炼重镇到旅游小镇，小镇的每一天都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但这里的人们却始终生活得沉静踏实，怀抱一颗初心，守望着故土家园。
4: 斑驳的城墙、古老的街巷，见证着古镇人家的兴衰过往，更彰显着这一方百姓不畏艰难的气质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朴素的谚语折射出了古镇人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态度。这份敢于挑战、肯于钻研、勇于取胜的精神追求，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伴随着古镇，绽放出越来越璀璨的光芒。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

0: 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

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

0: 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千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闲。
1: 王维以一个觉者的视野看到了与他人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当他放下了尘世间的七情六欲，也就真正闲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奸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

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见，荆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的，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二十五六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四十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朱老师，
2: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2: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江流天地外。你似乎感觉到王维，他的眼睛里面看到的世界有两个，

0: 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1: 真的太好了。
0: 是，
1: 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0: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

0: 由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夫人，咱回花园路十号啊？
3: 不回。
2: 那去哪儿啊？
3: 随便。
2: 哦。
3: 我问你，花小柔女儿住哪个医院？
2: 哦，就在前面，不远。
3: 去医院。
2: 是。夫人，医院到了。
3: 你在车里等我。
2: 是。
4: 我问一下，陆小河的房间在哪？
5: 在三病室。
4: 谢谢啊。

0: 姑娘恢复得挺好的，谢谢孙先生的关心，还麻烦您过来一趟。应该的。要不给您倒点茶？不用了，不用了。吃点香蕉？要不给小何吧。
1: 没事吧？我们杀错人了。啊，那姑娘根本就不是花小荣、刘文昭的孩子。
0: 夫人，你怎么知道的？
1: 她叫陆小荷，她父亲叫陆同达，是个老牌共产党。7年前被我们抓捕入狱，畏罪自杀了。今天要不见了这孩子，这些往事我都记不起来了。
0: 那如果这个陆小荷的父亲是共产党，
1: 那花小荣很可能也是共产党吧？不是可能，他本来就是。

0: 刘志航，谁让你进来的？你来干什么？生活归生活，工作归工作，不可以混为一谈。别忘了，我可是你的上级。
1: 我不想看见你。早在西川的时候，我就不想看到刘文昭了。可是为了工作，我可以忍。如果你不想让我忍的话，我无所谓。
0: 刘文昭要是死了，江口特刑组又取消，你也得完蛋。我以我们俩的名义写了一封信，是专门递呈国防二厅的。刘文昭私通共党，破坏抗战。 破坏抗战统一战线，我们老板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翻脸比翻书还快。少跟我来这套，信不信我宰了你？哎呀，老老实实的听话，认认真真的工作。 是你不二的选择，否则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
2: 小姐，你的新查到了。
3: 人物鸟，这次组织上带来了两个消息：第一，有关于那个神秘组织的电码，这两天就会破译了。到时候组织上会直接派人将电码译文交到你手上。
2: 交我手上？
3: 对，组织上吩咐了，一定要尽快将电码译文交给刘文昭。我们考虑了一下，还是觉得你比较容易。第二呢？
2: 第二是，
3: 上回李朝阳同志给你看的那个照片，那个人已经确定是神秘组织的爪牙了，所以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0: 老爷，
1: 嗯，
0: 到了。
1: 啊，到了吗？
0: 到了。
1: 嗯，哎，通知这个布料行还有药行的两位老板，今天晚上来见我啊。
0: 是。
2: 回来了，老爷。
1: 嗯，回来了。
2: 刘先生还等着你呢。
1: 人呢？
2: 二姐房间。
1: 走吧。
3: 我怎么觉得那个刘文昭是在和我们耍花枪呢？他不仅是在和日本人斗心眼，也是在和我们斗。你说呢？你说呢？
2: 不知道，没你那心思。
3: 哼，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祥玉啊，
2: 闭嘴，叫我二夫人。
3: 好，二夫人啊，你还要让我提醒你多少回啊？一定要看着那个刘文昭自掘坟墓吗？
4: 夫人，
3: 刘先生，我们老爷回来了。文昭兄弟啊，
1: 啊，
3: 你的字没什么长进吧？啊，鬼道也，狡诈之道。
1: 啊，
3: 怎么，准备和谁斗心眼儿啊？
1: 哎，金长官没向你汇报啊？
3: 他汇报是他的事，我准备听你的解释。
1: 哦，我呢已经想通了，我现在的任务是全力协助山木次郎把军火运到原田石川的手里边。
3: 你转得很快啊。
1: 嗯，我不想死在日本人手里边，我更不想死在自己人手里边。
3: 你觉得我会信吗？
1: 信不信是长官的事儿，做不做是属下的事儿。
3: 你准备把军火送给新四军，对不对？
1: 这怎么个？新四军没有这么大的胃口，我呢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我已经跟山本次郎啊出谋划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让他两条腿走路，这样能够确保万无一失。
3: 文昭兄弟啊，
1: 啊，
3: 我不管你计划怎么做，
1: 嗯，
3: 不管你是否能够成功，
1: 嗯，
3: 只要是军火到不了原田的手里，你一条腿都伸不了。
1: 所以我才全力的协助山姆次郎运军火嘛。我很怕死啊。

0: 阿姨。
1: 林公子，又让你受累了。小何睡了？
0: 啊，他睡着了。
1: 医生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啊？
0: 我问过孙医生了，他说最近可以出院了。
1: 哦，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0: 那我走了，我明天早点来。
1: 好，
0: 阿姨再见。

0: 进来。
1: 夫人，跟踪花想荣的人回来了。
2: 怎么样？
1: 果然不出夫人所料，他现在活动很频繁。
2: 这个贱人，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出。
3: 先生，您找谁？

0: 桃林不知何去处，桃花源里可耕田。
1: 他到了，
2: 方子小姐，
3: 你先出去吧。
1: 是。

0: 陆小荣事情查得怎么样了？陆小荷说，他的父亲，也就是花小荣已经过世的丈夫叫陆通达，7年前是西川地下党组织的领导者，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了。不过花小荣是不是共产党，陆小荷也不清楚。刘会长和他们家是什么关系？我说的是以前。刘会长是陆通达的好朋友。 他们在保定军校是同期同班的同学，而且在川军里共过事。刘会长和陆小荷有来往吗？有过来往，不过陆小荷非常恨刘会长，常常骂他是出卖祖国、出卖良心的汉奸。他的样子不像是演戏。继续盯着陆小荷和花小荣，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是。
1: 你想住进花园陆氏号？是。这个花园陆氏号的姨太太，喜欢中风妻子，进展大大出手，我亲眼所见了，你可要小心喽。
2: 我就是想看看那些姨太太，是不是真正的姨太太。
1: 文教院的四姨太，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2: 不再全天监视她，我想很快就有结果了。
1: 如果他劫富不动呢？
2: 不会，神谕计划这么大的事儿，共产党不可能没有动作。
1: 桃花源是什么想法？
2: 桃花源的意思是，先破获他们的地下组织，等一切安全再继续神谕计划。

0: 啊，方子小姐，方子小姐，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刘会长，哎呀，
0: 方子小姐好，方子小姐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二夫人，二夫人金香玉啊。
1: 二夫人好，
2: 你好，你好。
0: 三夫人，三夫人冷心。
1: 三夫人好，方子小姐好。哎，
0: 龙大天，快点，快点，把行李搬到那边去，快去，
3: 是，
0: 搬到梅园去。走，我带你看看你的房间啊，都准备好了啊，来来来来来。
1: 不是，他怎么让日本女人住进花园路十号啊？他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啊？你是不是早知道啊你？
2: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0: 看见了吗？这个呀就是梅园啊，里边呢所有的家具都换过了啊，都准备好了，进去看看啊。
1: 刚走一中国贱人，又来一东洋贱人，怎么着？还想娶老五啊？都不是好货。
0: 里边请，里边请。啊，这边，这边。怎么样？这个房间还满意吧？啊，不瞒你说呀，其实这地方啊，是我的那个四姨太住的，就是我老四，他呀是个戏子，唱戏的。我就没想到，你知道吗？这个戏子呀和这老二老三他们不和，天天打架，打得我头疼啊。后来我生气就把老四给轰出去了，现在我跟他反而也没关系了。他也不可能回来了。在我们中国呀，这个妻妾成群这不算什么，但是啊这女人多了呀，这哎，来看看床，看看床，来来来。我认为啊，这床的软硬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啊！如果你要嫌硬的话，我再给你加一张软垫子，你觉得怎么样？
1: 给刘会长添麻烦了。
0: 哎呦，说哪儿去了？不麻烦，我你能来这儿，我的荣幸，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啊！不是你在这傻站着干什么呢？你在这儿？
3: 饭，马上就好。
0: 饭，我看你饭桶啊，你饭你。
4: 老二去找刘志航，肯定是汇报樱木芳子的事儿去了。

0: 樱木芳子真的是山本次郎的外甥女吗？
1: 你说呢？
0: 我觉得这个芳子小姐可不只是外甥女那么简单，你可得提防她点儿。这个人可能比山本次郎更可怕。
1: 不是可能，是一定，我心里有数。
2: 别犯怕。
3: 哟，小样儿挺会享受啊！
1: 我跟你说啊，以后别叫我刘三怕，叫老爷。那樱木芳子的中文一点不比你差啊！
3: 老爷，你把日本贱人带到花园路十号，想干嘛呀？
1: 嗨，不带着来怎么着啊？那山木说，樱木芳子小姐刚来到江口，房子没装修好，要住花园路十号。我怎么说？我说不行，我能说吗？
3: 是山木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啊？
1: 哎，
0: 二姐，这个时候你还争风吃醋啊？
1: 哎，
3: 谁争风吃醋了？我这要了解情况。
1: 没事没事啊，继续争风吃醋啊！不争风吃醋，怎么能叫姨太太呢？哎，但有一点啊，别太过，物极必反，懂吗？哎，我呀还有点事儿啊。哎，你试试，老三揉的不错啊，试试。
3: 来，继续。
4: 松田君，中日双方交战，那是上层和军方的意思，对不对？不是，何必为了他们伤害咱俩多年的这个朋友之谊呢？啊，这不是伤感情吗？这样好不好？为了表达我的善意啊，我愿意为红十字会捐助出一批物资来，但咱说好了啊，我只是捐助一部分物资，剩下那一部分嘛，咱俩再好好谈谈。谈生意，谈生意的，咱得总得谈呢。
5: 你这样可不好啊！我跟你说，山木君催得很紧，我可没工夫跟你玩太极。
6: 刘文昭，你回去跟你的主人山木次郎说，
5: 啊，
6: 我救助难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5: 怎么没关系啊？你帮助中国人，对吧？我们中国人也得帮助你们日本人。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贵国的原田士船在前线遇到了抗日分子的顽强抵抗，现在这军火弹药都接济不上了。哎，咱们呀得把一些军火弹药给运到前线上去。这么重要的事儿，山木次郎交给我们，那是瞧得起我呀。
6: 你们是为了侵略战争服务，而我是为难民服务，这有关系吗？
5: 当然有关系了，难民的命是命，皇军的命也是命啊。你好好想想，那皇军千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搞共荣，现在遇到点难处，你说咱们能够袖手旁观置之不理吗？
6: 刘文昭，啊，你到底想说什么？
5: 很简单啊，这个你们松田洋行给这个红十字会送的这些物资由我来完成，而你们呢需要给这个原田师团呢运送一批军火，这就行了。
6: 你是说让红十字会给你们运送杀人武器？
5: 哎，这怎么能是杀人武器呢？这明明是救人的东西啊！救，
6: 请你出去！
5: 哎呦，
6: 我请你出去，滚！
5: 撒羊奶，撒羊奶。
7: 温将军
5: 啊，
7: 方子事儿就给你添麻烦了。
5: 哎呦，应该的，都是我应该做的啊。
7: 温将军
5: 啊，
7: 你又去见过松田浩了？
5: 啊，是我去过了。不过这个松田君啊，现在这嘴啊，这牙咬的呀，比那个死螃蟹那个钳子还紧呢。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那种人。
7: 那么，继续让他当死螃蟹吧。温将军，
5: 嗯，
7: 有一件事要通知你。
5: 什么呀？
7: 咸雨计划取消了。
5: 取消了？哎呦喂！

0: 这真是太好了，我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哎，对了，那松田君怎么办呀？他还在侦缉队关着呢。
1: 可以暂时放了他
0: 啊，
1: 这个顺序连襟就送给你了。
0: 哎呦，那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哎，我跟你说实话呀，我们恒泰呀还得跟他们松田洋行做生意呢，他在我们这儿啊算是一个财神爷，我其实是不敢得罪他的。

0: 从现在开始，全程撒网，搜寻所有可疑的电波信号。
1: 是。
0: 知道重点在哪儿吗？
1: 知道，花园路10号。
2: 计划取消了？
3: 我觉得不太可能。原田石川现在已经陷入泥潭，无法自拔了。哼，山姆次郎啊，跟我这玩花枝俏呢。
2: 是试探，还是我们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3: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啊，你要记住啊，从今天开始，严密监控铁路、码头还有公路，啊。
2: 知道了，这件事儿应该马上向上级汇报。
3: 哎，对了，还得赶紧另外找一个发报的地点，发报时间都要短。
2: 放心。我已经通知花园路10号的电台休眠了。
3: 还是老三厉害。

0: 何先生，对不起啊，忘了久等了。
1: 坐吧。
0: 哎，你怎么想起来在咖啡厅见面啊？这个地方可是皇军经常光顾的地方。
1: 你把樱木芳子安排在花园路十号，我只好另外找地方安排见面了。任文正，你胆子也太大了吧？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
0: 山姆次郎给我搞的是突然袭击，我也没办法，我只能答应了。
1: 他肯定是去监视你的，你说你这就就是引火上身。你
0: 行了，别一见面啊就火星子四溅的啊。我告诉你重要情报，补偿一下。
1: 什么情报？
0: 山姆次郎刚跟我说那神鱼计划要取消了。
1: 什么取消了？
0: 好，谢谢。
2: 怎么样？
1: 你是不是山姆次郎对你产生了怀疑？
0: 我觉得不应该，我全心全意的为神鱼计划服务，给他出谋划策的，他凭什么怀疑我呀？而且话说回来了，就算他真怀疑我，他可以不用我呀，为什么要取消神鱼计划呀？
1: 反正你得多加小心，不要暴露自己。
0: 哎，你是怕我暴露了呀，还是怕我把你给暴露了？
1: 好了，有什么新的进展马上通知我，我走了。
3: 刘先生，肾玉计划区小帮是不是要向老班汇报一声？
4: 原田师团被打的气都喘不过来，这个计划是说取消就取消的吗？
3: 您的意思是？
4: 先不管他，咱们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总觉得里面有问题，回去以后告诉弟兄们小心一点，先不要和外界联络。
3: 大柱。
5: 刘文昭同志说，山木次郎越说要取消计划，就越有可能随时把这批军火运出去。你把能派的人全部派出去，军火库、公路、铁路还有码头，能监视的地方都要监视。原田师团需要这批军火，新四军同样需要。
6: 这也太难了吧。
5: 是，活捉一个人比杀一个人难多了，不过值得一试。还有，马上启动南城的电台，向上级汇报这件事。
6: 行。

0: 冯天君，买卖不成，咱们仁义在，是不是？你看，
1: 仁义啊，你还有仁义吗？
0: 我当然有啊，仁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是啊，这点美德在你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0: 你瞧你说的，我听得出好来话来。哎，你说中国人骂骂我也就骂了，对吧？你说你是一日本人，我呢是为日本天皇服务的，对不对？我希望你能理解。啊，行了行了行了，咱上车啊，上车，咱车上说。
1: 多谢，我自己回去。
0: 哎，哎，宋天君，上车吧，宋天君，你看，
2: 刘老板啊，要我说，哎，像这种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你就不应该给他使什么好心。嗯，哎，你直接给他往老虎凳上一绑，你看他是不是立马老实？
0: 李队长，不管怎么着，这松田浩是日本人，让日本人坐老虎凳，啊？日后他要算账的话，咱俩都是吃不了兜着走。
2: 也是啊。
3: 报告，发现一波可疑的电波信号，可是不是我们想要找的。

0: 看到了吗？就在前面那个院子里。
1: 是。
2: 人已经抓到了，
0: 电台呢？
2: 电台已经毁了。
0: 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0: 这次行动很漂亮，但是一个活的都没有抓到，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大佐阁下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0: 番子，我们需要活口，情报更重要，对吗？
1: 对不起。
0: 好的，这件事你们桃花源自己处理好就行。不过电台已经暴露了，我觉得你应该从花园的信号搬出来吧。
1: 恰恰相反，电台被毁，江口的地下组织肯定会有所动作。咱们最大的担心不就是花园路10号吗？我要更贴近刘文昭才好。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电报是发出去了，
5: 嗯，
4: 不过我们南通的电台被发现了，那这同志全牺牲了。
5: 怎么会啊，每次发布的时间都非常的短，怎么可能被他们发现呢？
4: 这次日本人行动很快，我们的同志基本上是被堵在房间里了。
5: 是不是有内奸呀？
4: 还不确定。
5: 这样赶紧通知下去，所有的电台全部休眠。
4: 是。
5: 谁啊？
6: 老爷，方子小姐，请您去她屋里聊天。
5: 好吧，跟她说我马上就到。
6: 好。
7: 黄包车，
8: 停下车吧，我这车舒服。

0: 谢谢啊！上级已经把电码译文交到我手上了，但是咱们南城的电台刚被毁掉，应募方子又在花园路十号，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找刘老板。你想办法帮我找刘老板，告诉他明天晚上老时间老地方。
1: 明天晚上老时间老地方，明白。
2: 叫你一口啊，来。
1: 随便啊，刘会长有孩子吗？
2: 我有一个。
1: 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呀？
2: 在西川老家呢，这孩子呀是我大太太生的，大太太已经过世了，我哪敢把这孩子带到这儿来呀？我那几个姨太太啊，能不能让我这孩子活都是个问题。<笑>
1: 您不是有四房夫人吗？怎么会只有一个孩子呢？
2: 那家里边鸡多，鸡蛋不一定多呀。
1: 刘会长，你真风趣。<笑>
2: 我看你很少外出啊，是不是舍不得你的姨太太呀？我也想出去玩玩，不是舍不得他们，就我那几房姨太太跟母夜叉似的。我只要一离开这儿，他们便把房间给挑了。<笑>来，
1: 谢谢。
2: 对了，方小姐。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特别像我们中国的这个四大美女杨玉环呀？杨玉环啊，就是杨贵妃。嘿，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玉环，杨贵妃。
1: 您真会开玩笑，我有那么漂亮吗？
2: 哎呦！ 我觉得你比杨玉环可漂亮啊，因为你比杨玉环呀，显出来这个有一种这个雍容华贵之相，真的。
1: 难道你还会看相啊？
2: 让你给说准了，我做生意之前呀，那时候特破落。

0: 我还靠看相啊混过一段日子。
1: 是吗？
0: 我给你看看啊，把手给我。比划我们这中国呀讲究男左女右，我得看右手啊。哎呦，从手相上看你今天要办一件大事儿，而且这件大事儿好像应该……
2: 老爷，
0: 怎么？
2: 你还有心情看这个你？我告诉你出大事儿了！
0: 哎，你怎么这么没礼貌？我这给他看相呢，这儿
2: 你摊上大事儿了，你还在这看？我告诉你啊，老三要跟你离婚，让人分家产呢。
0: 离婚还要分家产？
2: 对呀。
0: 哎呦，方子小姐，让你见笑了啊！我去看看。
2: 快走！哎，
0: 还要分家产？我给他扒光了一大截儿，你算我还有活？
2: 你扒了他！
3: 哎，三夫人，给捡起来，捡起来！哎呦喂
0: ，老三，你要干什么呀你？疯了！
2: 过了我！
0: 干什么呀这是？
2: 三夫人，别上了，你回来的正好。龙在天的凭什么说花园路十号财产没有我冷心的份儿？
3: 我老爷
2: 不是刘家的人呢。
0: 我什么财产呀？我告诉你啊，别不要脸啊！这客人在这儿呢，你说什么呢？这是
2: 他是你的客人，不是我的客人。我告诉你，刘文昭，我要跟你离婚，你该分多少家产，一分也不能少。
0: 分家产？我还活着呢，我还没死呢，你分什么家产呀你？
2: 我管你是死是活呢，我现在算知道了，家花不如野花香，一代新人换旧人。
0: 我告诉你啊。你别胡说八道啊！这方子小姐是我的客人，她的叔叔是我的好朋友。你不是你一个大宅门的女人，你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啊？这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懂不懂啊？
2: 我不懂。今天是我的生日，凭什么陪着这个女人喝酒啊？啊，她来不就是为了运那批破货吗？现在又不运了，她在这干什么呀？你现在看我就看烦了，是不是？我还没人老珠黄呢，就成臭鸡蛋了。
0: 没完了是不是？行，我成全你。不是要分家产吗？龙管事，让他给他20块钱，让他滚蛋。
2: 20块钱？你打他叫花子呢？
1: 哎，老爷，哎呀，老三也是这一时生气。
0: 我告诉你啊，20块钱算是便宜你了，弄急了我，把你当成抗匪送到宪兵队去，我让你净身出户，你知道吗？真是给脸不要脸。方小姐，白理他，咱俩接着喝去。
2: 刘文昭，给我回来。
0: 走。
1: 会长先生，
2: 刘文昭。
4: 老爷他
2: 放开
5: 方子小姐，三夫人，哎，三夫人，
0: 哎，我说，不让你滚蛋吧？您怎么还不滚呢？怎么还在这儿呢？
5: 方子小姐，我知道错了，您大人大量，原谅我吧。
1: 三夫人，你这是干什么呀？快起来吧。
5: 老爷，我错了，您饶了我吧，我以后再也不胡说八道了。
0: 松开，干什么呀这是？
5: 老爷，你要是真喜欢方子小姐，以后她做姐姐，我做妹妹，您别赶我走了。
0: 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又没人轰你，你愿意在这住着就在这住着，你不愿意在这住就滚蛋啊！别当我跟他谈这种事儿，回去吧。哎，来，我跟你说。
6: 明天我盯紧点儿，我觉得老爷又去找您借。
4: 夫人，您怎么知道？
6: 直觉，女人的直觉，行吗？
4: 是。
6: 一旦发现了，不用想回报，就地解决。
0: 来，方小姐，这杯酒啊，算是我给你赔罪了啊。
7: 对不起，我给刘会长添麻烦了。
0: 哎呦，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不是等于打我的脸吗？我那几个姨太太呀，平常什么争风吃醋啊，这都是常有的事儿，不必理他们啊。咱俩接着聊，刚才咱俩谈到哪儿了？看手相。来，我接着看。
7: 我想知道，您真的要赶三夫人走吗？
0: 我没要赶她走啊，不是刚才你也看到了，这老三自己要走，他要离婚呀，我也没办法。
7: 其实应该走的人是我。
0: 方子小姐，当年我在日本的时候，我一个人客在他乡啊，那山木君真的对我照顾是无微不至，堪比亲人。那现在您在我这儿住着，就因为那么一个臭娘们儿，争风吃醋的一臭娘们儿，您走，那以后我跟山木君，我们还怎么能成为朋友

0: 对不对？您记着啊，花园路十号就是您的家，想住多久住多久，我走了你都不能走。
1: 那我求您一件事儿行吗？
0: 怎么这么见外呀？别说求，您说，您随便。
1: 不要赶三夫人走，要不我真的没脸继续住下去了。
0: 方子小姐，您真的是太善良了，她才不舍得走呢。就那个娘们儿，她就会花钱，什么都不会干，走了她上哪儿去啊？啊，她肯定上青楼当婊子去啊。婊子您知道什么意思吗？您知道，我跟你说啊，就他们喊说要离开这儿，就等于婊子说那个，婊子说我爱你，那能信吗？啊？
1: 啊！
0: 来来来来，我接着给你看啊。哎呦！

0: 来来来，
1: 谢谢，
0: 尝尝这个，这个好吃。哎，
1: 刘会长，我自己来吧。
0: 哎呦，别客气，吃啊。再来块蘑菇啊，来吃点蘑菇。哎哎，蘑菇，
2: 吃那么多得噎死你。
0: 不是，走，来吃块肉。来来来来，二老三，哎，我今天宣布一下啊，从今天开始，方子小姐就是恒泰的一员了啊，我们呢也就都是一家人了。方子小姐，咱们这是中日亲善，共同发财啊！哎，吃饭吃饭吃饭吃！
1: 方子年轻不懂事理，还请两位夫人多多关照。
2: 我关照不起，有老爷关照你就行了。
0: 哎，方子小姐，今天晚上啊，得麻烦你去一趟货场。老二，你陪着去啊。方子刚来啊，所以呢，很多的老板都不认识他。你呢，去宣布一下。方子小姐从今以后就如同我的这个全权代表啊，以后都听方子小姐的。哎，别傻愣着吃饭呀，啊，来来吃。

0: 方子小姐，这是咱们上行的粮食，总共8000斤。
1: 哦，方子小姐，这边请。这边是我们的被褥，这里是我们的陶瓷。
0: 这是从英国进口的药品，进来有1个礼拜。
2: 二夫人，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3: 哦，好好，你请便。
2: 这个麻烦你帮我拿一下。
3: 好的，好的。
4: 夫人，
3: 跟着他。
4: 是。
5: 什么事？
0: 我们把华小荣给抓了。
5: 什么？不是让你跟着他查出他们的新据点吗？
0: 我们是一支箭矢，但是中间跟丢了一下。
5: 看紧他，他会有用的。

0: 怎么样？见到老四了？
1: 没有，他根本没有去接头。
0: 怎么可能啊？是他亲口通知跳走的。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
0: 会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怕他遇到麻烦。这样，你赶紧去联系跳子，让他查明情况。

0: 日本狗去哪儿了？
1: 抓人。
0: 抓什么人啊？
1: 花小荣。
0: 花小荣被抓了？
1: 是。
0: 就他一个？
1: 就他一个。
0: 带到什么地方了？
1: 这个我不知道，他是被一辆汽车带走的。

0: 方子小姐，昨天晚上累坏了吧？啊，
1: 不累。
0: 那货场啊，乱哄哄的，还适应吗？
1: 有二夫人关照，挺好的。
0: 我觉得呀，咱们为皇军做事那是应该的，对吧？但是身体是咱自己的，尤其是方子小姐的身体啊。
2: 老爷，吃饭就吃饭了，得了什么呀？
0: 我们这谈。
2: 哎，老爷你怎么说来着？食不言，寝不语。
0: 谈工作呢？
2: 工作上商行谈去，这是吃饭的地儿。
3: 都吃上了。老爷，你也不叫我。
0: 看你睡得挺香的，我哪舍得叫你啊？啊？哎，问二姐好。
3: 二姐早，方子小姐早。
2: 三夫人早。早什么早啊？太阳都晒屁股了。
0: 哎呦，哎哎，说什么呢？当着方子小姐别这么粗鲁，什么屁股不屁股，你吃脸。
1: 会长啊，两位夫人慢用，我先去上行了。
0: 啊，哎，这就吃好了。
1: 啊，对。
0: 啊，哎，龙在天，开车送到商行去啊。嗯，
1: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走。
0: 哎呦，那也好啊。
1: 会长，我舅妈想让我中午去她那吃饭，你们就不用等我了。
0: 那行，那晚上咱们一块儿吃啊。哎哎，慢走啊，慢走。走，啊，慢走啊，方子小姐，慢走。哟，
2: 吃好了，慢慢吃吧。
4: 去，给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5: 是。
0: 情况怎么样？
6: 我们的人找了一夜，都没有老四的下落。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侦缉队和宪兵队的牢房里也没有，我觉得他应该还没有被捕。
1: 可他人在哪儿呢？总不会无缘无故的失踪啊！老四与我见面的时候，应该还是安全的，对吧？这才一天多的功夫就失踪了，这不可能啊！
2: 现在这种状况，每一秒钟都有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3: 老四啊，做事一向谨慎，不可能无缘无故失踪的，赶紧找。
4: 他们都说什么了？
5: 三夫人耳朵贼得很，我没敢靠得太近，听得不是太清楚，好像是在说花相荣的事儿。
4: 你去查查，看花相荣藏哪儿了。 如果方便的话，就把他做了，省着再给花露事后惹麻烦。
2: 不是夫人，有这个必要吗？
4: 要我亲自出马吗？

0: 我叫一木芳子，请多多关照。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啊？
0: 你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把你放出去。我们把你请来，是有点事情想问问你。只要你如实的回答，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1: 你们想问我什么呀？
0: 昨天晚上，你准备去哪儿？见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见面？这些问题都不难回答吧？
1: 我昨天是去洋行找我的女儿，她不在，我就准备回家了。
0: 你根本就没有回家。
1: 我是想去买一些营养品，可是直到在去的路上，我发现后面有人跟踪我，我害怕，我就想把他们甩开啊。
0: 你怕什么呢？
1: 我怕有人伤害我呀。现在这世道这么乱，什么样的坏人没有啊？就在前些天啊，我的孩子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被人刺杀，这才刚刚出院没多久。哦，这事儿你问松田先生，他也知道的。
0: 你说的很像是真的，可是我们不信。
1: 那你要是不信，我也没办法了。
0: 黄老板，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情况。你是共产党，是抗日分子。
1: 嘘，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乱说是会掉脑袋的。什么共产党啊，什么抗日分子啊，我就是一个唱戏的。
0: 你就不要再狡辩了，否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说，昨天晚上到底跟谁见面？
1: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你才信啊？我跟谁见面？我谁也没想见，我就是想去买一些营养品。
0: 你带着我们人几乎把整个江口都转了一遍，还敢说去买营养品？花老板，我们不想对你用刑，也希望你不要逼着我们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昨天晚上，你准备和刘文章。

0: 我们要见面，
1: 我为什么要见他呀？我都已经被他赶出来了。

0: 我们得换另外一种方法谈了。哎，你们要干嘛呀？哎呦哎呦哎！你们放开我啊！你们要干嘛呀？
1: 喂，王老板吗？我是刘文昭啊。啊，我问问你啊，方子小姐在货场吗？哦，好，没事没事啊，就这样。 哎，是大佐夫人吗？啊，你好，你好，啊，我是刘文昭啊，啊，我想问问您，方子小姐，在家吗？啊，我找她有点这个工作上的事情。哦，啊，那好，那好，那没别的事儿了，祝夫人身体健康，啊，再见，再见，再见。 没在货场，也没在家，那他会在哪儿呢？

0: 花老板，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你就是再给我一百次机会，我也不能说谎呀。
0: 你真的想受皮肉之苦吗？

0: 樱木芳子还没有出现，我就奇怪，这花向荣一失踪，樱木芳子紧跟着就不见了。他们俩之间会不会有关联？我现在就是怀疑花向荣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如果真是这样，宪兵队那边不可能一点消息也没有。
1: 你不是说日本人在江口还有一个另外的秘密组织吗？
2: 你是说樱木芳子跟秘密组织有关系？
3: 这不是也是你说的吗？是那樱木芳子，见他第一眼就知道，他是干这行的。
2: 想起点什么了吗？
3: 我花想荣13岁出道，16岁走红。你到外边打听打听，这条雕虫小技，吓我！
2: 你们怎么总喜欢折磨自己呢？

0: 喂，哦，方子小姐，您在哪儿呢？啊，休息休息。啊，好，我马上过去。哎，慢点，小姐。
1: 真不好意思，遇到一个刚从日本来的老同学，一定要请我喝咖啡。
0: 哎呦，
1: 我是不是耽误工作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既然货物都已经没问题了，别的事情啊都交给下边的人去办就行了。
1: 听舅妈说您在找我。
0: 是我呀，想请你吃顿饭。我知道一个不错的餐馆，是淮扬菜，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啊？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

0: 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

0: 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

0: 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出去！我看，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1: 什么？
2: 你撤了，老红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周书记牺牲了。
1: 说啥？
0: 周书记牺牲了。
1: 那尹局长呢？
0: 不知道。
2: 红哥，贵敌人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3: 大队长，反正已经突破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4: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周书记报仇。
5: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6: 对，
7: 报仇，报仇，
8: 报仇，
9: 报仇，
8: 报仇。
10: 老红，
11: 老红，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1: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2: 在
1: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3: 全体集合，
14: 全体集合，
15: 快点，
16: 快
15: 点，快点，快点，
16: 快
15: 点，
16: 快
15: 点，
1: 还愣着干啥？是谁命令？
17: 是，
18: 是。
2: 老胡，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啊？
1: 可以，行，走。
5: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2: 冈村队长，
1: 嗨，
2: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 嗨，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嗯。

0: 我们是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
1: 去！哇嘞哇嘞哇！蔚山西马，我说啥思路多？没去哪里打大上巨大的。哇嘞哇嘞哇！蔚山西马，我说啥思路多？没去哪里打大上巨大的。木库AK，木库AK。
2: 刀杆，收起来。
3: 走。

0: 太紧，
1: 站住！站住！
2: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威山县八区区长尹华。
2: 飞虎队在哪里？
0: 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太君，我不知道。
2: 全岛搜捕，你得带路。
0: 好，我得带路。走。
3: 三军带诺木诺达，还要苦多给。
4: 哎呦，太君，快！

0: 走。哎，老乡，看见房里草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哎，老乡，你看见房里草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房里草，房里草，看见房里草没有啊？
3: 没有。
0: 方林嫂，
4: 祝三叔，祝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4: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4: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4: 老红，
0: 老红，
4: 老红，
0: 老红，
4: 老红，
0: 老红。
5: 嫂子，
0: 房里嫂，啊，哎，凤山娘别怕，哎，
5: 嫂子，
4: 小坡，哎，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5: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4: 哎，都撤出来了，
6: 都撤出来了。哎，
5: 我去警戒。哎，
6: 房里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4: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6: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4: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6: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哎，
0: 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哎，好，等着啊。哎，
6: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
4: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6: 那好，等把你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4: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6: 你就放心吧。
4: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6: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
2: 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1: 好。方林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4: 哎，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1: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5: 好，小心呐。
1: 哎，小波，走。

0: 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失。

0: 常感兴趣的，请。
1: 哎，不不不，是没说没说没写的，
0: 什么说没写的，请。
2: 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3: 司令官急电，
2: 念。
3: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威山之役。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3: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一网打尽。
3: 嗨，
4: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5: 哎呀，是吧，
6: 好大声，别瞎说，
5: 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4: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5: 说的没错啊，
7: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6: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7: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估计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你们，
6: 你给我住口。
7: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6: 明天你马上回国。
7: 叔叔，
8: 刘洪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9: 老洪，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
10: 可蔚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8: 刘洪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0: 张司令，我明白了。
8: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0: 是是。
11: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7: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
12: 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就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7: 英子，

0: 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1: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0: 啊，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哎呀，
1: 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好。
1: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0: 为什么？
1: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0: 英子，
1: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0: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1: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0: 英子，英子。

0: 吃一点，你先吃。卖散了，花散。慢点吃啊，别急。
1: 哟呵，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啊！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范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
0: 哎，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带走！
0: 放开！
1: 走！
0: 放开我！
1: 快走！走！
0: 放开！
1: 走！滚开！
2: 哦，张队长。
3: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哎，
2: 我还能干什么？
3: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2: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3: 好，好，好，走，快走，
1: 快点，
3: 快走，
1: 快走啊你！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这我娘们儿，走走。快走，快快走！嗯，
2: 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快走！嗯，奶奶的，还想用脚抬你啊？啊！你，
3: 好你个老粪头，
1: 狗汉子！嗯啊！
4: 方林嫂，方林嫂，
5: 冯大爷，
4: 你们这是去哪儿？
5: 林青的家被查封了，庙中的房子也被烧了，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房的亲戚家躲一躲。
4: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

0: 齐裁缝家去，
1: 这行吗？
0: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哦，走吧。
1: 哎，
0: 来，
2: 娘，哦，
1: 走，
0: 慢点。
1: 哎，
3: 樱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4: 是啊是啊是啊是 啊， 是 啊，
3: 啊，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4: 好，
3: 来，请请。
4: 好，谢谢你。
3: 请请。随便用啊，生鱼片一尝一尝。
4: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3: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樱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4: 谢大姐，谢大姐，
3: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4: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3: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
4: 好，
3: 来，
4: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3: 是吗？好好。樱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4: 老百姓啊。哦，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5: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6: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

0: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

0: 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

0: 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酒，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应该这样。
3: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4: 好，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5: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4: 是真心，是真心的。
5: 来，走，走。啊，
6: 哎，走啊你！哎呦，
4: 走错了吧你们！
6: 走！
4: 哎，
6: 哎，
7: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6: 走，过去，看，快点！
5: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嗯。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我把你的脑袋全干掉了，
1: 老彭头啊！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2: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了吧？
0: 啊，
2: 十几年了啊。
0: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呐。

0: 这是，这人呐，有时候教一辈子，你都琢磨不出他的心来。可不呗，
1: 老爷，哦，你这还得再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10多年了。 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2: 你个老膀子，没想到吧？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吉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吉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吉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吉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儿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
5: 没听明白啊！
6: 不明白！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7: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方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7: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7: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
7: 哎，